0: 丽江。
1: 整点的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高远。
0: 早上好，我是思思。
1: 那么接下来的时段，我们进入早安内江的板块，来关注到内江本地的新闻资讯消息哈。那当然说到关注本地的消息呢，也要提醒到我们本地的市民朋友，以后这个医保账户的使用呢有一定的变化了，您在刷这个自己的医保账户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那么在昨天，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发布了最新消息，发布了一则通知，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通过建立定点零售药店的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明确了支付政策的边界，开正门堵偏门，充分满足大家的合理医药的这个需求，同时坚决防止个人账户用于支付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功能定位的产品。
0: 是的，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由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构成，个人账户呢是职工基本医保基金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省级医保部门原则上要于2026年9月底之前出台全省统一的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白名单当中内的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白名单之外的是不予支付。
1: 有些时候大家去到一些比如说街边的这个药店去买药的时候，发现很多的药店为了达成促销，甚至在药店当中会摆放一些跟医药完全无关的一些产品，比如说甚至米面油、牙刷、牙膏是。日常护理东西，甚至有卫生纸，这些其实都是为了刷这个医保账户，这是一种违法行为啊。
0: 是的，
1: 列入白名单的应该是经过药监部门正式批准注册备案，可以在零售药店销售，而且与治疗密切相关、医疗属性强、价格适宜的药品、医疗器械和医用的耗材。那也支持鼓励地方啊，根据实际尽可能做大白名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产品呢能纳入到白名单当中，充分满足合理的医药需求。列入到白名单的要经过药监部门正式的批准注册和备案，可以在零售药店销售，并且与治疗密切相关、医疗属性强、价格适宜药品、医疗器械和医用的耗材。
0: 是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原则上呢，符合上述条件的包括几大类。第一个肯定是药品类哈，在我国呢正式批准上市的，比如说化学药、生物制品、中成药、中药饮片，还有包括国产、进口港澳台地区生产的药品，都是可以纳入到白名单的。第二类呢，则是医疗器械类，比如说经常用到的体温计、血压计、血糖检测仪，还有这种康复的辅助器械等等的医疗器械，都是被那可以纳入到白名单的。那第三个呢，则是医用耗材，也就是说医用的口罩、棉签、棉球、纱布、绷带、创可贴、退热贴等等这些医用耗材，还有病原检测试剂、早孕试纸等等体外诊断试剂，还有一次性的末梢采血针，以及鼻拭注射器、针头啊、碘伏帽啊，还有这个造口护理带等等这种长期治疗使用的耗材，均可以被纳入到白名单的名单当中。哎，
1: 这些才是医保个人账户能够刷这个账户上的钱来购买的东西哈。
0: 嗯，
1: 那有部分产品的种类呢是不能使用个人账户来进行支付和购买的，比如说刚才我说到的，有些药店呢为了刷这个账户啊，会准备一些什么米面油的产品、化妆品、保健品、日常生活品啊，非医药类的商品呢是坚决不得进入到白名单当中的。
0: 嗯，
1: 啊，有些之前呢我们相关的媒体会报道过，有部分地区的定点零售药店啊用个人医保账户来刷这些产品。另外第二点呢，类似此前媒体报道的，比如说牙膏、牙刷、牙线、面膜、防晒产品、女性的护垫等等这样的械字号的产品，包括一些仅为适配医保支付、无实际医疗价值、实际医用价值较低的马甲产品，也不得纳入到白名单当中。
0: 嗯，
1: 这类产品啊，虽然有械字号，您以为是医用器械，对不对？
0: 嗯，
1: 但容易被企业诱导消费、虚假宣传，实际上主要是用于生活的功能哈。
0: 第三呢，则是部分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功能定位的一些医疗器械，不得纳入到白名单当中，比如说什么隐形眼镜、还有按摩设备、智能通讯计时设备，以及用于比如说体育健身啊、养生保健啊这些生活功能为主、医疗功能为辅的这种器械耗材。比如说有些这个医疗器取得了这个医疗器械注册证的一些智能通讯计时设备，这些的话就是不太符合基本医保的保基本功能定位啊，这些就不得纳入到白名单当中了。
1: 没错，同时呢，我们国家医保部门也强调啊，实际上这个白名单啊是不会永远不变的。各地制定这个白名单的时候，要听取咱们的行业主管部门啊、定点零售药店，包括参保人的意见，根据大家的需求来进行一个动态调整。那当然还有一则好消息啊，大家一直以来也比较期盼的，就是打。

0: 疫苗，这个疫苗接种的费用能不能从医保上来刷呢？
1: 确实
0: 很多疫苗，包括孩子的这种疫苗，比如说打的什么天花牛痘疫苗啊，
1: 流感疫苗
0: 对对对，很多都是以自费的方式来进行这个接种的。那么疫苗的接种能不能用医保呢？这个有一则好消息，以后这个流感疫苗可能就能刷医保了。国家高度重视流感疫苗急性呼吸道的传染病防控工作，接种疫苗也是重要的防控手段，可以降低重症死亡病例，那么减轻疾病和社会负担，具有良好的综合效益。那这则通知当中也明确了，允许地方探索使用职工医保的个人账户支付在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流感疫苗费用，将个人账户的功能定位啊，支出边界从最初的建立初期主要保障门诊小病，拓展到了人民健康的更多方面。那医保部门也强调啊，疫苗接种呢需要在符合疾控部门要求的接种机构来接种。通知呢允许个人账户支付的是发生在符合相关要求的定点医疗机构的流感疫苗费用。
1: 是的，那下一步呢，国家医保局将结合深化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持续加强定点零售药店的基金监管力度，重点查处个人账户支付食品、日用品、化妆品等非医疗产品和白名单之外的医疗产品，以及空刷、套刷、倒卖、串换、伪造处方，或者说通过虚假宣传、诱导消费等方式违规使用医保基金的行为。那同时医保部门也是提醒，将米面油、化妆品等非医药类的商品串换为医保药品，并且使用个人账户支付，其实是违反了相关的法律法规，依规需要解除医保定点服务协议。
0: 我们说啊，百姓事情无小事哈，尤其是在乡村地区的老百姓呢，也是占到我们国家的人口的重要的组成比例。那说到乡村啊，近期呢，我们内江的各个地区迎来了丰收季，甭管是水果、蔬菜哈，现在都是有一个大丰收的这个情况。那么各地的这种比如说农特产品是怎么样来进行销售的，怎么样来进行售卖的，各地也是出了一些不少的奇招哈。最近呢，我们记者也到各地进行了一些采访，比如说来到了威远县的镇西镇黄泥村的千亩枇杷园，那当地也迎来了丰收季。当地商务部门啊，顺势开启了果园的实景直播，采摘、分拣、打包过程啊，直观能够呈现在大家眼前。您能看到您买的水果直接从树上撞箱里边了。那五场直播呢，累计吸引了58万多人观看，达成订单2.1万单，销售额呢达到了59万，那共计有16万斤的枇杷依托线上渠道啊，卖往了全国各地。
1: 是的，那电商渠道搭建起了产地和市场的一个直通桥梁，助力特色的农产品走出了乡村，面向更广的一个消费圈层。市场的热度反过来也是推动了农特产品产业的一个发展壮大。再来关注到资中穴城啊，这个一直以来大家都知道是规模化发展的一个标杆产业，当地的种植面积呢近20万亩，年产量差不多有40万吨，产量呢占着全国穴城总产量的60%以上。那县域配套建成了14条的初加工生产线和1条的智能分选线哈，年鲜果的处理能力呢可以达到10万吨，全产业链的产值突破93亿元，切实带动了12.2万户的农户增收。那鲜果与深加工产品同步外销，成熟完善的产业体系也是稳稳保障了村民的收入稳定啊。
0: 果子倒是熟了，得把它卖出去换成钱才是重要的。
1: 是
0: 线上销路啊越走越宽，线下体验呢同样风生水起。咱们内江深挖了本土的种养资源价值，把田间地头啊打造成了特色的消费空间，把农事劳作转化为了休闲体验项目，培育出了这个人气高涨的这种乡村文旅的业态。比如说隆昌市的胡家镇啊，深耕了稻虾供养的产业，那种养规模达到了1.52万亩哈，年产值也达到了1.78个亿，养殖农户啊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了2.88万元，产业吸纳了3000多名村民呢，在家门口就业了。比如说在今年的五一假期，当地举办了小龙虾的音乐美食节，田间垂钓、郊区游玩这样的趣味项目啊，吸引了很多游客前来，活动直接拉动的消费超过了300万。
1: 再来看到的是市中区永安镇的葡萄种植面积呢，也是有2200多亩啊，年均产量呢是400万斤，年产值接近2000万元。当地呢常态化的举办一些，比如说葡萄的农旅文化周，联动到周边的景区，整合到了游玩的线路，鲜果的采摘、风味品鉴，还有文艺汇演等等活动，精彩纷呈。沉浸式的游玩体验有效的拓宽了本地的这个葡萄的销路，也带动了乡村文旅消费在稳步攀升。
0: 没错，那看得出来各地也都是下了功夫和用了心了哈。
1: 是的，
0: 今年一季度内江乡村消费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了42.2亿。

0: 2.25亿，同比增长了6.7%，也是乡村消费稳步上扬的直观体现。当下呢，内江电商经济、乡村文旅、特色重阳产业相融共生，协同发展，持续打破了地域消费的壁垒，不断挖掘乡村消费的全新增长点，广袤乡野消费活力迸发，也为扎实推进乡村振兴积蓄起了源源不断的发展动能。当然电商经济和线上销售呢，也是我们主要现在的一个销售的方式啊，但是还是很多朋友喜欢线下的这种饱含烟火气的购买方式哈。那接下来我要跟大家来说一辆特别的公交车。
1: 怎么个特别法呢？
0: 这辆车可跟您平时坐的车有点不太相同。每天早上5:30左右的时候啊，一束暖白光刺破了黑夜的黎明，升级换新的内江公交60路，也就是原来的323路的菜篮子便民专线啊，悄然启程了。
1: 哦，那这一条是连接着白马片区和城区街心花园的一个公交线路，一头呢是连接着乡间的菜园，一头呢是连着城市的市集。自2014年开通以来呢，每天发车有60多班，日均客流量也是超过1800人次啊。总之呢，是完美破解了农户卖菜园、群众购物难的出行痛点。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3: 咨询电话2198315。
6: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7: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8: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9: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7: 内江市第二人民医院获评四川省癌症区域医疗中心，标志着该院癌症医疗救治水平跻身全省先进行列。该院致力于以优质的管理服务、精湛的人才技术、先进的医疗设备，为区域患者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诊疗服务。
10: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来关注到这时段的路况信息，首先来关注到桥梁方面。这时段的西泠大桥东新区往市中区方向车路缓行，反向畅通。桐梓坝大桥、沱桥、新坝大桥、马柳坝大桥正常通行。再来关注城区路况，首先来关注到市中区方向。这时段的北街上行方向就拥堵，人民路以及代市向车路缓行，广场路全线拥堵。另外来关注到这时段的沱中向全线拥堵，体育场以及和平街全线严重拥堵，环城路和平街口车流量较大，腾飞路双向严重拥堵，江华街和南环路交通路口拥堵。再来关注到环城路往邱家嘴立交桥方向轻微缓行，豪子口铁中双向拥堵。来关注到东京区，首先来关注万达十字路口、栖霞路十字路口畅通。这时段的能力路与北环路的交通路口双向轻微缓行，临江路大佛寺路段轻微拥堵，临江路依旧在加州蓝湾的这一个位置车流量较大。最后来关注321国道万盛城路口红绿灯处排行的车。

0: 量较多。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1: 交通法规记心间，安全行车每一天。1027吉祥路提醒您，人人守法规，方便你我他。
2: 汇聚本地多元信息，聆听城市跳动脉搏。早安丽江，
3: 特点的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1027正在为各位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我是高远。
4: 各位早，我是思思。
3: 广告之前跟大家说到了，我们内江啊有一条特别的公交专线，这是一条便民的菜篮子便民专线哈。
4: 嗯。
3: 那么当然说到的这个班次呢，是我们的原来的这个60路，也就是现在原来的323路，现在的60路。
4: 嗯。
3: 那么很多我们白马的一些当地的这个农民朋友啊，有一些这个瓜果蔬菜需要去售卖，来到进城售卖的时候，可以乘坐这条公交专线进到城区里边来售卖。那当然作为串联城区和白马片区的骨干的这样公交专线啊，60路全程大约是22.9公里，配置了7台的纯电公交车来进行循环运转。每天早上的5点钟左右啊，咱们的公交车长呢也是在车里面检查调试清扫完毕，排查安全隐患之后来驾车离开场站，赶赴到清晨当中的一个咱们的蔬菜之约哈。
4: 嗯。
3: 那除了60路啊，同样也是菜篮子专线的57路，底蕴呢更加深厚了。这个线路啊，在2002年就开行了，至今有20多年了。2022年12月，线路优化延伸到了南环路，串联了白马、联合桥、石庙、玉皇关这样的村落点位，精准对接了临江小区的菜市场啊、吴越广场的商圈，彻底打通了菜农的卖菜、村民购物的交通壁垒，破解了沿途农户的卖菜远、群众购物难的一些出行痛点。
4: 是的，根据了解呢，内江公交不仅优化了行车的一些细节，完善便民设施，同时呢还升级了专线的视觉标识，在这个60路、57路的车辆挡板、扶手吊环还有前挡风玻璃等醒目的地方呢，专门张贴了专属的菜篮子便民专线的一个标识，方便菜农能够快速的识别乘车，也让暖心公交成为城市街头一道温暖的流动风景线。
3: 我们记者也采访到了公交集团的负责人，他说他们也会持续聚焦城乡群众的出行痛点和难点，不断优化网络布局，升级他们的服务品质，细化惠民措施，以公交为纽带，架起城乡互通的连心桥，用一次次平稳行驶，一场场温暖守护，持续书写有温度、有质感、有厚度的民生答卷。其实说到这个办法，我觉得是非常贴心，而且非常的便民的。之前可能大家看新闻的时候也了解到啊，在贵州地区呢有一条专门的菜篮子便民的铁路专线，好多贵州当地的一些这个菜农呢，每天早上坐着这条火车啊，从自己的这个乡镇上啊去坐到城里边来进行售卖。那内江呢实行这个其实已经20多年，有非常悠久的历史了。当然希望以后有更多的这样的公交专线，能够方便到周边的群众来进行一个这样的交易啊，或者交流，对不对？
4: 没错。
3: 那说到乘公交呢，这个公交站点上是非常重要的，得有公交站，车才能停，您才能坐车，对不对？
4: 当然。
3: 那最近呢，经开区发布了一则最新消息啊，他们的辖区之内有新增的公交站台，以后经开区的朋友坐公交啊会更加方便。那当然，今年以来，内江经开区呢将公交站台啊建设作为了改善园区的基础提升，提供了公共服务质量的重点工程来抓，从选址规划到施工建设，全程高标准推进。切实改善了职工群众的出行体验。
4: 是的，我们来关注到啊，内江经开区的汉阳路，也就是四川富勒华半导体这个科技有限公司之外呢，职工刘兵啊就在说到，以前这个地方就是一根杆子、一块牌子，这个等车呢都是站在路边的，
3: 那没法避雨啊。
4: 哎，对，现在呢就建了一个公交站台，嘿，你看这儿有棚，还有凳子啊，位置就在这个公司外面，以后等车呢是再也不用日晒雨淋了哈。言语之间十分满意哈，
3: 大大的方便了自己的通勤了哈。当然这座刚刚在本周投用的公交站台整体采用了灰橙撞色的流畅弧线结构来设计，站台顶部宽大通透，兼具了遮阳避雨的功能，内部也设置了一些休闲座椅，方便大家的休息。侧面呢还预留有公交线路的信息牌、广告灯箱这样的设施，方便职工群众能够随时获取公交线路的变化。
4: 是的，在内江经开区的安吉街，也就是巨腾内江资讯配件有限公司之外呢，另一座公交站台的建设也是在如火如荼的开展当中啊。你看咱们内江经开区建设局的相关负责人就介绍说呢，像这样的一些新站台，全区一共要新建11座，目前。

0: 有五座已经建好通用了，剩下的六座呢预计将在本月底全部投用。那十一座标准化的公交站台在选址上也是充分考虑到了职工群众的一些意见建议，串联起了双燕小区、汉阳路、巨腾公司、廉租房、皇家湾等点位，覆盖了园区职工群众日常出行的一些主要线路，有效解决了此前有站无台、候车体验差这样的一些问题，直接把便民服务延伸到了企业的门口和职工的身边。
1: 确实就有应该有这样的暖心的这种服务哈。现在我们内江包括市区包括一些周边的地区的这个大型的企业工厂越来越多了，那么在厂区当中工作的一些职工呢，他们的通勤需求也是明显增强。那可以预见的是啊，随着后续的站台陆续的投用，全区广大职工呢日常出行会更加的方便和快捷。经开区呢也将根据大家的反馈情况来完善园区的基础配套设施啊，优质来完善这个充分保障要素，还有优质的营商环境，助力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关注完职工的出行之后呢，接下来再来关注到职工关注的另外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他们上班之后孩子的食品安全方面的问题。
0: 是
1: 校园安全午餐啊，这样的提升行动是2026年内江市的重点民生实施之一，旨在实现全市的中小学同学们共餐服务的全覆盖。
0: 为了切实解决学校在校就餐难题，保障学生的饮食安全和营养健康，市中区呢也是立足到辖区学校的一个实际，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精准补齐校园的供餐设施短板，通过闲置的一些场地改造，还有标准化建设、规范化运营等一系列的务实举措，让辖区的中小学生吃上了安全、营养、热乎的暖心午餐，用心用情办好了教育民生实事。
1: 你甭说家长们啊，最担心就是孩子在学校吃的好不好，您甭说是学习成绩好不好，但是吃千万不能给落下，尤其是学校当中供的一些餐呢，干不干净，配比营不营养，丰不丰富，对不对啊？孩子是否能够这个续餐等等等等，这些都是家长比较关注的。
0: 肯定。
1: 那最近呢，我们记者也去到学校当中进行实地采访。首先，第一站来到了内江二小，实地探访了校园午餐的保障服务的成效。食堂内秩序井然，新鲜食材经过加工之后呢，陆续的来出炉。工作人员按照卫生标准的完成了饭菜的分装打包，快速配送到了班级门口。孩子们在班里面就能吃饭了。班主任统一来分餐，学校在这个学生的教室当中呢就能够有序就餐，校园就餐服务呢也实现了全新的升级。记者采访到了其中一位吴同学啊，他说今天啊我们中午吃的是蒸南瓜、土豆烧鸡，还有这个炒豆腐，菜品特别丰富，味道也特别好吃。自从学校开通校园餐服务之后啊，他的用餐体验大幅提升了，不仅吃的营养放心，父母呢也不需要操心自己的这个午餐问题。我甚至听说啊，有些孩子喜欢吃学校餐，甚至都不愿意吃爸妈炒的菜，说家里面炒的菜没味儿。
0: 没味儿，学校的好吃是吧，营养又好吃，而且和大家一起吃，越吃越开心哈。那据了解呢，此前内江市的第二小学校因为建设规划的一些限制，没有配套校内的食堂，存在着学生就餐不方便，还有校外就餐安全隐患等等这些问题。那自全市校园安全午餐提升行动启动以来呢，二小呢也是抢抓民生工程的机遇，盘活了校内的闲置教室资源，严格对照了中小学食堂的建设规范标准，科学的划分了功能区域，配齐了标准化的餐饮设备，全方位的消杀设施，完成了校园合规食堂的改造升级，并在今年的3月9号就正式投入使用了。
1: 看来早已经开始使用到这样的一个就餐的模式了哈。不光是内江二小实验小学的东区校区当中啊，我们的管理人员也说到，食堂建设项目在今年5月初开工，计划工期90天左右，按照当前进度，预计7月底能够全面完工。后续他们学校也将有序推进食堂的配备啊，比如说设备采购啊、调试、验收这样的工作。确保今年秋季开学前，咱们的实验小学东校区能够顺利投用。那么食堂投用后呢，也会提供标准化的供餐模式，持续优化就餐的服务，全方位破解孩子们在校园当中的就餐难题。
0: 根据了解，市中区呢将辖区的五所无配套食堂的学校呢全部纳入到了校园安全午餐提升行动的重点改造清单。目前呢已经有2所学校是完成了食堂的改造，顺利解决了学生的就餐问题。那整个市中区呢也是正全力加快剩余学校食堂的改造建设进度，确保所有的项目2026年秋季学期全部建成投用。
1: 吃饭的问题大家不用担心了。那么还有一个问题也是孩子们比较，尤其家长比较关心的，孩子也是需要注意的哈，交通安全。
0: 交通安全，
1: 上下学啊，不是每个孩子都有家长来亲自接送的，
0: 是
1: 有的可能是乘坐公交车，有的离家不远的话甚至走路上学。那么在

0: 这个上学的路途当中啊，这个交通安全是家长非常操心的一件事儿。说到这交通安全，除了我们的交警能够更直观的或者形成日常的常态化的一个监管和查处之外，靠的是每一位交通参与者的这样的一个守法和自觉性，对不对？
1: 没错。
0: 但总有人啊耍这些小聪明，甚至把别人的生命不当回事儿、
1: 嗯。
0: 尤其是比如在这个交通参与当中的一些大货车，
1: 哎呦，
0: 这是大家比较害怕的，你甭管是开车的、走路的，大家都知道离大货车远点，
1: 远点，越远越好、啊。
0: 那为什么大货车经常会出现一些交通事故，特别容易引发交通事故，造成重大的这个人民财产的生命财产损失啊、经济损失呢？那么我们将在半点之后跟大家来详细说一说，到底大货车出了什么样的幺蛾子来造成的这样的一些交通安全隐患？当然提醒大家，在听新闻同时，一定要记得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内江头条”，点击1027直播互动和我们保持联系。稍后见。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来关注到这时段的路况信息，首先来关注到桥梁方面。这时段的西泠大桥东西区往市中区方向车都缓行，反向畅通。桐梓坝大桥、沱桥、新坝大桥、马岭坝大桥正常通行。再来关注城区路况，首先来关注到市中区方向。这时段的北街上行方向清理拥堵，人民路以及民族路车都缓行。另外来关注到中央路以及上南街全线拥堵，环城路和边街口严重拥堵，腾飞路双向拥堵，江华街和南环路交通路口车都缓行。再来关注东新区，首先来关注万达十字路口、栖霞路十字路口畅通。这时段的新桥街中段与大庆路交通路口车流量较大，临江路、大佛寺路段依旧车都缓行。最后来关注三元国道至城路口，红绿灯处排行的车辆较多。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乘车系好安全带，平安出行安全在。1027吉祥路提醒您，安全带，生命带。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3: 咨询电话2198315。

0: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2: 准时准点，最先为你刷新资讯要素。

0: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5月19号晚乘专机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近日，中办国办印发关于用好乡镇街道履行职责事项清单的具体措施。
0: 近日，中央宣传部等21家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
1: 19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5省区市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
0: 最高检日前下发通知，要求各级检察院办理自身作为赔偿义务机关的侵犯人身自由国家赔偿案件时，执行新的日赔偿标准495.94元。
1: 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6%。
0: 截至4月底，全国登记在册民营企业6102.2万户，同比增长5.6%。
1: 19号，中欧联合研制的太阳风磁层相互作用全景成像卫星“微笑卫星”在法属圭亚那库鲁航天中心发射时。
0: 根据泰国媒体19号报道，泰国内阁当天批准取消对90多个国家公民的60天免签入境政策，恢复为之前的入境标准。
1: 关注到社会方面，为应对近期持续的强降雨，水利部19号对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贵州、海南等7省份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0: 今年前4个月，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达到6069.3亿元，惠及8223.4万人次。
1: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19号发布通知，建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与治疗密切相关、医疗属性强、价格适宜的药品、器械、耗材可以列入白名单。
0: 4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到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0%。
1: 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日前启动全国应用，平台可以实现一套应急基站同时服务各电信企业用户，对各类应急基站实行全国统一接入监管调度管理。
0: 广西环江县有关部门发布消息，环江516过桥车辆坠河事件全部失联人员均已找到，本次事件5人生还，10人遇难。
1: 19号，由蒙古国匈奴航空公司直飞的 MR805 航班顺利降落到天津滨海国际机场，标志着乌兰巴托直飞天津航线正式恢复运行。
0: 首届亚洲 U16 女子手球锦标赛在哈萨克斯坦落幕，在决赛当中，中国 U16 女手以42-25击败乌兹别克斯坦队，以7战全胜战绩夺冠。
1: 江苏盐城一辆车发生了侧翻，驾驶员被困在车内，正在休假的消防员徐旺和妻子恰巧经过，立即展开救援，成功将被困的司机救出。
0: 最后来关注到其他方面的一些消息，首先来关注到民生出行方面，京津两地之间首条实现常态化跨省运行的地面公交线路天津武清专一路将新增班次，22号起正式实施。
1: 再来关注到重庆方面，轨道交通

0: 号线全线车站童家院子站除外，上线了便民手机充电区，面向乘客免费开放。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七内江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畅行早高峰。
2: 以上是这时段为您刷新梳理的新闻快讯消息，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到其他方面的新闻。在半点之前跟大家说到了一则关于交通安全方面的消息哈，大家每一位参与到交通当中的朋友呢，都比较担心自己的在参与交通的时候的这个安全性。那当然在参与交通当中啊，大货车一直以来也是我们公安交管部门这个大力查处和重点监管的这个对象哈。
0: 嗯，
2: 那么货车超限运输呢，也被称为叫做公路杀手。
0: 嗯，
2: 不仅严重损毁了这个公路的基础设施，您看到有些路段啊是坑坑洼洼，大多数都是超载的货车给压坏的，
0: 嗯，
2: 那也特别容易引发交通事故，直接威胁到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0: 为了严厉的打击超限运输违法行为，筑牢道路的交通安全防线，威远县公安局联合交通运输部门依法查处一起严重超限运输案件，货车司机呢刘某因为多次无视法律法规，涉嫌危险作业罪，被公安机关提起公诉，我们也是用实际的案例来给大家敲响这个交通安全的警钟。
2: 哎呀，给大家说案例的同时，我还是那句话，我坚持给公安交警配枪。
0: 这个老话重提，你这叫。
2: 当然，这个案件怎么回事？因为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特别的气愤哈。
0: 嗯。
2: 经过调查，这个犯罪嫌疑人刘某啊，长期驾驶一辆这个合并车货的这个载重量总质量是31吨的四轴重型自卸货车啊，从事着道路运输工作哈。2024年5月16号的时候，这刘某呢驾驶他的车辆装载了石粉，行驶到威远连接高速路口的时候呢，被执法人员查获了。经过现场称重，本来车辆载重31吨的车辆呢，当时称重高达103吨。
0: 哦，
2: 你说超了多少倍？
0: 这太多了吧，这也
2: 算不出来是吧？
0: 3倍多了吧。
2: 以30多吨的车辆载重了100多吨，而且远超了核定的这个重量，属于严重超限的运输。那事发后的执法人员对他进行了批评教育，责令他立即予以改正。改了吗？
0: 改了吗？那我们来看到啊，在2025年7月9号的时候，刘某是再次驾驶着这一辆货车，装载的是10片，行驶到了威远县的延陵镇凤凰大道路段的时候，再次被查获了。经过现场的称重呢，该车这一次的总重更是达到112.05吨。
2: 之前拉的103还算是少的呢。
0: 这个超限程度较前一次是更为严重了啊。那根据相关的规定呢，货运车辆违法装载导致车祸总质量超过100吨就属于重大的事故隐患了。刘某两次驾驶超100吨的货车上路行驶，已经存在引发重大伤亡事故的现实危险，严重危害了公共安全。
2: 你说这不是没有把这个公安交警放在眼里，这是压根儿没把法律放在眼里哈。
0: 是的，
2: 警方进一步的核查发现，这并不是刘某首次因为超限运输被处罚了，他的违法记录啊可以说是屡见不鲜啊，这个战果累累啊。2024年7月，因为超限运输车辆呢擅自行驶到公路，被依法罚了3万块钱。2024年9月到10月，短短一个月后，先后呢3次因为载货超过最大允许的总质量被行政处罚。2025年12月，再次因为载货超限的被处罚，多次被罚，被责令整改批评教育、警示教育，但是依然屡教不改啊，3番5次哈。刘某的主观违法性这个非常强，对公共安全造成了严重威胁。那目前他因为犯了危险作业罪，被判处拘役了。
0: 是的，那这个地方呢再次提醒到大家啊，这个超限超载是名副其实的公路杀手，严重影响车辆行驶的稳定性，加剧了道路桥梁的损耗，是引发重特大交通事故的一个重要诱因。再次也是再次提醒到广大的运输企业还有货运源头单位以及机动车的驾驶人，务必严格履行到交通安全的主体责任。货运源头单位呢要严把这个装载关，驾驶人员呢要自觉地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严格按照核定在这个质量啊来装载运输，坚决杜绝超限超载的违法行为。
2: 我们当然不是说每一辆大货车都会出现这样的一个超限超规定的这样的运输的情况哈。就像网友之前我看到很多网友就调侃啊，说没查到他们的时候，他们在网上发个视频啊，我们都在用力的活着，一查到他们哪个不违规哪个不违法，要么超宽要么超重，对不对？
0: 还有
2: 超高
0: 的、
2: 这样的问题，一查到他们就没什么话可说了。所以还是那句话，我还是想提醒所有的交通参与者，一，我们提倡呼吁咱们的货车的驾驶员朋友们能

0: 能够遵纪守法的来从事着运输行业。第二呢，咱们其他的交通参与者还是要远离大货车，这是永远不会错的一个定律啊。
1: 是的。
0: 关注完货车的运输之后啊，接下来再来关注到这个人民啊，人的运输。说到这个人的运输呢，日前内江高新区的公安局的分局辅警啊，咱们的辅警官收到了一条感激的短信。这个短信内容写的是这么写的啊，感谢咱们警察同志的恪尽职守，热心为民，用扎实的工作作风，暖心的服务态度，践行了人民警察为人民的初心使命。发这条短信呢，是一名大学生，曾经因为自己的物品丢失得到了咱们辅警的热心救助，来看看怎么回事吧。
1: 我们来关注到事件呢，是发生在5月15号的早上10点左右啊。咱们的辅警官呢，在民警的带领之下，本来是在这个成渝高铁内江北站的站前广场开展这个执勤工作，突然呢，有一名青年男子神色慌张，快步上前求助说：“哎呀，警官，我的行李箱忘在出租车上了，里面还有我的毕业论文的答辩资料啊，我明天就要答辩了，
0: 明天答辩
1: 呐！
0: 你说这该怎么找回啊？这。”
1: 是啊，
0: 而且民警一个人的力量挺薄弱的，到底怎么帮助了他呢？课点之后跟您详说。
2: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3: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4: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茶，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
5: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4: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6: 防艾不恐艾，健康伴常在。内江市卫生健康委呼吁广大市民主动参与艾滋检测，早知晓早干预，科学防治艾滋病，安心享受健康生活。

0: 为您梳理最有价值资讯，为您传递变化动态现场。此刻关注。好了，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我们节目呢也进行到了最后一个时段哈，在广告之前跟大家说到了关于一位大学生在明天就要答辩了，结果自己装着答辩论文和相关学生证明的一些这个资料的行李箱丢了，
1: 哎呦，忘在这个出租车上了。
0: 可不就是说嘛，赶紧寻求了我们内江北站的这个辅警啊，这个帮忙来寻找行李箱。你说这第一天的时间就能立马找回吗？
1: 嗯，那我们来了解一下呢，经过询问的这名青年呢是一名在校大学生，当天是购买了高铁票，准备返回学校参加第二天的毕业论文的答辩。
0: 嗯，
1: 因为下车的时候过于的匆忙，他呢将自己装有这个答辩重要资料的行李箱是落在了出租车上。等他自己发现的时候啊，出租车都已经驶离现场了，他自己又没记住车牌。
0: 行李箱你也不说是一个小钱包或者一串钥匙，你给忘了？
1: 挺大一个。
0: 对呀，你怎么来的你都忘了吗？下车的时候手上没东西你都忘了吗？
1: 习惯了吧，可能哈，既没记住车牌，也没有留存到这个乘车凭证，紧急。

0: 下呢，只能向现场的这个民辅警来求助了。
1: 我们的民警怎么帮他呢？我们的福思雨警官啊，安抚着这个孩子的情绪，另一方呢，也赶紧向我们的值班民警来报告情况，随后的带领着孩子前往了值班室，调取了监控查找。根据这大学生提供的上下车时间啊，出租车的这个特征信息，警察呢经过仔细的监控画面的逐帧对比，最终。

0: 就马上发车了嘛，对不对？
1: 嗯，当然，考虑到呢，这位大学生第二天要按时参加毕业答辩，不能耽搁自己的行程了。
0: 怎么办呢？
1: 那执勤的民警呢，又主动带他去到了车站的票务大厅，协助办理了车票的改签手续，确保这个大学生能够顺利的返程回到学校哈，参加答辩。
0: 今天能走就行哈。
1: 嗯、
0: 那当然，从紧急求助到找回这行李箱，再到帮助改签车票啊，咱们的民辅警啊，热心的服务还有贴心的关怀，让这大学生啊深受感动。返程之后，给咱们的民警就发了刚才我们说的开头的那些短信内容啊，感谢辅警的啊，包括我们民警同志的一些热心的帮助。我们警察还是要提醒大家啊，自己不管乘坐什么样的交通工具，一定要看管好自己的随身物品，自己养成一个习惯，回头看仔细查啊。再一个，您自己要操点心，对不对？一个大行李箱，您去的时候怎么拉着箱子去？
1: 你那么重一个东西，下车的时候你两手空空，你没感觉呀？
0: 对呀、啊，你这完全没有东西了，您没有这个不太舒服的这种感觉吗？完全跟不习惯的那种感觉哈。
1: 是。
0: 所以如果当时遇到了这个紧急情况的话，也记得第一时间拨打110来求助，让咱们的民辅警来进行一个帮助哈。
1: 是的。
0: 那当然咱们民警呢也特别的辛苦啊，在日常的工作当中啊，琐碎的工作特别多，除了帮你找行李，帮你找这个行李箱啊，交警呢还要查酒驾，对不对？
1: 是。
0: 接下来我说这个案件啊，哎呀特别奇葩，我昨天看完这个新闻之后，我觉得真是人的奇葩真是多种多样、啊、
1: 真的吗？人的多样性体现在方方面面是吗？
0: 说这事儿啊，发生在咱们四川的遂宁、徐宁、
1: 徐宁
0: 记者呢在5月19号从徐宁警方得到了一则最新的案件消息哈。
1: 嗯，
0: 最近我们公安交警在徐宁的安居区进行一个酒驾的查处，民警拦下了一辆闯红灯的小轿车，
1: 还闯了红灯，
0: 拦下来之后打开车门，一下就酒气扑面而来，一下就闻到了这个司机肯定喝酒了
1: 啊。是，
0: 当时驾驶车辆的是一位女司机杨某，她对于这个酒精呼吸室测试的这个测试值达到了血液当中每百毫升血液263毫克的酒精含量，属于严重醉驾了。这完全，这可能酒量差点的人就不省人事了。
1: 嗯，是。那我们来关注一下哈，这位杨某啊，女司机喝醉了酒之后又干了啥呢？我们来关注具体情况，是在4月28号的晚上23:01啊，安居区的公安分局的交管大队民警在日常巡逻的时候呢，就发现了这辆车在路口公然闯红灯，行为异常。
0: 有交警查酒驾他还闯红灯，
1: 是，
0: 那是这压根没看见警察吗？
1: 压根没看见灯吧，可能也啊、
0: 哎、
1: 车窗摇下来的时候呢，哎呀，这个浓烈的酒精气味就从驾驶室弥漫开。当然民警当即就责令驾驶人员下车配合进一步的调查、
0: 嗯、
1: 面对民警的时候呢，驾驶人杨某啊，就咱们这位女司机言语含糊，脚步虚浮，明显是处于一个酒后状态呀，
0: 飘飘然了。
1: 是的，民警呢立即就对他进行了酒精测试嘛，肯定是远超了这个醉驾标准、
0: 哎、
1: 正当民警准备依法将杨某带往医院进行抽血检验的时候呢，杨某啊，这喝醉了酒之后这一系列反应真是让人哭笑不得。
0: 怎么了？
1: 他并没有表现出比如说对违法行为的认识或者说是悔意。
0: 按说被警察查到的那一刻多多少少得醒点酒了。
1: 是啊，
0: 差不多咱们说你头晕是肯定是正常的、
1: 啊、
0: 这是正常反应，但是多多少你能意识到怎么回事、
1: 嗯、
0: 你还能下进车里边打火，你我不可能不也不是完全的这个完全没有反应了嘛，没有任何意识了嘛、
1: 嗯，
0: 对不对？
1: 对，杨某呢，另做了一个自认为自己很幽默的一个方式，说了一句话。他对民警说：“啊，我的血没事，你要把那个血还给我。”
0: 啊，你们把我的血抽出来，要进行一个血液的酒精测试，测完之后把血还给我。我要、
1: 啊、
0: 要血干啥？你再喝进去啊？
1: 然后呢，在最后需要签字的时候呢，就
0: 确认是否违法了。
1: 哎，是，他又问民警呢：“您，我这是签大名还是签假名？”
0: 你还有假名？你还干过什么别的违法事情吗？
1: 还有小名和曾用名？
0: 对，你还是不是还有艺名呢？
1: 哎呀，
0: 主播名是不是？
1: 是的，甚至呢，在最后拍照需要固定证据的时候，还特别提出了
0: 提出什么
1: 特别的一些关于，比如说你能不能给我开个美颜？
0: 你是不是真不主播呀？
1: 我这能不能摆个 pose？ 你看我这 pose 摆的行不行？
0: 你
1: 跟我说一下。
0: 说出这些话，你说。
1: 确实喝大了，
0: 见证了人类的多样性了，是不是？
1: 确实啊。
0: 但是法律的威严是不容挑战的，在执法过程当中啊，也不容许儿戏。经过咱们的医院的专业机构鉴定呢，杨某的血液当中酒精含量也是达到了每百毫升血液256毫克的酒精内这个含量。
1: 嗯、
0: 那日前呢，这个杨某因为涉嫌危险驾驶罪，已经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等待他的肯定是法律的严惩。
1: 肯定。
0: 我相信遂宁当地的这个媒体应该也是天天这么说吧。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人人都知道，这其实
1: 都
0: 不用宣传。
1: 是，
0: 你就是问一个农村的老人，可能他都知道喝酒不能开车，对不对？
1: 嗯，没错。
0: 你说一个
1: 架不住有些人心存侥幸啊，
0: 他就是想着，比如说有些人啊，玩跟自己的朋友聚会啊。

0: 一首好听音乐之后，欢迎回来城市 BGM， 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关注到资讯。最近在刷这种网络资讯或者是短视频平台视频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关注到在评论区总会有那么一波人说说一些和视频内容无关的话，尤其是有人需要算台吗？不知道有没有关注到，甚至还有的商家啊也在发文调侃说，大家需要买算台吗？来我这儿买五斤发十斤算台。网传呀，河南蒜苔滞销弃收啊，于是呢就有当地的网友，自称是当地网友说，我们这儿免费这个去送蒜苔，有没有人要？那到底蒜苔有没有滞销？真相究竟是如何的？近期呢，网上爆出了全国知名大蒜种植大县河南省开封市的杞县蒜苔滞销、农户弃收的一个传言。经当地官方核查之后，蒜苔滞销的传闻呢存在夸大与失真。据了解呢，杞县的大蒜主要是分为蒜苔主打、蒜头主打两类种植品种，其中呢以蒜头为主要收益的地块呢，蒜苔的价值就偏低，那么是属于这种附属的农产品。
1: 嗯，那再叠加今年全国大蒜整体的丰产，部分品相较差的蒜苔售价呢相对来说就要低一些，少数农户自愿放弃采收，并非是全域滞销的情况。那么农产品季节性强，上市集中，价格波动快，极易出现信息差和市场误判，如何完善产销监测和

0: 预警机制，避免流量炒作伤害农户利益呢？
1: 谢谢李贺家庭农场负责人李长军，今年啊就种了40亩大蒜。他向记者介绍了，说在他们当地呢，一亩地能够产4000到5000斤的鲜蒜，蒜苔呢则是3到500斤左右。蒜苔和蒜头都是大蒜这种特色农产品的可食用部分，也是农户增收的重要来源。他表示，确实今年他们当地蒜苔呢算是大丰收，但是呢是在预期之内
0: 哦，预期之内的丰收啊，不是说就丰收了特别多，什么网上说的买了几斤，然后这个商家给发了、
1: 几斤，
0: 对，就说这个蒜苔你怎么给我多发了几斤，那商家就说哎呀不好意思，那这边再给你补发多少多少斤吧，就这种夸大的一些说法哈，其实没有的。那么李长军也是表示，在大蒜生长过程当中，两者存在明显的养分竞争特性，如果田间蒜苔不及时抽取，它的生长呢就会持续的抢占土壤的养分，直接造成蒜头个头偏小，品质偏低，拉低整体种植收益。因此呢，这个抽苔本质上是田间管理的必要环节。
1: 对，也就是说，如果这个地块是专门卖蒜苔的，那它的蒜头肯定就个体不是特别好。
0: 嗯，
1: 如果说专门卖这个蒜头的，那蒜苔肯定也不算太好。
0: 对，
1: 所以呢，他们之间是有一个轻重的一个权衡哈。在当地呢，大蒜行业联合会的会长张开明就表示了，说今年杞县蒜苔丰收主要是有2个原因。
0: 嗯，
1: 一是种植面积扩大，二是冬季是暖冬，大蒜的长势好，产量增加了。此外呢，是由于这个降雨较多，当地的大蒜的种植时间推迟了20多天，就导致了这个早熟蒜和中熟以及晚熟的集中抽苔，也就是3个品种抽这个蒜苔的时间呢集中在了一起。
0: 嗯，
1: 所以会导致一种今年蒜苔特别多的一个现象。
0: 是的，那集中度呢就明显偏高了。那么再来关注到的是记者梳理2026年国内外农产品市场动态相关的情况。4月13号到19号，蒜苔价格跌幅是比较大的，环比跌了10.0%。那么杞县农产品开发服务中心主任谢宏伟就表示，特色农产品的波动与市场供应是密切相关的。那么谢宏伟介绍到呀，杞县蒜苔上市呢分为3个阶段，最早上市是在3月下旬，量少，地头价为每斤6到9块钱，中期是4月中旬，上市量较大，价格呢每斤是1.5到2.5元，后期是4月下旬到5月上旬尾期的一个时间段，那么价格降到每斤0.5元到1块钱。
1: 对，就是当下的这个时节哈。在杞县当地呢，种植的大蒜品种呢是以这个蒜头为主的，人家主要是卖蒜头的啊，
0: 主要是产蒜头。
1: 对，蒜苔呢是生长过程当中的附属农产品，属于大蒜为主蒜苔为辅的种植收益模式。但是你不去拔这个蒜苔，那你的蒜头长势就不会太好。
0: 对，所以肯定是要把这个蒜苔给拔下来的。
1: 对哈，所以呢不管这个蒜苔能卖多少钱，把这个蒜苔给它抽离出来，这道工序呢在当地是不能够省的。如果不抽的话，那会直接影响到蒜头的一个产量。
0: 是的，那同时呢，谢宏伟介绍到，杞县大蒜总产量约90万吨，蒜苔总产量约7.6万吨，全县有蒜苔经纪人1000余人，能确保每个村有2到3个收购点，直接在田间地头进行收购。蒜苔已在5月上旬左右全部都收获完毕了，那么销售渠道主要是走市场或者是入库储存。杞县现有保鲜库290多门，库容量呢约为6.2万吨，目前已出库2万多吨啊，库存剩余约3-4万吨左右，不存在一个滞销的问题，只是产量比较大嘛，但是呢并没有滞销哈。
1: 嗯，是这个虚假商农信息如何破呢哈？我觉得这个应该就建立一个产预销的机制，一个预警机制了哈。
0: 对，
1: 南京财经大学粮食和物资学院的教授就指出了，说这种虚假的信息对区域性的农业行业呢杀伤力是不容小觑的。他说了，这种视频呢虽然说是在全国来说影响比较有限，但是呢对于部分特别依赖局部市场的农民而言，负面的影响确实是比较大的，尤其现在这个时代视频
0: 短视频

0: 鉴别的能力，他们相对来说又会再弱一些，看到这种滞销饰品呢，就容易产生一种恐慌的心理，担心产品卖不好，甚至考虑明年还要不要再种植，因此需要加强不同层级的PR工作，通过短信、大喇叭等渠道呢，及时向种植户传递真实的信息，来揭示事实的真相。
1: 是的，并不是说像网上那么夸张夸大的一个宣传，其实有很多的一些网友呢，他也是站在一个调侃的角度哈，他并不是说我就要去就是散布这种就是虚假的一些消息啊。
0: 确实是也说到了嘛，这个早中晚熟的蒜集中在一起抽蒜苔了，所以可能蒜苔会比往年会偏多一些。
1: 对的，但也没有说什么滞销问题哈，其实也可以看看能不能在其他地方来卖一卖啊，因为像我们还挺喜欢吃蒜苔的。
0: 对，
1: 那接下来再来关注到的是可以用什么一些方式哈，让这个就比如说大蒜呀这类的一些特色的农产品，还有的话如何来稳住这些农产品的底盘。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副研究员张金就认为，一方面呢要引导农户算好综合账，另一方面呢真正的破局之道是在于建立产销预警机制以及延长产业链。
0: 是，他还介绍了从2024年8月起，农业农村部呢就已经会同气象局及主要的这些省份开始发布大蒜供需平衡表，对产销形势呢进行了详细的预判和及时的预警，尤其是对大蒜这类特色的农产品实现优质优价的关键呢，在于从这个产业链进行发力。第一个就是提升种业的源头竞争力。
1: 是的，那加大专用型加工型大蒜品种的研发力度，大力发展蒜米、黑蒜、大蒜等这个高附加值的一些深加工的产品，延伸产业链条，增强价格的调节能力。还有呢就是要统一一个质量标准、品牌形象和包装标识，推动实现优质优价，那包括还有这冷库方面的一些发力的问题。

0: 城市 BGM，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关注到资讯。在上个时段说了这个蒜苔，在接下来给大家说到一个水果，最近这个水果却让人感到有一丝丝害怕。
1: 什么呢？
0: 这个有一位记者去暗访了这个杨梅的加工的一个小型的工厂，然后他想去吃这个杨梅的时候啊，那个洗杨梅的阿姨就说了，哎，你不要吃我洗过的这块，你去吃另外一块
1: 啊。
0: 因为他们不是用的普通的清水，而是加了一点点科技的东西在里边洗。
1: 科技与狠活呀。那我们来看一下哈，据媒体报道，在近期啊，记者暗访福建杨梅收购点，发现这些收购点违规添加防腐剂和甜味剂，旺季呢一天发货超5000斤，也就意味着这5000斤的经过浸泡的杨梅，它是违规添加了一些防腐剂和甜味剂的。
0: 是工人每天经手上千斤这类杨梅，但是自己却碰都不敢碰一口。
1: 在每年的5月份呀，这个福建漳州陇海福公镇白水镇的杨梅是进入到了集中的上市期了。那么记者调查暗访10余家收购点，揭露了一个公开的秘密：鲜杨梅被浸泡在含违禁防腐剂和3无甜味剂的药水里。这个甜味剂的外包装赫然标注着可达蔗糖的8000倍，但是呢，没有生产日期，没有成分表，属于典型的3无产品。同时被查获的还有违禁防腐剂脱氢乙酸钠。
0: 光是这一家收购点呢，一天就能发出上千斤的杨梅，那么在旺季呢，更是能。

0: 就超过5000斤，主要是销往浙江的嘉兴、上海等地的批发市场和电商平台。那么商贩们为了应付监管，会提前备好几箱没有被甜味剂和防腐剂浸泡过的杨梅，一旦遇到检查，就会拿这些干净的样品进行送检。
1: 这个做法真有点过分了。
0: 如果说吃了这些添加了科技去清洗过的杨梅，那么可能会损害咱们的神经肝肾，对青少年的神经系统发育呢影响是尤为显著的，严重的还会干扰人体的内分泌。
1: 那么在目前呢，当地监管部门已经是展开专项突击检查，现场查获违禁品。在5月15号，福建漳州市市场监管局发布杨梅选购食用的消费提示哈。首先呢，就是说这个杨梅它是属于裸果，
0: 就没有外壳。
1: 对，没有外壳，可以直接入口的，极易发生腐败的情况啊，就可能存放的时间比较短。那么个别经营者为了延长保质期，提升甜度，可能违规添加防腐剂、甜蜜素以及糖精钠等等。
0: 是的哈，如果说你选到的这个杨梅久放不烂，异常的鲜亮，口感甜到发苦，回味又发涩的杨梅，那就要提高警惕的，那可能就不是，它就不再是纯天然了。
1: 对的，那添加的这些呢，那肯定是属于违规添加的。我们来看一下相关的规定。依据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食用标准，新鲜杨梅严禁添加一些，就比如说甜蜜素、糖精钠、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都是属于违法行为的，市场监管部门将会严厉查处。
0: 是。还有就是这个杨梅当中呢，常见一些小白虫，就和这个樱桃里边有点类似哈。这些呢都是果蝇的幼虫，以果肉为食，白色的幼虫呢，它在这个时间段吃下去也是对人体无害的，它不是寄生虫，成熟变黑之后呢就不宜再使用了。甜度越高的杨梅呢是越容易去招来果蝇的，那么正确的清洗就可以放心大胆的吃了。
1: 对，一般的话如果说买到这个新鲜杨梅哈，就没有添加的这种类型的杨梅水果，如果要洗的话，其实可以用一点淡盐水泡一会儿，然后呢就把清洗一下，把这些小虫子泡出来了以后就可以食用了。那么来看一下科学选购该怎样去看一下这个新鲜杨梅的一个选择呢？首先就是看外观，优选果面干燥无水迹、颜色鲜红自然、果粒饱满的杨梅，不选一些青果，因为青果是未熟的，还有一些暗红色呀、黑红不匀的、软烂出水的、异常发亮的果实都是不要去选择的。
0: 第二呢就是闻气味，新鲜的杨梅呢有天然的果香，出现酒味、酸败味，那么就说明已经是发酵变质了，这个时候就不要再购买了。
1: 那还有就是摸质地啊，就是软硬适中的话是最佳的，过酥软是过熟了，如果过硬的话呢就是偏生酸涩，所以呢这个选择也是可以轻轻的去摸一下它的质地。还有这个购买渠道一定要去选择证照齐全的，比如说商超呀、农贸市场、正规电商，优选这个带着承诺达标合格证的产品，留存购物凭证，不买来源不明、路边无证摊点的杨梅。
0: 是的，刚才也提到了嘛，这个用盐水来浸泡啊，那多少呢哈？大约就是5%左右的淡盐水，浸泡5到10分钟就能够有效的去逼出果蝇的幼虫，减少农残与杂质。浸泡之后呢，不是说就可以直接吃了，你还要再用流动的清水来进行冲洗，晾干之后再使用，这样呢既安全又能够最大程度去保留杨梅的本味。
1: 对的，那我们刚刚也说到了新鲜的杨梅啊，它的这个储存的期限是比较短的，该怎样去正确储存它呢？它就是主要说以鲜食为主，冷藏为辅，因为杨梅的话它是不耐储藏的，常温的话2到3天就容易变质，建议呢即买即吃。如果说没有吃完的杨梅呢，不要清洗啊，先吹干它表面的水分，用保鲜膜密封0到4度一个冷藏，不要超过48个小时。如果说我们网购到的杨梅到货之后呢，立即开箱啊，来剔除，先筛选一下有一些破损果，那按照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些方法进行冷藏，避免闷在保鲜箱内加速变质。
0: 还有一点就是这个添加剂啊， 不是说所有的添加剂都我们给它打一个这个错误的标志哈。
1: 嗯，
0: 关键是你要怎么去用。

0: 哈，要有一个边界，这个合法与违法的边界呢，就是它的正不正规，量的多与少。
1: 对，
0: 甜蜜素呢，甜度大概是蔗糖的30到40倍，而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杨梅加工厂添加的是蔗糖的几千倍了，就很夸张了哈。
1: 嗯，
0: 而且呢，仅限在罐头、蜜饯等加工食品来使用，新鲜的水果呢是严禁添加的。过量使用呢，可能会危害肝脏与神经系统，老人、孕妇、儿童风险是更高的。
1: 对，还有呢，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另一种叫做糖精钠，它是没有营养价值的，过量影响消化吸收，降低我们的食欲。如果说非法超量使用的话呢，就会威胁到人体的健康。
0: 是的，合规食品添加添加剂呢，并不可怕哈，可怕的是去非法添加、超范围、超量的去使用，这个才是监管的大击重点。
1: 对，如果说有朋友发现了这个杨梅变质异味，还有一些疑似非法添加呀、价格欺诈的问题，可以保留到票据与样品，及时的拨打12315进行投诉举报。
0: 好，看时间来到上午的9:29，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明天同时间再不听不散，拜拜。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27-1999，27-1999。
2: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3: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

0: 适的工作。
1: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0: 就业难，
1: 创业也难。
0: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帮您就业，
0: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3: 活力调频，精彩内江广播前，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便民咨询服务类节目就业直通车。
4: 就业直通车栏目是由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联合主办，为您发布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的就业服务咨询。如果您还在为工作烦恼，就请赶紧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海量好工作正在等着你哦。就业直通车，求职好帮手。
0: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5: 来关注到四川颐和安养文旅产业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4名销售员，年龄要求25到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500到5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张老师，电话183-8329-1797，183-8329-1797。
4: 再来关注四川蒲善养老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护理员，年龄要求30至60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2200至5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林老师，联系电话173-7876-4569，173-7876-4569。
5: 再来关注四川森运健身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0名瑜伽普拉提老师，年龄要求25到4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到12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郑老师，电话186-8323-1199，186-8323-1199。
4: 再来关注四川汉安安防集团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保安秩序维护，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2400至26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唐老师，联系电话158-8487-7830，158-8487-7830。
5: 来关注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车险客户经理，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10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卢老师，电话173-2186-2825，173-2186-2825。
4: 再来关注百奥智能装备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 CNC 师傅，1名中走私师傅，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7000至12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赵老师，联系电话0832-233-5358，233-5358。
5: 再来关注四川明泰威电子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普工，年龄要求20到36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到5500元。
4: 他们还要招聘1名报关员，会韩语，年龄要求3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至6000元。
5: 他们还要招聘5名工艺技术员，5名设备技术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
4: 他们还要招聘1名会计，年龄要求26至36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至6000元。
5: 还要招聘20名管培生，要求是25到26届毕业生，文化程度本科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95-8359-0461，195-8359-0461。
4: 再来关注内江博华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0名数据标注师，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

0: 兴趣可以联系王老师，联系电话182-8094-0306，182-8094-0306。
1: 再来关注到内江高新区信通网络经营部，他们要招聘5名移动客服，年龄要求25到4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200到6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向老师，电话198-2736-4612，198-2736-4612。
0: 再来关注四川奥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0名普工，年龄要求30至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6000至10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3名工程师助理，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3名质检员，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1: 还要招聘2名改性料工程师，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10000到13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江老师，电话157-0832-0118，157-0832-0118。
0: 再来关注内江融通高科先进材料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普工，年龄要求45周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至5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5名叉车工，年龄要求45周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6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1名检测工程师，年龄要求3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4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工艺工程师，年龄要求30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11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1名机械工程师，年龄要求30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85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1名采购专员，年龄要求35周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500到65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1名品质经理，年龄要求3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3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1名仓库主管，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到65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2名助理质量工程师，年龄要求30周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罗老师，联系电话0832-236-0060，236-0060。这个时候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0: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1: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0: 就业难，
1: 创业也难。
0: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帮您就业，
0: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3: 再来关注四川金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化工操作工，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7000元。
4: 他们还要招聘1名仓库管理员，年龄要求22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3: 他们还要招聘2名生产计划，年龄要求22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黄老师，电话18808324994，18808324994。
4: 再来关注正旺新材料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硅碳车间主操，年龄要求22至5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9000元。
3: 他们还要招聘1名硅碳车间品质工

0: 程师，一名硅碳车间品质主管，一名硅碳车间体系工程师，年龄要求22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15000元。
1: 他们还招聘一名石墨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2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20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一名水电维修工，年龄要求22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8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两名数控车床操作员，年龄要求22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0: 还要招聘两名 CNC 加工中心操作员，年龄要求22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一名机械制造工艺主管、工艺主管工程师，年龄要求22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5000元。
0: 还要招聘一名机械结构设计助理，年龄要求22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一名建造师、一名造价师，年龄要求22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15000元。
0: 还要招聘一名总监助理，年龄要求22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898143087518981430875。
1: 再来关注内江居然之家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5名各品牌导购销售员，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至12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彭老师，联系电话17713486562，17713486562。
0: 再来关注四川深雪川企业服务有限公司申通快递内江客服中心，他们要招聘100名工单客服，年龄要求18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10名培训师，年龄要求20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50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组长，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6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10名客服管理，年龄要求25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曾老师，联系电话17775599122，宋老师18848271033。
0: 再来关注到内江红联95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0名抖音官方接听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3032859257，13032859257。
1: 再来关注内江华泛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0名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5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联系电话18683246296，18683246296。
0: 再来关注到四川智慧英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0名纯打字客服，年龄要求18到4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500到5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谢老师，电话18728476421，18728476421。
1: 再来关注内江满君星科技服务有限公司上海韵达，他们要招聘20名仲裁专员，15名大客户专员，20名订单专员，37名工单专员，年龄要求20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人事专员，年龄要求二十二到

0: 3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55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20名储备省区客服经理，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10000至2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王老师，联系电话19293233764，任老师18583253787。
0: 来关注到四川日签物流装备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机械设计工程师，年龄要求24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3名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8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20000元。
0: 还要招聘20名普工，年龄要求22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3198791885，13198791885。
1: 再来关注内江市新展光电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检验员，年龄要求18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私应学徒，年龄要求18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1名转嫁普工，年龄要求18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邓老师，联系电话17398831025，17398831025。
2: 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0-136，东兴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3: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以及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你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交广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好工作只等你来。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5。
4: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1: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5: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0: 用声音传递温暖，用故事点亮生活。这里是听见你的声音，每周一三五上午十点，打开收音机，
1: 把耳朵交给 FM 602，
0: 让我们在轻松愉快的电波中

这时段欢迎各位锁定收听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江玲。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的5月20号，哇，今天是多云的天气，是一个大晴天。最高温度今天31度，最低温度今天是21度，冷热适宜，非常的舒适，也非常适合大家出门。所以今天大家有出门的打算吗？因为今天是5月20号，哎，也是我们的网络情人节的当天，对吧？很多朋友从前段时间开始就已经在为今天的一个节日做准备了。你有对今天的节日做什么样的一些安排吗？健身中他在说，姜老师，上次你给我推荐的那个面馆我去吃了，感觉是非常不错的。我给大家推荐的面馆还是比较多的，所以你去吃的是哪一家？今天是5月20号，网络情人节，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们，今天决定如何度过呢？有什么样的一些安排呢？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另外呢，江玲最近在网络上有看到非常多关于520的相关的一些文案，大家有看到吗？我还觉得非常有意思啊。有些朋友感觉好像520就已经不过这样的一个节日了，它就是一个普通的星期三，哎，你们觉得真的是这样吗？有没有一点仪式感呢？欢迎靳东，欢迎宋思明，欢迎孤独的忧伤，欢迎期待明天。健身中在说，他说还有那个马氏的那个酥枣兔我也去吃了。哦，就是你带上孩子然后说走就走的旅行到我们内江来的那一位是吗？你们家孩子的评价是什么呢？觉得还非常不错吗？大家可以积极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我们的热线电话呢也正在开通，2066866212119。另外呢，也欢迎您直接添加到我们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进入我们的1027直播间，可以一边看直播一边参与我们的互动。那如果您在刷抖音的话，在抖音当中搜索一本正经江老师，一本正经江老师也可以跟我们互动。

起来，欢迎李牧堂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哇哦，欢迎我们的小智啊，好久不见了，小智。小智上次到我们这个内江来做节目的时候，就在这个微信上面问江老师说：“哎呀，这个亲，你帮我推荐一下我们内江有没有什么好吃的？”然后我就给他推荐了我非常喜欢吃的酥角炖儿。哦，谢谢你这么喜欢我们内江的美食，有机会的话可以继续到我们内江来玩，好不好？下次有机会来内江玩的时候，一定要再联系江老师，然后江老师，我们一起去吃好吃的，好吧？小智，小智是我们这个四川广播电视台的一位非常优秀的主播啊，朋友们。今天520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和正在观看我们直播的观众朋友们，你们有什么样的一些安排呢？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哟。奥特曼在说，他说520又怎么样？对于我来讲，他没有什么区别呀。如果要谈恋爱的话，要看别人谈恋爱才会有意思哎。牧尘说，江老师在这个520的时间里面，可不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些好歌啊？他说我跟520的时候给大家推荐必听的歌曲，你们知道是什么吗？大家给大家推荐的是《分手》，李碧华的《分手》，第二首是梁静茹的《分手快乐》，第三首应该我猜的没错的话，应该是《好心分手》是吗？王力宏的。欢迎小云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往事说，江老师你怎么有点调皮呀、啊？江老师调皮吗？江老师一本正经的好不好？健身中也在说，他说520它就是一个普通的周三嘛。对呀、啊，我也觉得520就是一个普通的周三，因为毕竟我从早到晚都没有得到惊喜，对吧？但是我觉得520的这个时间里面有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一起在锁定收听我们内江交通广播，来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我觉得这也是一种陪伴，这也是一种礼物，你们觉得呢？转转在说，我在山东威海依然在听你们四川内江的节目，谢谢这位朋友，欢迎田城小同学加入我们的直播间。 Baby you don't know，羡慕我强，他在说520怎么了？我现在都是老夫老妻了，520这样的一个节日已经没有什么动静了。所以我也想知道，就是这样的一些节日，一定是要在结婚之前才会有仪式感的吗？就结婚之后，这种仪式感就会慢慢的淡掉，就觉得是老夫老妻，好像没有过这种节日的必要了吗？朋友们，你们觉得是这样的吗？谢谢我们的木之，谢谢我们的灵动。吹他在说，他说这个节日又怎么样，我根本就不准备过，我准备去健身房快快乐乐的度过。所以你是一个人去健身房还是两个人去健身房呢？健身中在说，他说520当然是刚刚谈恋爱的时候才有过头啊，所以就是追他的时候还没在一起的时候你们会过520，然后追到手了就不管了是吧？是这个意思吗？小唐巴他在说，他说现在这个给他买瓶胶水也算是一个节日了吗？你说的是502吗？是502不是520是吗？健身中也在说，看来的话我今天也准备跟那个吹呀吹一样在健身房去度过了。看来是一个对自己非常有要求，对自己的身材，对自己的健康非常有要求的朋友啊。邓博明志也在说，他说520是什么？我买了10瓶502，把骗人的嘴给我粘住，给我粘起来。所以今天是5月20号啊，网络情人节，大家有一些什么样的安排呢？也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哦。说他金老师，说实话，我特别想对某个人说520，但是我的嘴巴就像被502粘住了一样，我说不出口啊。孟欣吉在说，他说金老师，我今天休息。你是今天特地请了假休息要去过节是吗？我今天是星期三，谁会在星期三

休息，除非是这种不定时休息的那种工作。欢迎往后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木之跟大家推荐了好多关于分手的歌曲啊，听说今天的垃圾桶里面都会翻到意想不到的东西哦。谢谢我们的红衣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日常在说，他姜老师，我现在正在打包我的行李呢。好多男的都在和他的对象说，今天要把全世界送给他，我准备找个星球避一避。你好幽默啊，日常。所以你准备避到哪里去呢？到月球，还是到火星，还是到土星去，还是到金星去呢？你准备到哪个星球去？还是说你准备到银河系去穿越一下吗？要进入一个黑洞。今天是5月20号网络情人节，大家今天有什么样的一些安排呢？也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或者是说今天大家想要对某个人进行表白吗？也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跟江林分享，江林在我们内江交通广播的广播平台帮你给他表白，好不好？

0: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

各位继续回到 FM 102.7内江江的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江林，欢迎各位积极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跟我们聊一聊今天的日子你准备怎么过呢？它是一个普通的星期三，还是说今天这样的一个网络情人节的日子，你觉得应该是要过得有仪式感一点？木之说，姜老师有很多次你们在做线下活动的时候，我都在姜老师的后面默默地看着他。你们有没有听过一个说法，就是一个人的在有人在背后盯着你的时候，你的第六感总是感觉这个后脑勺有啥东西一样。但我真的没感觉到哎，所以我不相信你说就是每次我们线下活动的时候你在后面默默地看着我，我不相信。吴说，今天什么这个网络情人节，什么520，今天就是肯德基疯狂星期四的前一天。所以对于你来讲，今天应该也是没有惊喜的吧，朋友。欢迎各位积极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跟我们聊一聊今天的这样的一个日子，对你来讲是普通的还是有仪式感的一天呢？还是特别的一天呢？赶紧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正在开通2066866212199。另外呢，欢迎您直接添加到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进入我们的1027直播间，一边看直播一边参与我们的互动。那如果您在刷抖音的话，抖音当中搜索一本正经姜老师，一本正经姜老师也可以跟我们互动起来。彩票再说，他说瞎搞，这该上班上班，该搬砖咱搬砖。Coco 再说，他说哎，要祝所有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情人节快乐，520情人节快乐。程也在说，要祝所有的朋友们520快乐哟。Tiger 在说，他说这样的一个日子就是没意思的日子。欢迎暮色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啊！所以大家今天准备怎么过呢？赶紧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蒋丽在说，他说姜老师，这年头我要谈什么恋爱？祝愿所有的朋友啊，都跟前辈锁死。他说的那个前辈呢，不是前后左右的钱，是 RMB 的钱，就我们到手的数水的那个钱。摩西在说了，他说姜老师，为什么我们一定要过520这样的一个网络情人节呢？事实上他现在已经从这种消费主义的陷阱里面清醒出来了。他说如果我真的爱一个人的话，我根本不需要等到520，我每天都可以给他惊喜和爱意。所以就是有一首歌是怎么唱的，只要爱对了人，每天都是情人节，对吗？唯一的我们，他说请问单身贵族应该怎么过呢？大家觉得单身贵族应该怎么过？第三千他在说，哎呦，也是找你哟，今儿这个日子啷子还要上班嘛？不是，今儿这个日子不上班的人应该不多吧？毕竟今天是星期三哎，朋友。东南说，他说其实对于我来讲，今天比较开心的事情就是还有7个工作日，这个月就已经结束了。所以你是要准备过6月儿童节了是吗？欢迎蒋老幺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欢迎1962的这位朋友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欢迎我们的杨。其实我觉得现在我们很多朋友在消费的时候都已经是属于非常清醒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现在呢我们在消费的时候真的会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些消费的逻辑，或者是说消费的一些陷阱给到我们，就觉得好像说我们在5月20号的这一天，或者是2月14号的这一天，或者是说七夕的这一天，如果我们不给自己爱的人买点什么东西，然后不给他送一束花，然后不给他买一点礼物，就好像我真的已经不爱他了一样。甚至我不给他发一个红包，他们都会觉得说他一定是不爱我了，他一定是对我淡了。所以就像我们刚才那位这个摩西就讲到的嘛，还有我们之前的朋友也是讲到的，就如果真的我爱你的话，我每天都可以给你送啊，我每天都可以和你一起出去逛街，每天我们都可以去吃好吃的，对不对？我每天都可以送你礼物。那可能这个如果是每天都要送的话，可能还是要看一下我们的荷包允不允许吧。
周哥在说，他说今天啊，我看到姜老师都还在上班，我就很开心。什么五二零，他就是一个工作日而已啦。欢迎家园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欢迎盗弄者。所以今天大家准备怎么过呢？有什么样的一些安排呢？也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跟我们分享一下哦。今天会出去吃好吃的吗？如果是在我们内江的话，今天晚上你在内江哪一家这个商店是有预定啊？不能叫商店，餐厅有预定好吃的东西呢？我的朋友说五二零与我这个凡人无关。我们大家不都是凡人吗？我们没有人说自己是神仙，对吧？虽然我们大家都有点神。杨在说，他说现在很多乱七八糟的节简直就是悬在我们男人头上的一把利剑。所以他要出鞘吗？这把利剑只要他

出校应该也还好吧。欢迎张哥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欢迎我们的广广加入我们的直播间。他说：“姜老师，主持人，你能帮我说一下祝广广节日快乐吗？我们要祝广广节日快乐。”欢迎富贵加入我们的直播间。这个花开不语在说，他说：“姜老师，今天对于我来讲，它并不是一个什么特别好的日子，因为今天它是我还花呗的日子。所以还完了吗，朋友？应该没有欠账吧？”姜老师在这里也要提醒到所有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虽然我们提倡大家就是该消费的时候我们还是得消费，但是如果你真的要提前消费的话，希望大家还是要预判一下自己的能力有没有还款能力，有还款能力的时候，我们在自己的能力的合理范围之内我们去进行消费，这个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好吧。明天再说什么，今天是什么节日？今天是520网络情人节。欢迎进步，要祝所有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节日快乐。思前想后，姜老师，我的日薪刚好是520，哎，那你是高收入的人群了，我们非常的羡慕你，希望你的收入可以越来越高，也希望我们所有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的收入都可以越来越高，以后我们的收入都可以超过日薪520，好不好？明天什么说啊？什么5月20号现在都算节日了吗？就是网络出来的嘛，就是网络给大家宣传到的网络情人节嘛，是不是？欢迎读，欢迎不想被点名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欢迎温泪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思前想要说，他说我希望能够加薪到1314，谁不希望自己日薪能够加到1314啊？我也希望，哎，这真的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愿望，希望我们今年许下的愿望在下个月就能够到来，好吗？欢迎疯狂的兔子加入我们的直播间。今天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呢，是说来聊一下今天你准备怎么样进行度过，有没有一些特别的安排？如果没有特别的安排，是不是它就是一个普通的工作日，普通的星期三呢？普通的星期三你又是怎么样度过的呢？是像我们刚才有一些朋友说到的，今天会到健身房去锻炼身体吗？进步在说，他说姜老师，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深圳，我在两个星期之前，然后我就准备到民政局去预约要今天结婚，但是没有想到两个星期之前民政局就已经被预约完了结婚登记的日子，就是今天。所以你是已经预约今天准备要去结婚了，但是今天没有预约到是吗？那你不会等到明年再去了吧？那你不然预约一下今年的七夕呢，朋友？原子在说，他说啊，谁说今天要去健身房度过的？我刚刚才从健身房出来，现在准备去吃海底捞。不是，上午的10:26，你跟我说你刚刚从健身房出来，你跟我们普通的打工人就是不一样。作为一个打工人，我都是下了班之后才开始运动，哎。你在我工作的时间你就已经运动结束了，然后在我还没有下班的时候，你就已经在去海底捞的路上了。你的日子，我的梦。好玩吧？什么？结婚还要预约吗？要结婚登记吗，朋友？你要去拿证啊，朋友！你要去拿证，你不去民政局排队吗？你要是民政局接待能力他不够了，那是不是咱就那个不了了，对吧？当然，现在其实我们很多的民政局也是办得非常的好了。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有时候他们会在一些特定的日子，特殊的一些就是大家可能扎堆想要去领证的这样的一些日子，他们会要么加班，然后要么是增加人手，就是希望能够帮助大家在想要结婚的这样的一个日子帮助大家完成登记，让你们成为合法的一对。阿郎在说，我是光棍儿啊。光棍儿怎么了？光棍儿你今天也可以跟别人表白，或者是别人给你表白让你结束单身呢，朋友。欢迎我们的小宝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欢迎假期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思前想后再说，他说姜老师啊，我目前的一个生活状态，我是多吃少动，所以你的体重有在增加吗？而最近不是这个各大网络平台都在

0: 哦，指压板，我想了半天指压板。就很多都在跟大家推荐那个超慢跑，然后大家在那个指压板上去超慢跑，我不知道有多少朋友就是亲身去参与了这样的一个运动。因为江林最近就是确实身体会比较虚弱一点，然后明显感觉到自己已经年纪渐长的时候，现在的一个身体状态和以前的一个身体状态确实是不太一样了。于是我也想说我要开始去好好的运动一下，锻炼一下自己的身体。然后我就刷到那个超慢跑，我说那个超慢跑的话感觉好像说是不是还比较适合我，因为它的运动强度应该不是特别的大，所以呢我也就学着网上的这样的一些我看了很多的一些攻略嘛，然后看到大家很多的一些推荐，我也在网上去买了那种指压板，已经买回来了。买回来了之后呢，姜老师也开始练习了。这练习了之后呢，姜老师会发现我每天就是因为我是一边看电视剧然后一边在进行运动，然后我发现我每天就看那么一集，我就不知道是我的运动量太少了呢，还是我的运动量确实是不太达标。我在将近运动了有大概十来天的一个日子，一斤都没瘦。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2: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3: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旋律。赶快连线0832-2066-866-2121-199，
1: 喂，
0: 说出你的故事。

来到北京时间上午的10:36，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7今天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江玲，欢迎各位积极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啊！今天来跟大家聊一下这样的日子准备怎么过呢，因为今天是大家熟知的这个网络情人节啊。网络情人节你会怎么样的度过？你是就正常的一个周末，日常的一个这个周三啊工作日，没有其他的一些特别安排，还是说今天你确实是要给自己爱的人一点仪式感呢？可以积极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我们的热线电话正在开通2066866212119。另外呢，欢迎您直接添加到我们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进入我们的1027直播间，一边看直播一边参与我们的互动。那如果您在刷抖音的话，在抖音当中搜索一本正经姜老师，一本正经姜老师也可以跟我们互动起来。上上现在说的说，姜老师，我今天上夜班，我要上12个小时，你让我跟谁去过节呀、啊？如果你谈恋爱的那个人跟你一起上夜班，而且你们是同一个公司的，你俩就可以在单位过节，是吧？ You hurt me, and you made me cry。王明志他在说，他说我在10天之前我收到了前女友的红包，我今天准备给他返一个大一点的红包。这10天之前你的前女友为什么要给你发红包呢？他发红包的原因是什么呢？理由是什么呢？然后他是今天要结婚了，所以你今天要去参加他的婚礼给他包一个大红包吗？午夜在说，他说我昨天就提

提早和老婆吵架了，然后我老婆被我气得回娘家了。Okay. 你好有心机啊，朋友。杨先生说，姜老师，我今天特地去换了一个长期的驾照，然后我长期驾照写的这个换证的日期是5月20号，那还觉得是比较有意义的一个日子是吗？大海在说，姜老师你今天收到红包没有啊？姜老师没有收到，哎，姜老师节目一开始就说了，任何的一个节日对姜老师来讲它就是普通的一天，没有任何的惊喜。欢迎1059的这位朋友，欢迎1962的朋友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奋斗在说，他说姜老师，我已婚，我工作忙的时候呢，我们就各忙各的，然后不忙的时候，我们俩再去谈恋爱。所以这个是已婚之后的一个常态是吗？就是没有结婚之前，工作再忙都要抽点时间出来谈恋爱，一旦到结了婚之后啊，是不是这个抽点时间去谈恋爱这个事情就已经是感觉像是上个世纪的事儿了。欢迎热心市民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欢迎安野吉拉加入我们的直播间。那姜老师，你的牙怎么看起来这么假呀？那我按的是假牙好吧，这位朋友。如果觉得姜老师的牙齿比较假，那你可以把姜老师的牙齿想成是假牙。最近想要说，姜老师，我每天我每年的今天，我都会把自己的手机设置成勿扰模式。所以你是害怕你众多的前女友来骚扰你吗？还是你众多的前男友来骚扰你？花开说，我过了，人过了30就已经不想过这样的一些节日了，不想动了。方二说，姜老师你播完了下来找领导汇报一下工作。然后领导说，今天520你不要来打扰我，免得引起家里人的误会。乌拉拉的说，他说我的消费降级了，我现在看别人谈恋爱我就当已经过了。消费降级有消费降级的过法呀，好不好？谁说过这样的一些节日一定是消费升级才能做的？上上现在说，他说我觉得还是少点这些不合群的节日吧。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中国很多的一些传统节日，我觉得是可以大家多多去过一些的，对不对？谢小胖在说，他说双十一多好呀，所以现在除了双十一你没发现吗？还有双十二，还有双十。欢迎平安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心语在说，他说姜老师我跟你讲，可能我们家姑娘现在正在闹分手，因为昨天晚上凌晨3点的时候，她在阳台上面悄悄哭，还以为她是昨天晚上被我批评难过的哭，结果她凌晨3点不是在哭吗？然后我本来都睡着了，然后就已经醒来，我去问她，一问结果她是跟她男朋友吵架了。我不理解，但是我尊重他，但是我主打一个不问不管不插手。他说今天早上呢，就是我们去开家长会，然后去网络报名，然后办了一些证件哈，然后他昨天吃了一些药什么的，他都居然还不想睡。哎呀，所以现在真的是感觉怎么办呢？其实我有时候啊觉得，就是家里面的小孩，也不能讲小孩，都成年之后才谈恋爱啊，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哈。成年之后，成年人谈恋爱，我觉得这件事情吧，有时候如果他确实不开心或者怎么样的，比如说他吵架了，你可以听听他吵架的一些这个原因啊，但是他想说他就说，如果他不想说的话，我们就站在旁边安慰他，给予他一定的支持和鼓励就好了，也不能去强迫他什么吧。确实是
尊重，确实要尊重他们，真的，我觉得还是这样的。但是更多的可能还是要尊重，然后理解，然后支持他所做的任何的一个决定。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给我们家。

0: 就是自己家孩子兜底的这样的一个好的能够得到理解的父母。谢小胖在说，他说我跟你讲，江老师，自从有了女朋友之后，那真的天天都是节日，什么女神节呀、啊、妇女节呀、啊、520啊、521啊、七夕节啊，过个生日吧，他还过两道，一个过阳历生日，一个过农历生日。那江老师的生日，江老师还想过三道呢。今年就是我们家人过节日过那个生日的时候，我就在前段时间我就在说，哎，这几月几号你要过生日了耶，然后我就在说，我就说你想怎么过呀，对吧？然后他跟我讲，因为我当时看的是他的这个农历生日嘛，然后他跟我讲，他说嘿，我生日是几月几号，那你这个都不知道？我说我知道啊，我给你看的不是农历吗？然后他跟我讲的是他的那个阳历的一个生日哈，然后呢到他那个农历生日过了的那个晚上，然后他第二天的凌晨0点钟他就跟我说，他说哼，昨天我过生日没有一个人祝我生日快乐。我说我前几天我就问你了啊，这个我就说你要过这个农历的生日啊，你怎么回事啊，你今天来跟我讲你农历生日没有人祝你生日快乐。欢迎各位积极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我们稍后再回来。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

好的，来到北京时间上午的10:47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江玲。有家长在说，他说哇，原来我们这个广播里面听到的声音就是江老师的声音啊。他说听内江的广播就只有在车上才能听到了啊。是的，但是你在家里也是可以听到的，好不好？你在家里关注一下我们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可以进入我们的直播间，一边看直播一边听啊，可以看可以听，好不好？那另外呢，你下载我们爱内江手机客户端也可以，好不好？

他说这是哪个电台呀、啊？这里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当然，你可能如果你不是特别熟悉我们内江的朋友哈、啊，你是川渝卤味是吧？你在重庆是吧？你在重庆，如果你在重庆的话，那你到我们内江非常方便了啊！我们高铁最快的一般大概40来分钟，30-40分钟就到了，好不好？直接高铁过来，直达我们内江，到我们内江城来走一走，看一看，好不好？这正在说喜马拉雅上面可以听你们的不？虽然我们和喜马拉雅没有合作了，但是喜马拉雅现在依然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追光吧，他在说。

推荐那家是四川省的，是的，四川省那家是啊。谢小胖说，他说我这里的高铁可以到万州，我们那家是高铁直达的，好不好？我们那家线线通高铁，线线通高速，你搜一下好吧。没有直达的，你转乘也行啊。淡泊明志他在说，我抽根烟的时间就已经到内江了，吸烟有害健康。阿星在说，姜老师，你今天穿的这件衣服有链接吗？我想给我媳妇儿买一件。说到这个，哎，姜老师就特别习惯，如果我认定了一家店的话，我大部分的东西我都会在那家店去买，就包括姜老师的衣服，基本上呢我都是在同一家店买的，因为我觉得他们家质量也还好，价格也适中，我是能够接受的那种，对吧？质量还可以。然后但是没想到在前段时间，那个老板说他换了，他生病了，就是他好像有点抑郁，就是这个躯体化可能稍微有点严重，但是我每次看他直播的时候，我就觉得要也还好了。但是呢，但是理解还是尊重，因为他就要把他的店关了，你知道吧？我现在我也在烦恼，姜老师以后的衣服应该到哪家店去买呢？你们有好的一些店给我推荐吗？当然，如果你确实喜欢姜老师这件衣服的话，你可以加一下这个姜老师的这个粉丝团，好不好？可以加一下姜老师的粉丝团，然后姜老师下了播之后，我去找一找我这个链接，然后把链接分享到我们的这个群里面啊，分享到我们的粉丝群里面，然后到时候你可以自己去进行一下购买。如果这家店还在，它还没有关，因为它现在还有一些货要清仓。刘星宇在说，他说网络好神奇啊，我在云南取经我都看到姜老师的，你在任何地方都能够看到，好不好？欢迎巨无霸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欢迎相见恨早。然后说，今天的这样的一个五日子呢，就是五分钟的爱情，两个人的故事，最后一切归零，简称五二零。你这故事只有五分钟，是不是有点？五分钟的故事，不想听。谢雨安生他说，哎呦，那个云南取经的，我在河南我也看到了，谢小胖说我在南阳我也看到了，上上签说云南，我在台州我也看到了。隔帘听秋雨他在说，姜老师我现在已经断情绝爱，我只想努力搞事业。你也可以把事业当成你的爱情，这样去拼搏啊。一世故人归，他说，姜老师，我只知道明天是我闺女的生日，其他我是不了解的。蓝轩在说，他姜老师，我今天刷朋友圈的时候，我看到一个朋友发了一个他妈妈给他转了五二零的一个聊天截图，我突然好羡慕啊。那不然你给你妈妈也转一个五二零的截图好不好？给你妈妈转一个五二零，转了五二零之后呢，让妈妈收了，然后你先截个图，然后你再让你妈妈把那五二零还给你，这样你也可以截个图去发个朋友圈，然后你也不损失啥，跟你妈商量一下好不好？夜雨阑珊，昨天姜老师有一个朋友在问姜老师一件事情，说姜老师你身边有没有这个朋友可以给我介绍一下，我想谈恋爱了，是吧？因为爸爸妈妈催的可能比较急，然后呢他可能有点年长了，大概就是40来岁的一个样子吧，那就姜老师朋友啊，40来岁的一个样子。然后他说，哎呀，就爸妈又催得急，但是呢爸妈又不想让我找一个这个就什么离异带孩子的这种对象，你说我怎么办嘛？然后我就说了，你都这么大把年纪了，你这个你要求到底是有多高啊，对吧？你要是离异带孩子的这个二婚的你还不要。然后我说，那这样我给你想个办法，你要么就找一个比你大10来岁的，就是你带个50-60岁的回家，然后爸妈肯定不同意，对吧？然后呢你再想个办法，你再带一个跟你同样性别的回家，
然后你爸妈肯定也不同意，对吧？然后接下来你再把你爱的你喜欢的那个人再带回家，那指不定这个我们说矮子里面挑数子，或者是说这个就是父母可能要斟酌一番，最后发现嗯还是这个好，他指不定就同意你了，是吧？所以你们觉得姜老师给他出的这个主意怎么样呢？如果是你们的话，你们觉得有什么样的一些好主意给他讲呢？二哥说，那姜老师你这个套路简直是跟卖房子的套路一模一样啊。咱先去给他整一套这个，整一套什么老破小，然后价格又老高了，是吧？有些人说啊，姜老师，我觉得你好适合去讲相声啊。不行，你姜老师当着人讲不出来，姜老师只能在广播里面跟大家讲讲。好的，今天是5月20号啊。今天对于很多朋友来讲，5月20号，因为它不是我们中国的传统的一个节日，对吧？其实姜老师也希望我们中国的一些传统节日，我们更多的朋友能够好好的记住这样的一些传统节日，比如说我们的24节气啊，我觉得也挺好的，对不对？包括我们的传统的节日，尤其像520的这种情人节，或者是2月14号的这种情人节，对姜老师来讲，它就是一个普通的日子。但我更看重的可能是我们的七夕，对吧？鹊桥相会的这样的一个日子，我觉得，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讲可能会更有意义一点。但是无论怎么样，无论是不是节日啊，我觉得感情的付出可能都是相互的。比如说像刚才有位朋友在我们直播间讲到说，为什么老是我送他礼物他又不送我礼物，我觉得就是感情还是得相互的，对吧？你爱我，我爱你，就像蜜雪冰城唱的一样。如果他真的费尽心思为你送来了一些惊喜，希望你也可以以同样的惊喜，以同样的爱意去回报那个深深爱你的人。奥德在说，他说姜老师，我不喜欢过这样的一个节日，我想要过接下来的6一儿童节。姜老师也喜欢过6一儿童节，这样的话让我觉得自己特别的年轻，永远保持一个年轻的心态，永远保持一个孩子积极向上，然后对这个世界充满了这种探究的探索的这样的一种精神的那种状态，希望大家都能够永远保持吧。好的，来到北京时间上午10:56了，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哟。下一期节目的同一时间上午10:00到11:00，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我们不听不散，也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其他更多的精彩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拜拜。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内乡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
2: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嘿，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马路新生代。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
1: 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首先来给大家了解一件事情啊。
1: 什么事情？
0: 就是在这个6月1号起，公安部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啊，将会正式的进行实施了，就告别单一看时长判定啊，以驾驶行为加上生理状态再加上生活轨迹三维立体认定，覆盖全车型还有客运车辆的监管全面加严，所有的驾驶人都要绷紧到这个安全弦了。
1: 其实这个新规的出来不仅仅是说就是一个规定或者怎样，它更加重要的是看重的是就是一些安全问题。
0: 对，没错，
1: 对吧？疲劳驾驶在背后有多大的一些安全隐患，然后它更加完善了以后，让大家也能够绷紧这根弦。
0: 对，
1: 那平时在开车的时候呢，会更加的去注意到安全。
0: 嗯，没错，这是疲劳驾驶，还挺严重的。

0: 的，说实话哈。
1: 对，
0: 因为有很多的朋友就说，哎呀，我这次出去玩对吧，自驾游动不动就是我连
1: 一口气开个什么八九个
0: 小时，对，我连续开了10个小时，干了1000多公里哈、啊、我说你真厉害，但是你有没有考虑过你疲劳驾驶的一个程度呢？
1: 对呀、啊、你觉得你开完了这一个段路程、开了这8、9个小时、没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出现，但是呢不要抱着这样的一些侥幸心理，
0: 对，
1: 还是要以安全为主
0: 啊、没错，像我们这些老年人现在开2个小时腰就受不了了。
1: 虽然我是00后，但是我也觉得安全很重要啊。
0: 没错，来关注一下新规呢，也是明确的直接认定了标准，满足任意即可进行处罚，也就是说普通的驾驶人连续驾驶超过4个小时未休息，或者说休息不足20分钟，直接认定为疲劳驾驶啊。需要注意到的是，有效休息呢必须是这个车辆熄火完全停止行驶啊，上下客呀、装卸货呀，还有怠速小憩等等呢都不算数，就是说你必须要把车辆熄火停在那个地方休息，这个才叫休息。
1: 举个例子吧，就比如说哈、是打个比方，就一个大巴车啊，师傅的话是他要开6个小时的路程，对吧、然后呢他开到了就是比如说2个小时，然后呢就说我上下客，上下客、然后上个3、4个客人下了以后呢，他又开走，
0: 可能也就1、2分钟的事儿。
1: 对、就连续又开到了这个目的地，那中间的话呢、其实他也不作数的，就不算是说有这个休息有效的一个休息时间。
0: 对，没错，你首先来说必须有效休息哈，给大家说一下，必须是车辆熄火啊，这是第一。第二呢是完全停止行驶，啊，你比如说像刚才星星给大家举的例子，你上下课也就1分钟左右的时间，这不算数的，而且你也没有熄火。再有就是这个装卸货啊，这个时间呢可能也不算数，以及怠速小憩。你说，哎，我开得慢，我就开个10公里每小时啊，20公里每小时，我这个应该算休息吧？这个也是不行的，
1: 也不作数的，
0: 没错。
1: 那还有的话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客运车辆，包含网约车营运客车标准会更加严格，夜间的晚上10点钟到第二天早上6点钟，连续驾驶超过2个小时未休息，或者是休息时间不足20分钟，就算违规。24小时内累计驾驶超过8个小时，一律认定疲劳驾驶。
0: 哎，没错，这个规定哈、出来之后呢，大家一定要按照这个标准去严格的执行哈。来给大家说一下，这个标准呢是晚上10点到第二天的6点，也就是我们晚间去这个做生意的朋友哈、就是你一定要注意了，
1: 需要夜间行车的，
0: 不能连续的驾驶超过2个小时没有休息，或者说不足20分钟的一个休息哈、这些都是不行的。然后呢24小时内累计驾驶超过8个小时，一律都会认定为你是疲劳驾驶，
1: 哪怕是你中间休息了、你累计驾驶都已经超了8个小时了、
0: 没错，
1: 那也不算啊、
0: 所以大家
1: 也是疲劳驾驶了。
0: 对，所以大家出去游玩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到了哈，那尽量找个也会开车的朋友一起，
1: 该休息的时候还是要休息。
0: 我们现在出去自驾游就是这样的啊，和朋友一起出去哈，就是我也会开车，他也会开车，就是一人开2个小时，我就觉得
1: 然后休息一会儿，再换另一个人又开2个小时，
0: 挺合理的。我们一般都是2个小时左右，然后就在休息站里边休息一会儿，休息个10来20分钟，然后呢换个人再开哈，也可以的哈。然后呢，这个再来关注到第三点呢，就是事故调查的时候呢，新规还可补充推定疲劳驾驶，若有避险条件却未避险，且存在着事故前10分钟内闭眼大于等于2秒，自称困倦恍惚，或者说出发前24到48小时睡眠不足、熬夜服药等等的一些情况呢，均可认定为你是疲劳驾驶。
1: 是的，那再来关注到第四点啊，处罚实行梯度标准，私家车罚款200元不计分，货车记3分罚200元，客运危化品车等呢会记9分罚200元，更要注意的是，疲劳驾驶引发事故，保险可能会拒赔，驾驶员需要自行的承担这个损失。
0: 对，没错，其实我们跟大家说到的这些罚款的一些处罚的一些梯度标准，
1: 还是那句话，罚款不是目的、
0: 对，罚款其实不是目的，其实我觉得罚款都是最轻的一个处罚。你想一想你背后的安全隐患，万一出现了任何的一个交通事故，这个远比你要罚款来得严重的多。
1: 是的，
0: 所以呢大家一定要就是
1: 重视起来，
0: 对，重视起来。我们刚才说到的标准其实也是国家认定的一个标准，对吧？就是大家一定要去严格的执行啊。再有一个呢，就是此次的一个

0: 新规用多维监管堵住了漏洞，倒逼驾驶人一定要重视开车时候的一个休息时间。要提醒到所有的车主，大家长途出行的时候要牢记4小时一休20分也就是说这个4个小时之内你必须要休息20分钟。然后呢，客车司机严守2小时一休的一个红线，然后开2个小时之后你就有一点疲劳的感觉了，你可以去休息一下嘛，就是大家还是不要说我想着要赶路就把这20分钟给他省掉了哈。
1: 还有不要熬夜哈，还有服药之后呢不要开车，即使守法更是对自己和他人生命负责。
0: 没错。

0: 位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哇哦！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1: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哈。我们接下来呢，来给大家聊到两款车，都是长城旗下的车哈。
2: 嗯。
1: 首先来关注到的就是这个，此前我们一直在跟大家聊到的这个哈弗猛龙的 Plus 啊，这款车
2: 呢。对，之前就有聊到过。
1: 没错。这款车呢是在前不久呢正式的上市了。那此次上市的这个 Plus 的车身尺寸呢与电池容量都更大了。同时呢，我们也跟大家聊到过，它有两种版本可以选择，一个呢是5座的版本，一个是7座的版本。但是我们此前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过，你说就是你的这个车身尺寸，你去坐7座的车型，会不会稍微显得有点拥挤啊？
2: 稍微有点空间小了。
1: 对，没错。
2: 所以的话，其实可能它就有个选择嘛，就看可能选5座的，
1: 对，
2: 也说可能
1: 会更多一些哈。
2: 更多，绝对是更多。
1: 哎，没错哈。然后7座呢，其实你完全就是作为一个应急来处理啊，就是你平常我们说白了就是大家可能说真的是买车的朋友哈，就是几乎都清楚，可能真的在平常使用的时候，你没有这么高频次的去使用到什么你的大6座呀，
2: 不会用到那么多。
1: 对，你的6座、7座甚至都很少啊，几乎没有说哪位朋友说我每天都开车出去旅游，我每天都拉着一家人出去旅游，
2: 我每天都接我的同事上下班
1: 啊，这个是可以的，
2: 就把我的同事就一车都拉走
1: 啊，对吧？这个你是不是还要买票？你这不行哈，
2: 不行。
1: 哎，对，这个其实真的平常会很少用到这些座位，所以大5座可能会更多人去选择到一些哈。再有一个呢，就是它的一个价格其实还是比较让人惊喜的，因为这款车我们从出来的时候都知道它去对标的是哪一款，对吧？就是出来的时候一看啊，这个硬派 SUV 的一个外观，然后呢，这个
2: 那不是对标的太多了吗？
1: 对，大5座的车型啊，现在就有一个标杆级的产品嘛，因为卖的
2: 坦克呀，
1: 不是坦克
2: 啊，
1: 因为卖的最好的就是大家都知道，心知肚明，从去年到今年以来，几乎每个月的销量都在往上走。方程豹的泰七、
2: 哦，对对对对对，
1: 啊，对吧？
2: 差点把泰七给忘了，是啊。
1: 现在在这个行业领域当中啊，就是20万级别的这种硬派的 SUV， 大5座的 SUV。我可以称他为大哥，因为人家确实做到了用销量来说话，每个月的销量最起码是2万台往上走，这个你没有办法去说什么，
2: 确实没有办法，
1: 对吧？然后呢，就是在今年呢，我们其实也说了不止一款了哈，对吧？就是有点类似于这种类型的车，给你一个硬派的外观，然后再加上大5座，然后再给你配上一个混动的一些动力，然后呢，车内的舒适性给你拉满，再加上一些智驾的一些能力哈，就是这些车辆其实现在还不少，你包括我们此前跟大家聊到过的那个奇瑞的 iCar。V27 对吧？
2: 对，
1: 它也是打了一个差价，但是现在从

0: 我们了解到的情况来看的话，可能说火花不这个水花不是那么的大，
1: 不算是特别大、啊。
0: 对，然后呢，就是跟大家聊到，
1: 越来越多了。现在市面上多少这种类型的？
0: 对，其实我觉得就是挺可惜的，就是这种类型的车，在去年的那个时间段，就是泰七一家独大，然后一直延续到今年的前几个月份，其实都没有出来一个可以和它匹配的对手，我觉得蛮可惜的。如果说大家在当时出来的时候就持续的进行跟进，你比如说它是十月份左右上市的嘛，十月份十一月份左右上市的，我在当时的那个时间段，我紧随其后，我在12月之前我就推出来，对吧？我的 iCar V27，我的价格比你更便宜，然后我在那个时间段上市，肯定选择它的人也会不少，
1: 对，
0: 绝对会分摊一部分的销量过去。然后包括说这一辆哈弗的猛龙 Plus 也是差不多的。而且还有后续还有哈，这个吉利的什么这个银河战舰，对吧？还没有上市的车都还有，所以呢，在这个领域当中啊，其实还是蛮受大家欢迎的，因为可能有很多的男孩子都有这个梦想，就是我的 dream car 是一辆大 G， 我的 dream car 可能是一辆这个路虎的卫士，
1: 没有办法实现这个 dream car， 没有办法实现到这两台的话，其实还是有很多的平替，
0: 因为有蛮多的男孩子来说的话，他是非常，其实不仅仅是男孩子，也有很多的女孩子也喜欢这种非常硬派的这种越野 SUV 的这种外观，对吧？就是给到大家的冲击感是比较足的，再加上你的一个价格优势的话，以及我们的这个混动能源的一些加持在里边，其实是蛮受大家欢迎的，
1: 非常受大家欢迎。
0: 这就是为什么泰七在去年一出来的时候
1: 卖得那么好，
0: 对，卖得这么好，一直延续到今年，每个月都是两三万的一个销量成绩。
1: 对，
0: 啊，其实这是蛮让人意外的。然后在今年呢，就是各家也是在陆续的跟进到了这种大尺寸的中大型的这种硬派的越野 SUV， 定价来说的话，都是在20万以内。我觉得这一点做的还算是不错的。其实哈弗猛龙的 Plus 呢，它也有前身的一个车型嘛，就是哈弗的猛龙。哈弗猛龙在泰七没有出来之前，它是卖的蛮不错的，
1: 对。
0: 同时，哈弗猛龙它的这个尺寸方面呢，要比泰七小一圈儿。
1: 哦，
0: 你可以称它为中型的 SUV， 但是达不到中大型。在那个时间段的话，它的一个稳定的月销量差不多是在10000多台，还算是蛮不错的哈。不知道这个哈弗猛龙 Plus 正式上市之后啊，能不能够再把这个口碑给它掰回来一点啊，对吧？我能不能够抢占得到20万左右的这个市场，能不能够在泰七手上分一杯羹？我们来具体了解一下哈。
1: 是的，那来了解一下吧，这个哈弗猛龙家族的一个升级版本嘛。然后哈弗猛龙 Plus 呢正式上市了。那么刚刚也是说到了有5座7座可以选择，高配版本还引入了城市 NOA 的智慧领航等功能，配置全面有所升级。
0: 对，
1: 2026款哈弗猛龙 Plus。全系共7款配置，其中5座款有这个版本呢，有4款配置，指导价区间是16.98到20.58万元。7座版呢有3款，指导价区间是18.38万元到20.98万元。限时置换呢还可以享受额外的享受8000元的置换礼。
0: 其实单从价格上面来看的话，我个人觉得还算是蛮合理的啊，因为它的一个整体的定价的话，其实我们横向去对比一下台。价格是稍微更便宜的，和这个奇瑞的 iCar V27定价有一点类似哈，我就打一个错峰出行。我现在如果说正面和你硬刚的话，可能说我的价格不占优势，大家已经对你的这个品牌产生认知了啊，可能我的竞争优势不是特别大，我就稍微的便宜一点。
1: 对，可以，价格的话，我就往上再压一压，
0: 对，
1: 往下压一压。
0: 我觉得哈弗猛龙 Plus 这款车哈，就是它有一个好的点，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它自己是有原先是有这个哈弗猛龙，是有一定的基础在的。也就是说，大家对于它的一个品牌，
1: 它是很有一批这个粉丝在的。
0: 对它，大家对于这个品牌它是有一定认知度的啊，所以说它的一个市场前景还算是蛮不错的哈。我们来关注一下，就是它的一个整体的一些配置啊，包括说一些价格方面的分布是怎么样的哈。首先呢，就是这个5座版本的上市的价格 ，Hi4 的140 Pro 啊，就是161800，现实换新价哈。然后呢 ，HiFord 的195的 Max， 现实换新价是171800。为什么说是现实换新价呢？因为在这个时间段，如果说你去订车的话，
1: 它会少8000块钱嘛。
0: 它是有一个8000块钱的一个置换补贴啊。注意哈，这个置换补贴不是说我们领的这个国补和省补。啊，它是厂家给到的置换补贴，也就是说你有这个旧车置换，你在店里边它的厂家给你补贴8000块钱，然后你还可以额外的再去申领到我们的这个国家的补贴啊，是这样的哈，各位。然后呢再包括后面有一个 HiFord 的195的 Max 的领航版，限时换新价181800，以及顶配的 HiFord 的255的 Ultra 的领航版，限时换新价197800。
1: 是的，那再来关注一下七座版本，它是 HiFord 192 Max 的七座版本呢，现实换新价是17.58万元。那么 HiFord 的192 Max 七座领航版呢，现实换新价呢是18.58万元。HiFord 252 Ultra 七座领航版现实换新价是20.18万元。
0: 没错，也就是说如果说大家买五座版本的，你选择顶配的哈，200000以内落地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的哈。因为这个新车落地你就再加个购置税再加个保险啊，几乎就是你的一个落地价，然后呢这一部分几乎是可以用你的这个我们领到的国家补贴去直接把它给填平的。
1: 是的，但具体的一些价格的话，可能如果说感兴趣的朋友还是可以自己去看一下，去问一下哈。
0: 对，没错哈。在购车的政策和权益方面呢，大家在这个这个月的月底啊之前下单，并且呢是成功的进行支付哈，那在2026年的6月30号24点前完成购车并开具到购车发票的用户，还可以享受到多重的预售权益啊，比如说包含了一个先享礼、置换礼、金融礼、质保礼以及新潮礼在内，总共有7大权益。来关注一下这些权益具体有哪些内容。
1: 那它的这个先享礼呢，是下定2000元抵5000元的购车款。置换礼是下定享8000元的置换补贴。金融礼呢是至高6000024期零息啊，另有5年贷款，前2年零息金融方案可以选择，首付呢是10%起。还有质保礼是首任车主啊，非公户还有非营运的3店终身免费保修。那么还有的话，新潮礼呢是下定可以免费选装升级，价值4000元，水墨江南灰磨砂定制色。流量礼呢是基础服务、质控服务终身免费，娱乐流量3年免费。充电无忧礼呢就是首任车主自开票之日起2年内享有充电桩及基础安装服务权益。
0: 也就是说这个大家有想法的朋友啊，都可以在这个6月30号之前完成一个订单的确定哈。其实呢看完政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总共七款车啊，就是在这个当中怎么样去选择。就是从配置的一个梯度来看的话，哈弗猛龙的 Plus 呢主要是分为了4个级别，分别是 Pro、 Max、 Max 的一个领航以及 Ultra 的领航。其中呢除了最入门的 Pro 只有5座之外的话，其余3个版本都是可以提供到5座或者说7座可以去进行选择的。首先来关注一下就是这个 Pro 的版本嘛，啊，推荐指数不是特别高。虽然说它是这个入门的个版本，指导价是169800，然后呢现实是这个161800哈。造型看起来是比较方正的，但是呢它是一台承载式车身的 SUV， 从起分的角度来看的话，用相对低廉的价格买到一台回头率很高的一个车型还是可以的。但是呢从配置上面来看，我们来关注一下哈，它是搭载 1.5T 加 2DHT 的一个动力系统，并匹配了前后的双电机的一个四驱系统。入门版本的电池容量就比较小了，因为只有23.7千瓦时。 COTC 的纯电续航140公里，也就是说你实际开可能还不到100公里左右。所以呢这个推荐指数就不是特别的高，
1: 3颗星吧。那么还有的话呢再来看一下其他的一些，就比如说这个5座版本，还有这个7座版的2款，推荐指数呢
0: 也不是特别高，
1: 入门款的话还要更低一点。
0: 没错哈，因为它的加的东西你不是特别的多，所以就显得性价比不是很高。
1: 那这不都是直接推荐到了这个高配版本去了？
0: 次顶配，我觉得我个人觉得还算是蛮顶的。来跟大家说一下哈，就是这个 Max 版本的领航版，你要比 Max 版本的一个普通版呢是贵了1万块钱，这1万块钱的 差价是在于什么地方，就是增加了一套视觉为主的高速 NOA 的智慧领航，再加上自动泊车的一个功能，你是相当于加了10000块钱多了一个高速领航啊，就这一点呢还算是可以啊，而且呢它同样也是有一个190多公里的一个纯电的续航，在续航方面的话给到大家还是算蛮不错的，
1: 提供了比较好的一个出行的选择嘛。
0: 当然如果说大家对于这个智驾能力方面有一个更高的要求的话，这个就只能上到顶配的版本了啊。推荐指数呢就是只有4颗星啊。首先呢在能源方面， Ultra 采用的是3元锂电池，同时呢进一步的将电池容量扩大到了44.7千瓦时，这个呢就是可能说大家对于续航比较有焦虑的朋友就是建议购买，因为它的续航里程纯电续航里程是255公里，这个呢还算是蛮不错的。同时呢它是标准配置带了一个前向激光雷达的3速，再加上城市的 NOA 的领航辅助功能，也就是说城区的智驾辅助呢也是有的包括说副驾的小桌板啊、头枕的扬声器啊，3项配置都是可以的。同时的话 Ultra 的用户呢额外支付3000块钱可以选装电控减震器，实现更好的辅助和一个驾乘的体验。
2: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啡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

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0: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马路新生代。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
1: 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
0: 刚才跟大家聊了一下哈弗的猛龙 Plus 这一款车哈，那接下来又是长城系列的车啊，就是最近热度还可以的 V 牌的 V9X 哈。在前段时间呢，这款 V 牌的 V9X 呢是正式的上市，新车一共推出了3款车型，售价区间呢34.9万到38.9万，不知道大家觉得这个价格怎么样？有的朋友比较买单。为什么？因为这个价格，给出了理由哈。哎呀，九系车现在是8系的价格，还算蛮不错的。你看看人家的九系车，大概都是在50万上下了哈。
1: 那这样的话，其实也说得过去啊。
0: 对，但是呢，有的人又不买单。
1: 怎么就不买单呢？
0: 你虽然是九系，但是你看看隔壁大众的 ID Era 9X， 人家也是九系，人家是29万多起步。
1: 哦，就是价格还是不算特别满意。
0: 再有一个。V 牌虽然说是长城的高端品牌，

0: 但是你没有在市面上真正的证明过自己能够撑得起这样的售价，因为你此前的大型 SUV 只有一款，魏牌的蓝山，魏牌蓝山你出来的时候是你卖30万，而且在那个时间段卖得蛮不错的，但是在后面啊，这个一降再降，你没有撑起来，你这个品牌没有撑起来这样的一个售价，所以呢，也有的朋友就在说了，你这个售价是不是定的稍微还是有一些些的高？如果说你能够像大众的 ID.1 9X 一样定在这个30万上下的这样一个位置，会不会更好一些？所以我觉得定价呀，就是真的你不好去探讨什么，你定什么价格都有人说，对吧？你定高了。稍微这个高一点点的说，哎呀，你这个品牌凭什么敢定这么高？你稍微定低一点，哎呀，我就晓得你这个品牌就是没撇哈，这么稀烂哈。所以这真的是众口难调，
1: 对
0: 吧？
1: 确实，所以的话呢，各有各的说法嘛。那我们还是来客观的一下关注这个区间的一些配置呀，或者是这些新车的一个亮点呀等等的一些方面吧。
0: 没错，其实说到这款车呢，作为硅源 S 平台打造的首款车型，官方将魏牌的 V9X 呢是定位为 AI 的豪华六座旗舰。那关于这款车呢，我们就从几个维度，比如说核心的标配啊、选配来进行一个比较详细的拆分，让大家看清楚这款新车的一个配置的亮点。首先呢，就是关乎于它的一个价格方面的内容啊，一共是三个配置啊，分别是豪华加长版349,800，豪华家庭版359,800，以及行政加长版389,800，这是顶配车型哈，389,800哈。
1: 对，这样的几个就是它的这个价格的区间。那另外还是值得一提的是啊，魏牌的 V9X 在首销期间内呢，就是截至到6月30号之前嘛，购车呢就可以享受现金的一个膨胀礼，5000块钱抵10,000元，还有购车的无忧礼、至高置换补贴10,000元或3年零息的金融方案2选1。因此呢，它的现实售价最低还是可以做到33.48到37.48万元的。在此外呢，这个新车还提供有6年全国不限次数的免费道路救援。等待无忧礼、进阶无忧礼、智享无忧礼、智行无忧礼、充电无忧礼和用车无忧礼这些。
0: 对，没错。其实呢，这三款配置呢，差异主要是集中在什么地方？就是它的一个就是动力方面哈。来关注一下豪华的加长版上市的指导价是349,800啊。它比如说有这个自动的开合门、像素大灯、17.3英寸的后排娱乐屏、前排的手动遮阳帘、车载的香氛系统。但是呢，电池方面又稍微的差一些，400伏的平台，55.4千瓦时的电池，70升的油箱，综合功率510千瓦，纯电的一个续航呢是310公里，综合续航1656公里，车长5.3米，也就是5.29米嘛，5.299米，
1: 5.299米，
0: 就是5.3米嘛哈，轴距呢是3.15米啊，这是它的一些比较基础的一个配置哈，
1: 是的，
0: 另外来关注一下。比如说这个豪华的家庭版也是中配车型，359,800，有矩阵大灯，21.4英寸的后排娱乐屏，就是后排的娱乐屏要大一些，二排的 LED 的柔光化妆镜啊，这个呢就上到了800伏的一个平台了，66.6千瓦时的电池，65升的油箱，综合功率500千瓦，纯电续航402公里，综合续航1632公里。车长呢是5.2米，轴距呢是3.05米，就是这个家庭版呢，它的一个车长会稍微的少一些，然后呢轴距呢会稍微的短一些哈。上到顶配的版本呢，38.9万，自动开合门、像素大灯、21.4英寸的后排娱乐屏、前排的手动遮阳帘、车载的香氛系统、二排的 LED 的柔光化妆镜，同样上到了800伏的平台。80千瓦时的电池，65升的油箱，综合功率550千瓦，纯电续航470公里，综合续航呢1700公里，车长呢是5.29米，轴距呢是3.15米，这个呢就和这个豪华的加长版是一样的数据。
1: 对，
0: 也就是说
1: 豪华和行政嘛，家庭的话就要稍微的车长啊什么的就要稍微小一点。
0: 也就是考虑到平常呢，就是大家在
1: 家用，
0: 对，家用的时候，
1: 家用和这个工作用，
0: 没错，家用和工作用的时候呢，可能用不到这么大的一个车身啊。
1: 对的。
0: 来关注一下它的一些全系标配的内容，比如说。

0: 舒适方面的配置，前排座椅湿地按摩，通风加热，主驾的坐垫软硬调节，二排的左侧的座椅的湿地按摩，右侧的零重力座椅加上22连的按摩，以及三排的座椅加热，方向盘加热，23排的手动遮阳帘，31扬声器，发动机路噪主动降噪功能。
1: 是的，它外观配置方面呢，它有主动进气格栅、立体发光车标、贯穿式星盒、LED 灯带，还有电动侧踏呀、电动吸合门、21英寸轮圈、双拼色机械门把手。
0: 没错，同时呢还有包乎到这个智能的配置以及动力底盘系统的一些标配呢，我们也是在进入到一段广告之后再来为大家做分享。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3: 咨询电话2198315。
6: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7: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8: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9: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4: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0: 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到这个魏牌的 V9X 这一款车哈、啊。刚才跟大家聊到了一些这个舒适配置以及外观配置方面的标配啊，接下来跟大家聊到智能配置方面的标配，有双 17.3 英寸的连屏， 8295P 的芯片，小魏同学的座舱的智能体，还有27个传感器，索尔优的芯片，咖啡4的一个辅助驾驶系统，以及动力和底盘系统方面呢，标配呢是有 2.0T 的发动机，再加上双电机，再加上四档的 DHT 的变速箱，超级 HiFour 的插混系统，前双叉臂和五连杆的独立悬架，臂式的双腔空气弹簧，还有包括说 EDC 的连续可变阻尼减震器，正负十度的后轮转向，这些都是属于标配。
1: 对，所以呢，这些标配啊，这些内容也还是进一步的凸显了魏牌V9X 的一定的性价比，
0: 没错，
1: 性价比还是不错的。
0: 当然也有一些选装的配置嘛，啊，现在你如果说没有选装，你都不好意思叫豪车，
1: 还是得选装。如果说有更加倾向于更好、更豪华，
0: 对，
1: 还有更想要的一些配置的话呢，就可以选装加一些钱，然后呢就可以获得那些配置。
0: 对，没错。其实说到在选装方面的话，就是这款车呢，它几乎就是只针对于加长版本啊，比如说豪华加长版本，
1: 家庭版是没有的。
0: 对，家庭版是没有的哈，就是豪华的加长版本，你要选装颜色，比如说它有一个双拼色，紫雀鎏金啊，和这个玄墨玄耀啊，就是这个双拼色，你是需要加8000块钱的。然后呢，二十。

0: 英寸的墨玉棱风的轮圈，也就是轮毂方面，你如果说要加装21英寸的，你要花3000块钱去选装。
1: 嗯，
0: 还有包括说仪表，和这个门板的麂皮绒的包覆，你也需要加3000块钱。
1: 嗯，
0: 以及21.4英寸的4K 后排的智慧语。屏是需要加5000块钱，
1: 对，
0: 因为这个我们刚才跟大家聊到了嘛，就是豪华的加长版，它后面是有，是，但是是17.4英寸的，
1: 嗯，
0: 你是需要加装到21.4英寸的话，你是需要花5000块钱，
1: 对，
0: 5000块钱买个多好的，
1: 想要享受的话就可以选装嘛，就加一个这个，但其实也是完全够用的，
0: 嗯，对，因为我这个17.4英寸也够用了呀，我这个后面只要是有电视就行了呀，
1: 对，
0: 而且这个性价比确实不算很高，各位朋友，5000块钱你去加装一个21.4英寸的，说实话，现在你买5000块钱买个100寸的电视都能买，现在啊，当然这个就是后话了吧，包括说拖车钩3000块钱是需要选装的朋友也可以去选装的哈。
1: 对，那这个行政加长版呢，它的选装配置就只是少了一个后排的智慧屏嘛，
0: 对，
1: 21.4英寸的，
0: 哎，其他都差不多，
1: 对，
0: 啊，
1: 其他都是一样的，
0: 就是这个双拼的车身啊，8000块钱，21英寸的轮毂3000块钱，仪表，这个门板的麂皮包覆啊3000块钱，以及拖车钩3000块钱。这选装配置方面的话，总体我个人觉得
1: 就想提升它的豪华氛围。
0: 我个人觉得是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吸引力的啊。当然，也有的朋友就说了，我已经花了这么多钱了，
1: 我
0: 觉得我
1: 不差钱，
0: 我也觉得无所谓，
1: 最好的。
0: 对，我也觉得无所谓，对吧？就是咱还没有到那个级别。虽然说哈，这个魏牌的 V9X 呢是一款姗姗来迟的九系的旗舰 SUV， 但是呢，通过它的一个售价和配置来看的话啊，它可以说是用八系的 SUV 的一个价格给到了九系旗舰 SUV 的一个配置，这个呢，具体在市场当中呢，能够有怎么样的一个表现，还得要看自己后续的一系列的操作了。
1: 嗯，
0: 说实话啊，就是长城品牌啊，包括说魏牌，在营销方面，它其实做的也不是那么的一个到位。
1: 嗯
0: 啊，它的坦克系列做的倒是还蛮不错的，但是呢，给到魏牌的一个营销的资源的话，可能不是那么的足够。这就导致了它在一个高端 SUV 市场当中的竞争力可能会稍显不足一些，因为这个理由我们在之前也跟大家聊到过了，你没有这个品牌在这个高端的 SUV 领域当中去站稳脚跟，这个是比较受人诟病的一个地方。
1: 但目前的话可能也只是大家的一个猜测哈，
0: 对，没错，
1: 结合了部分网友的一些言论嘛，但这个数据的话呢，它也是要等它上市之后呀，再卖个几个月以后，我们在节目当中看一下就是上一个月的数据呀，销量数据呀，再跟大家来进行一个详细的盘点。
0: 没错，其实呢，长城品牌做的还是非常不错的，我一直都还蛮喜欢这个品牌的，做工用料方面都还比较细节啊，而且用料各种都比较扎实，安全性方面是拉满的哈。好的，那接下来进入到浙江 KTV 的环节啊，今天要来演唱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
1: 哦，
0: 庾澄庆老师的
1: 《情非得已》
0: 啊，这歌
1: 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唱。
0: 这歌一想起来，会不会就开始倒立啊？
1: 为什么？好像我要倒立哦，
0: 因为
1: 眼泪就不会流下来啊。
0: 对，这首歌 MV 就是那个倒立的内容。
1: 哦，原来是这样的。

0: 不好意思啊，于澄庆老师，中间自创了一段，
1: 中间有点不会啦，
0: 有点稍微的有那么一些些的不熟悉了，
1: 罚你倒立哦。
0: 当时看倒立的时候没有认真看，
1: 当时看倒立的时候就是太认真看倒立了，
0: 没有认真听。好了，我们看时间呢，今天的马路新生代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在下期同一时间不听不散，拜拜。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5: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1: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向纳而行，内江抢占纳电产业新赛道；
1: 挂图作战，内江城区顺江小学建设提速提质提效；
0: 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群众体育项目门球比赛落幕，内江代表队斩获一金一铜；
1: 市中区全安镇书房湾村庙荒地变金麦田，机械化收割会风景；
0: 繁花次第开，美景入画来，威远县上演一城双色浪漫。
1: 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0: 内江融媒记者张小丽报道，5月18日，内江经开区海斯达纳星年产6吉瓦时钠离子电池生产基地项目正加紧施工，全力冲刺今年9月投产。该项目是内江布局钠电产业的重点工程，2025年9月签约，10月落地，仅半年多便快速推进。作为传统老工业基地，内江依托成渝腹地优势，将钠电产业作为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产业转型的核心赛道。2026年是钠电规模化、商业化关键元年，钠离子电池凭借资源、成本、性能等优势，成为能源产业战略性选择。内江正抢抓窗口期，打造钠电产业集群。该项目总投资20亿元，达产后预计年产值30亿元，聚焦高端钠电池电芯产线建设，覆盖汽车启停、工业储能领域，推动本地新能源产业链实现关键突破。此前内江已引进多家钠电产业链核心企业，加之丰富的页岩气资源，为产业发展提供完备配套与原料支撑。为助推产业发展，内江组建市级工作专班，出台钠电产业发展方案，构建1+2产业空间格局，计划3到5年培育35家以上产业链企业，打响内江钠电品牌。本月还印发支持钠电产业发展9条措施，从资金、基金、应用场景等方面给予政策扶持，同时配备首席服务官，提供全生命周期一站式服务，以优质营商环境助力钠电产业加速崛起。
1: 内江融媒记者蓝平报道。近日记者探访内

0: 及外立面施工已全部完工，总频率化基本成型，室内外装修正交叉推进，校园整体风貌已显现。顺江小学位于顺江路以西、福林路以南、学达路以东，总建筑面积近2.6万平方米，涵盖综合教学楼、风雨操场等多种设施，规划42个教学班，将有效扩充片区优质学位，完善邓家坝片区公共服务功能，助力内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当前项目进入收尾冲刺阶段，参建单位紧盯6月30号交付日期，倒排工期压实责任。内投集团同步规范采购教学及配套设施，严把质量关。市住建局相关负责人表示，项目推进中坚守民生为本理念，推行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和对标创一流导向，组建专班常驻现场破解难题，细化目标倒贴闭环跟踪整改问题，精益求精打造教育配套标杆工程，确保如期高质量交付。
1: 内江融媒记者张静瑜报道，5月17日，四川银行杯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群众体育项目门球比赛顺利落下帷幕。比赛期间，来自全省20个市州的300余名门球爱好者齐聚一堂切磋交流。经过多轮激烈比拼，内江代表队奋勇拼搏，稳定发挥，最终斩获1枚金牌、1枚铜牌，充分展现内江群众体育的扎实功底与良好精神风貌。门球运动兼具趣味性、竞技性与群众性，是内江群众体育重点普及项目之一。长期以来，内江持续推动门球运动普及推广，常态化开展基层训练、赛事交流，不断夯实群众体育基础。此次省运会收获佳绩，既是对内江门球运动发展成果的肯定，也进一步激发了全市群众参与全民健身的热情。
0: 5月14号，记者走进市中区全安镇书房湾村，映入眼帘的是一望无际的金色麦田，沉甸甸的麦穗儿随风摇曳，联合收割机正忙着收割，田间地头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谁能想到，这片孕育着希望的麦田曾是杂草丛生的撂荒地，如今通过土地流转与复耕复种，昔日荒芜的坡地重焕生机，成了金土地。据安童家庭种植农场负责人介绍，今年种植106亩小麦，预计总产量5万多斤，全程机械化作业，4天左右可完成收割。机械化收割不仅提高效率、降低成本，还能实现接杆还田，兼顾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据悉，书房湾村的丰收是市中区推进撂荒地整治、推广农业机械化的缩影，当地通过多项举措唤醒沉睡土地，保障粮食安全，促进农民增收，助力乡村振兴。
1: 5月15日，东兴区儿童督导员、儿童主任专题培训会议在内江职业技术学院举行，来自辖区各镇街道的儿童督导员、各村社区儿童主任以及区民政局、区未成年人保护中心相关工作人员参加培训。培训会上，儿童督导员代表分享了优秀工作经验，系统讲解了未成年人保护相关知识，涵盖儿童界定、岗位职责、强制报告制度等内容，全方位补齐基层工作人员的业务短板。本次培训有效提升了基层儿童工作人员的业务水平，进一步完善了辖区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体系。东兴区民政局将持续强化儿童工作队伍建设，常态化开展专业培训，织密未成年人关爱保护安全网。
0: 5月12号，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资中县在长虹大剧院广场举行2026年全国防灾减灾日集中宣传活动。这里既是知识宣讲现场，也是内江市唯一的应急救援实战大比武场地。活动中，应急帐篷搭建、应急救援全能闯关赛等项目精彩上演。资中天雷救援队、资中县应急管理局队分别斩获对应项目冠军。现场还设置知识宣讲及装备展示区，吸引市民参与学习。背后，资中县常态化推进防灾减灾工作，修订应急预案66个。

0: 组织演练2161场，防汛优化指挥体系，落实包保责任，发布预警并转移群众。森林防灭火推行清单制加责任制，构建空天地人一体化监测体系，实现森林火灾零发生。防震减灾新建监测站，配备救援装备，建成应急避难场所，各镇野夯实基层应急基础。此外，资中县成立民间救援队伍，组建县镇村三级专兼职应急队伍，构建物资加队伍加场所三位一体保障体系，持续推动防灾减灾宣传普及，织密安全防护网。
1: 初夏时节，威远县城繁花如约绽放。近日，狮子山公园的三角梅如瀑布般倾泻而下，街头巷尾的兰花楹则梦幻氤氲，温柔浪漫，一城双色满目芳菲，把小城装点得诗情画意，吸引市民走出家门，沉浸式邂逅属于威远的夏日浪漫。走进狮子山公园，三角梅正值盛花期，一簇簇紫红色三角梅顺着外墙肆意生长，层层叠叠垂落下来，白墙衬红花，绿树映芳丛，微风轻拂，花枝摇曳，与城市街景融为一体。在这里无需刻意取景，随手一拍便是氛围感大片儿。如果说三角梅是热烈奔放，那街头的兰花楹便是温柔雅致。在西山路、云岭路等路段，兰花楹已悄然进入盛花期，满树紫兰缀满枝头，团团簇簇如云似霞。清风拂过，花瓣簌簌飘落，路面铺上一层浪漫紫毯，氛围感瞬间拉满。一束束繁花装点街巷，推窗见绿，抬眼见花，不仅为城市增添了灵动色彩，也悄然提升着城市颜值。初夏风光正好，不妨到威远县赴一场三角梅与兰花楹的花海之约，感受小城独有的诗意与温柔。
0: 5月15号，隆昌市召开2026年高校办城一件事工作推进会，落实内江市相关工作部署，推动局长股长跑流程专项行动走深走实，破解企业群众办事堵点难点，提升政务服务质效。会议明确，要深化局长股长跑流程活动，推动政务服务向跨部门协同全链条集成转变，打通服务最后一公里。同时提出三方面要求，一是提高思想认识，压实责任，细化举措，完善台账，做好自查整改；二是靶向破题，梳理办事痛点堵点，明确整改要求，将局长股长跑流程常态化，以换位体验倒逼流程再造；三是多元宣传，依托多种载体推广改革举措，提升政策知晓率，挖掘典型案例，总结经验，带动改革提质升级，擦亮政务服务品牌。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然，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内江市第二人民医院获评四川省癌症区域医疗中心，标志着该院癌症医疗救治水平跻身全省先进行列。该院致力于以优质的管理服务、精湛的人才技术、先进的医疗设备，为区域患者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诊疗服务。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塔，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0: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

0: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防爱不恐爱，健康伴常在。内江市卫生健康委呼吁广大市民主动参与艾滋检测，早知晓早干预，科学防治艾滋病，安心享受健康生活。
1: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0: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2: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0: 就业难，
2: 创业也难。
0: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3: 帮您就业，
0: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
3: 就业直通车。
4: 活力调频，精彩内江广播前，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便民咨询服务类节目就业直通车。
0: 就业直通车栏目是由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联合主办，为您发布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的就业服务咨询。如果您还在为工作烦恼，就请赶紧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海量好工作正在等着你哦，就业直通车，求职好帮手。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5: 来关注到四川颐和安养文旅产业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4名销售员，年龄要求25到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500到5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张老师，电话18383291797，18383291797。
0: 再来关注四川蒲善养老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护理员，年龄要求30至60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2200至5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林老师，联系电话17378764569，17378764569。
5: 再来关注四川森运健身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0名瑜伽普拉提老师，年龄要求25到4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到12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郑老师，电话18683231199，18683231199。
0: 再来关注四川汉安安防集团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保安秩序维护，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2400至2600元。如果您对

0: 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唐老师，联系电话1588487-7830，1588487-7830。
1: 来关注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车险客户经理，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10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卢老师，电话1732186-2825，1732186-2825。
0: 再来关注百奥智能装备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 CNC 师傅，1名钟总司师傅，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7000至12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赵老师，联系电话0832-233-5358，233-5358。
1: 再来关注四川明泰威电子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普工，年龄要求20到36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到55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1名报关员，会韩语，年龄要求3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至6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5名工艺技术员，5名设备技术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1名会计，年龄要求26至36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至6000元。
1: 还要招聘20名管培生，要求是25到26届毕业生，文化程度本科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958359-0461，1958359-0461。
0: 再来关注内江博华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0名数据标注师，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王老师，联系电话18280940306，18280940306。
1: 再来关注到内江高新区信通网络经营部，他们要招聘5名移动客服，年龄要求25到4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200到6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向老师，电话1982736-4612，1982736-4612。
0: 再来关注四川奥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0名普工，年龄要求30至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6000至10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3名工程师助理，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3名质检员，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1: 还要招聘2名改性料工程师，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10000到13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江老师，电话1570832-0118，1570832-0118。
0: 再来关注内江融通高科先进材料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普工，年龄要求45周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至5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5名叉车工，年龄要求45周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6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1名检测工程师，年龄要求3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4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工艺工程师，年龄要求30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11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1名机械工程师，年龄要求30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85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1名采购专员，年龄要求35周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500到65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一名品质经理，年龄要求3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3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一名仓库主管，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到65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两名助理质量工程师，年龄要求30周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罗老师，联系电话0832-236-0060 236-0060。这个时候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0: 难，
1: 创业也难，
0: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帮您就业，
0: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3: 再来关注四川金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五名化工操作工，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7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一名仓库管理员，年龄要求22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3: 他们还要招聘两名生产计划，年龄要求22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黄老师，电话18808324994，18808324994。
0: 再来关注正旺新材料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硅碳车间主操，年龄要求22至5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9000元。
3: 他们还要招聘一名硅碳车间品质工程师，一名硅碳车间品质主管，一名硅碳车间体系工程师，年龄要求22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15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一名石墨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2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20000元。
3: 他们还要招聘一名水电维修工，年龄要求22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8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两名数控车床操作员，年龄要求22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3: 还要招聘两名 CNC 加工中心操作员，年龄要求22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一名机械制造工艺主管、工艺主管工程师，年龄要求22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5000元。
3: 还要招聘一名机械结构设计助理，年龄要求22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一名建造师、一名造价师，年龄要求22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15000元。
3: 还要招聘一名总监助理，年龄要求22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8981430875，18981430875。
0: 再来关注内江居然之家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5名各品牌导购销售员，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至12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彭老师，联系电话17713486562，17713486562。
3: 再来关注四川深雪川企业服务有限公司，申通快递内江客服中心，他们要招聘100名工单客服，年

0: 要求18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10名培训师，年龄要求20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50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组长，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6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10名客服管理，年龄要求25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曾老师，联系电话17775599122，宋老师18848271033。
0: 再来关注到内江红联95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0名抖音官方接听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3032859257，13032859257。
1: 再来关注内江华泛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0名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5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联系电话18683246296，18683246296。
0: 再来关注到四川智慧英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0名纯打字客服，年龄要求18到4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500到5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谢老师，电话18728476421，18728476421。
1: 再来关注内江满君星科技服务有限公司上海韵达，他们要招聘20名仲裁专员，15名大客户专员，20名订单专员，37名工单专员，年龄要求20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人事专员，年龄要求22到3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55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20名储备省区客服经理，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10000至2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王老师，联系电话19293233764，任老师18583253787。
0: 来关注到四川日签物流装备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机械设计工程师，年龄要求24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3名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8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20000元。
0: 还要招聘20名普工，年龄要求22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3198791885，13198791885。
1: 再来关注内江市新展光电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检验员，年龄要求18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私应学徒，年龄要求18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1名转嫁普工，年龄要求18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邓老师，联系电话17398831025，17398831025。
2: 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0136，东兴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

0: 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1: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以及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你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交广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好工作只等你来。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后1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央视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夜情就算熄灭了，分手这一晚也重要。甜言蜜语，谎话欺善，多给我一

疫情就算熄灭了，分手这一晚也重要。甜言蜜语，谎话欺善，多给我一点，切勿缺少。话题尽了也不紧要，吻我至凄冷的心宵。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1。
4: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5: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6: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

0: 7.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
1: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内乡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0: 欢迎收听《体坛风云》，第一时间速览24小时赛事新闻，《体坛快讯》。凌晨的下午3:03，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您现在锁定到的频率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体坛风云。各位好，我是然哥。
1: 各位好，我是非凡。
0: 首先还是来为您刷新一下体坛快讯。关注到英超方面，英超第37轮，曼城在客场是1-1战平了伯恩茅斯。在还剩一轮的情况之下呀，阿森纳就以4分的优势提前一轮夺冠了。伯恩茅斯呢，则是维持在了第6位，获得了下个赛季欧联杯的资格，也保留了欧冠的希望啊。如果维拉明天的欧联杯夺冠，而且不进前4的话呢，那么伯恩茅斯也能够获得欧冠的资格。
1: 另外呢，这个曼城不胜哈、啊，那也意味着领先4分的阿森纳提前夺得了本赛季的英超的冠军。在训练基地集体观看本场比赛的枪手们也疯狂的庆祝，北伦敦大街小巷也是一片节日般的欢庆景象。这也是阿森纳时隔22年赢得队史的第14个顶级联赛的冠军，也是第4个英超冠军。与此同时呢，44岁54天的阿尔特塔也成为英超历史上2年轻的冠军主教练，仅次于04-05赛季42岁94天，还有05-06赛季43岁94天的切尔西夺冠的穆里尼奥。
0: 同样是在北京时间的5月20号凌晨3:15，英超第37轮，切尔西坐镇斯坦福桥球场迎战了热刺。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呢，是特尔头球攻门击中立柱，恩佐世界杯破门首开纪录。随后呢，恩佐有一脚任意球射门是击中了横梁，切尔西半场是1-0领先热刺。到了下半场呢，恩佐助攻桑托斯扩大了领先优势，而里沙利松则是扳回了一城，最终切尔西是2-1击败了热刺，终结了自己7轮不胜的颓势，也升到了积分榜的第8位。热刺这一轮输球之后呢，仍然是领先降级区2分。
1: 再来关注一下西甲方面的消息，巴塞罗那官方宣布与61岁的德国名帅弗利克续约2年，合同持续到2028年夏季，新约附设1年延长的选项。弗利克在2024年入主到红蓝军团，首季呢便率领队伍包揽了西甲、国王杯还有西超杯的3冠，欧冠呢也闯入到4强，但被国米挡在决赛门外。今年夏天呢，弗利克率队卫冕西超杯还有西甲，拉波尔塔续约意愿强。

0: 烈且坚定。弗利克更是坚定表态，愿意在巴萨干到退休。而数月前的管理层和德国教头口头约定续约，本周一双方落笔签字，宣告合作继续。而目标呢，除了继续统治国内的赛场，也寻求弥补欧冠的遗憾。
1: 西甲方面，再来关注到皇马这边啊，是刚刚向本菲卡支付了300万欧的解约金啊，终止了他们和穆里尼奥的合同，并且签署了协议。皇马过去几个小时内支付了300万欧元的解约金，解除了穆里尼奥与本菲卡的合同，为双方签订新的合约扫清了障碍。穆里尼奥呢，距离重返皇马可以说是越来越近了啊。这一关键的步骤呢，让特殊的一个得以自由与白衣军团签约，开启自己在伯纳乌球场教练席的第二段执教生涯。
0: 而近几日呢，门德斯与弗罗伦蒂诺佩雷斯的沟通也愈发的频繁。皇马呢，正寻觅一位经验丰富、极具个人魅力的教练来打理内部局势日益复杂的球队更衣室。此前穆里尼奥曾表示需要时间规划未来，如今呢，也切实考虑重返马德里。他曾在2010-13赛季执教马德里也是率队拿下了西甲的冠军、西班牙国王杯的冠军，还有包括西班牙超级杯的冠军。此番回归呢，将是他时隔13年再度执掌皇马的教鞭。
1: 接下来关注到意甲方面的消息，根据知名记者罗马诺透露的消息，孔蒂啊已经决定与那不勒斯分道扬镳了。孔蒂已经决定赛季结束后离开那不勒斯，双方合作是正式的告终。孔蒂早已做出决定，并在一个月前就告知了俱乐部主席，本次离队呢不存在解约金，孔蒂呢将无偿离队，不领取离职补偿金，而且目前尚未敲定其他任何球队的合约。56岁的意大利名帅孔蒂是在2024年的7月份接手那不勒斯的，执教期间呢，至今共带队出战90场比赛，取得53胜19平18负的战绩。孔蒂执教赛季首赛季啊，便率队力压国米夺冠，成为了意甲历史首位带领3支不同的球队夺冠的教练，分别是尤文图斯、国际米兰和那不勒斯。而这个赛季孔蒂执教的那不勒斯呢，目前是暂居意甲的第二位。
0: 再来关注一下 U17 亚洲杯的消息。北京时间5月20号的凌晨2点30分，2026年 U17 亚洲杯的半决赛，中国 U17 男足对阵澳大利亚 U17 男足。上半场呢，帅维浩多次射门未果，下半场帅维浩打破僵局，谢晋替补建功，最终国足是2-0取胜澳大利亚，晋级到决赛。北京时间的5月23号的凌晨1点钟 ，U17 国足将在决赛当中对阵日本 U17 男足。
1: 继续关注到国足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的5月20号，根据东方体育日报的报道，中国足协将在6月9号国足对阵泰国队的热身赛当中啊，为吴磊举办代表国家队出战百场的纪念仪式，以表彰他多年来为国家队所做的贡献。
0: 吴磊首次代表国足出战呢，是在2010年2月14号东亚杯对阵中国香港队的比赛，首粒进球呢是在2013年对阵澳大利亚的比赛当中。迄今为止呢，他已经累计代表国足出战99次，打进36球。上届世预赛，吴磊在对阵新加坡的2回合比赛当中打入4球，尤其是主场4-1战胜对手的比赛，佩戴队长袖标的他是取胜的关键一环。李铁执教时期呢，吴磊单届世预赛打进12球，那段时间呢，也正是他留洋西甲的巅峰阶段。
1: 之所以选择6月份举办百场仪式啊，一方面是源于吴磊重新复出之后呢，有着连贯的出场出勤率，另一方面呢，也彰显了中国足球对仪式感、对功勋老将的重视。吴磊最近一次代表国足出战呢，还是在2024年的9月10号对阵沙特的那场比赛，而最近一次入选国足的名单，则是2024年10月15号对阵印尼的那场比赛。而自2024年年底之后啊，吴磊就因为伤病的原因远离赛场。2025年4月曾经短暂的复出，但是效果不太理想。随后呢，又在6月进行了膝盖的 二次手术。
0: 所以从2010年至今呢，吴磊代表国足出战过4届亚洲杯、4届世预赛，毫无疑问是国足的功勋球员。即便是受到伤病困扰的这2年哈、啊，他也始终没有放弃为国出战的信念。2019年亚洲杯期间呢，他带伤出战菲律宾，完成梅开二度。留洋西甲期间呢，每逢国际比赛日哈、啊，他总是比常规报道时间要更早的来归队。
1: 不过受膝伤的影响啊，吴磊最近2个赛季的出场率确实不高。昨天晚上海港客场对阵成都龙城的那场比赛呢，吴磊也没有出现在大名单当中。据了解，他留在上海在进行相应的治疗。可以预见的是呢，这一次百场仪式的举办意味着吴磊将在国足对泰国队的比赛当中出场，因为如果他不出场的话就达不到这个100场啊，所以要办仪式的话肯定是会出场的。但是具体是首发还是替补，或者是出战多长时间，则要看他的身体状态以及国足教练组的计划。
0: 再来关注一下中超赛场的消息。北京时间20号，中国足协更新了官方社交媒体，表示上周职业联赛无涉及裁判判罚的申诉，而裁判评议工作呢也暂停1周。不过该消息发布后引发了一些网友的调侃，没有评议还要专门出来说一声吗？这一周呢有你忙的了。
1: 确实在昨晚进行的2场中超比赛当中啊，就有很多争议的画面出现啊。我们来先关注一下结果啊，成都荣城呢是0-1不敌海港，遭遇到这个赛季的首败，而海港呢则是终结了自己4轮不胜的尴尬。另外一场比赛呢是凭借古斯塔沃和纳萨里奥的破门，金门虎队1-2不敌河南队。
0: 而在5月19号呢，中国足协官方确认中超俱乐部在2026-27赛季亚洲俱乐部赛事当中拥有2个亚冠精英联赛的直接参赛名额，还有1个亚冠二级联赛的直接参赛名额。
1: 接下来关注到网球方面的消息。阿尔卡拉斯啊，昨天晚上是发布了社交媒体，表示自己恢复进展顺利，但是呢仍然没有准备好参加温网。阿尔卡拉斯表示啊，我的恢复进展顺利啊，感觉呢也好多了，但是遗憾的是我仍然没有准备好参赛，因此不得不退出女王杯和温布尔登的草地赛季。这2个赛季对我来说非常特别，我会非常想念他们，我会继续努力争取尽快回归。而上个月阿尔卡拉斯同样也通过社交媒体宣布自己将因伤退出2026年的法网赛事。
0: 另外再来关注一下 WT500 斯特拉斯堡站的首轮，张帅2-1逆转战胜布克沙啊，惊险的晋级到次轮。三局的比分分别是2-6、7-6、7-5。比赛过程当而且这个还要再说一下啊，这场比赛比较有意思的点是，张帅其实在资格赛的轮次当中是输了球的，但是因为这场比赛凯斯退赛哈，所以张帅作为这个幸运落败者是替补进了这个首轮。进到首轮当中呢，张帅也是面对布克沙的这个挑战，在第二盘也挽救5个赛点啊，惊险的拿下比赛。决胜盘呢再破对手的发球胜赛局，最终完成逆转。所以这一战对张帅来说是跌宕起伏，像坐过山车一般。下一轮呢将会对阵帕里，也希望帅姐有更好的表现吧。
1: 说完网球，再来关注到 NBA 赛场的消息。独行侠队啊，今天是突然官宣，球队和主教练杰森基德达成了一致，双方正式的分道扬镳了。球队呢将立即开始全面寻找下一任的主教练。相关媒体随后也跟进报道说，杰森基德将不再担任达拉斯独行侠的主教练，而新任的独行侠总裁马塞乌杰里也正在对教练组进行调整。基德是在2021年的6月28号被正式任命为独行侠的主教练的，而在他的任期呢，独行侠也多次的进入到季后赛，在2022年还闯入了西部的决赛，并在2024年打入了 NBA 的总决赛。这个赛季独行侠的战绩呢是26胜56负。独行侠总裁马塞乌杰里在一份官方的声明当中就表示啊，无论是作为名人堂级别的球员，还是作为带领这支球队重返 NBA 总决赛的主教练，基德呢都对达拉斯独行侠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们还是感谢杰森的领导力，他的职业精神以及他对球队的奉献。在我短暂到任的这段时间里，我对他的舰队成果也产生了极大的敬意，他将永远是独行侠家族的重要成员。 北京的下午3:15，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会进一段课点的广告，然后进入到今天的体坛热搜词的板块。今天的热搜词我们关注到的是 U17 国足今天凌晨的这场比赛的过程啊，以及最终获得的成果啊，那就是时隔22年再次闯入到了 U17 亚洲杯的决赛当中。另外来关注到

0: 葡萄牙也公布了参加世界杯的大名单啊 ，C 罗呢也是在名单当中。与此同时，我们还会关注到成都蓉城在昨天晚上的比赛当中啊，是拿到了这个赛季的第一场失利。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情况。
1: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2: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3: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

0: 时间呢，进入到今天的体坛热搜词，来关注一下 U17 国足。
1: 是的，之前我们也解读了一下 U17 国足这一次亚洲杯的经历啊，也算是跌宕起伏，坐过山车一般。
0: 特别是前两场小组赛，其实都是输球啊。
1: 对，
0: 然后按理说，在很多的这个大赛当中，如果你连续两场在小组赛当中输球的话，基本上就没有出线的可能性了。
1: 对，而且现在我们不仅是拿到世少赛的这个入场券，还打进了亚洲杯的决赛了。
0: 对，就是至少是亚军了嘛。
1: 是，所以说真的是很神奇的一次表现哈。
0: 而且这也应该是22年来这个 U17 国足在这个亚洲杯的层面啊获得的最好的一次成绩了啊。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2:30，5月20号的2:30啊，2026年的 U17 亚洲杯的半决赛，中国男足是迎战了澳大利亚男足。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呢，其实邵元昊就有多次的射门的机会啊，但是没有进球。到了下半场，邵文浩是终于打破了僵局，谢晋呢也是替补建功，最终呢 U17 国足是2-0取胜澳大利亚，晋级到决赛。光看这个比分呢，感觉还是比较轻松啊。
1: 来关注一下具体吧。关注到在本场比赛的第21分钟呢，帅威浩在禁区内得球，低射被门将没收。第49分钟，周雨诺前场抢断后送出了助攻，帅威浩插上杀入禁区推射得手，国足是1-0领先澳大利亚。
0: 到了补时的第1分钟啊，全场比赛补时的第1分钟啊，这个 U17 国足呢开出了一脚任意球，是张伯苓分球之后呢，谢晋转身扫射入网，那么这个进球呢，也就是一次绝杀了。U17国足2-0战胜了澳大利亚，锁定了这场比赛的胜局，也把自己送入到了 U17 亚洲杯的决赛当中。
1: 最终呢，国足是2-0取胜澳大利亚，晋级决赛，这也是中国队时隔22年再次进入到 U17 亚洲杯的决赛。
0: 赛后呢，为中国队打破僵局的帅威浩也接受了新华社的采访，他表示啊，这场比赛我们全队非常团结，是拼尽全力拿下了比赛。而中国队的主帅福岛敏则是称赞了弟子们的韧性啊，他说特别是在艰难的状况下，他们依然能够将自身的韧性保持到最后。
1: 而赛后，一名澳大利亚职业球探有发文说，谈到自己对这支中国 U17 的想法，这名球探表示，中国队展现出了远超澳大利亚队的实力，和乌兹别克斯坦一样，中国队的身体素质非常出色，而且总体而言，他们是我见过的中国在国际赛场上派出的最优秀的青年队，他们的球员通常比澳大利亚更加敏捷，也更加强壮，澳大利亚很难创造出机会。
0: 邵元昊进球之后，澳大利亚在剩余的时间里不断地压上进攻，试图扳平比分，但是这些努力都无功而返，没有创造出任何有威胁的有效的得分机会。最终澳大利亚的防守又出现了失误，谢晋在第91分钟打入制胜球，中国队技高一筹，赢得当之无愧啊。
1: 接下来呢，中国队将会在决赛当中再战日本队。日本队呢，在另外一场半决赛当中，先丢一球的情况下，绝地反击把比分扳平。最终呢，点球大战啊，3-2淘汰卫冕冠军乌兹别克斯坦，晋级到了决赛当中。
0: 其实从这样的战绩来看的话，这一届的这个 U17 亚洲杯啊，实力最为强劲的，除了日本队之外啊，乌兹别克斯坦的实力也是不容小觑啊。
1: 对，
0: 他跟日本队在90分钟之内，在这个常规时间之内战成了这个平局啊，是通过点球大战啊，日本队才把乌兹别克斯坦给淘汰的。而且在小组赛当中的时候，乌兹别克斯坦就赢过澳大利亚队。
1: 所以说咱们中国队怎么说呢，应该还是占了一些运气的成分，有没有？
0: 应该是有。首先
1: 强队分到另一个
0: 小组，首先
1: 小组
0: 赛这个两场不胜还能晋级，就已经是比较走运了啊。
1: 对，
0: 那在随后的这个晋级的道路之上呢，像沙特和这个澳大利亚，应该说都没有对中国队造成太大的威胁，一场是3-1赢的，一场是2-0赢的，就净胜球都是在2个以上啊。
1: 那再来说到这个最后一场的这样决赛吧，因为在之前的小组赛当中呢，中国队曾经是1-2不敌日本，此番再战呢，中国队的主帅福岛敏表示，球队已经从小组赛对阵日本的失利当中啊，也总结了一些经验和教训，面对即将到来的决赛，他们将结合中国队的自身特点还有对手的攻防理念来加强相应的部署。
0: 在半决赛取得了进球的谢晋则表示啊，尽管球队在小组赛曾经输给了日本队，但是他们仍然相信自己，也不惧怕任何一个对手。
1: 那本届 U17 亚洲杯的决赛将会在北京时间5月23号凌晨1点来进行，我们也一起为中国队的小伙子们加油吧。
0: 体坛热搜词，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给到世界杯啊，来前瞻一下世界杯相关的情况了啊。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是提到了，巴西队啊，公布了自己参加世界杯的大名单啊，其中这个之前一直啊作为悬念的内马尔能否入选巴西队的大名单啊，最终也是揭晓了这个悬念啊，那就是内马尔确实啊会参加这一届的美加墨世界杯。
1: 是的。
0: 那么随后呢，葡萄牙队也公布了自己美加墨世界杯的一个大名单啊，C 罗也是毫无争议的入选到了这样一个名单当中。
1: 哎，真的感觉他们应该都是彼此队内的那种吉祥物或者元老级别的那种存在了。
0: 是，
1: 就他们的实力到底怎么样，是不是还在巅峰啊，这就不论了，把他们放在队伍里边感觉好像就有一点底气的样子。
0: 是的。葡萄牙队公布的这个名单呢，跟这个巴西队的26人大名单还有点点区别啊，在于呢，我们知道最终能够去到美加墨啊，能够报名的只有26个人，但是葡萄牙国家队呢是公布了27+1的这样一个大名单啊，其中的这个一啊，我觉得非常的具有这个人文关怀的这种属性在里面。它是根据葡萄牙媒体的透露啊，这个一是为了纪念意外离世的利物浦的前锋若塔，也就是说若塔在这个名单当中，但是这名球员已经不幸离世了。
1: 对，他应该作为一个符号哈，进入到这份名单当中，也算是带着这种信念吧。带着他一起去参加这一次美加墨世界杯。那总体而言呢，西班牙籍的主帅罗伯特·马丁内斯的选择没有让人有任何的意外之处。只是带了第4门将作为备用，众多名将也悉数的入选。最令人瞩目的还是已经41岁的 C 罗。
0: 也就是说，除了刚刚说到的这个27+1的这个一纪念性质的这样一个名单之外啊，这27个人当中呢，为什么多了一个人呢？其实就是多带了一个门将啊，所以在其他的位置上啊，应该是不会有变动了，都是会悉数参加到这个美加墨世界杯当中的。在连续参加5届世界杯，并且连续5届世界杯都有进球之后啊，罗总即将创造连续参加第6届世界杯的记录啊。当然了，这项记录呢，其他人还是有望达成的。虽然说目前公布的这个名单里边啊，C 罗是唯一一个啊要连续参加6届世界杯的人选，但是因为其他的国家队还没有公布，比如说这个阿根廷队啊，梅西如果入选名单的话呢，当然应该也没有太大的争议和悬念啊。那么梅西也是会参加6届世界杯，再包括这个门将奥乔亚啊，这个是上一届世界杯给我们留下非常深刻印象的墨西哥的这样一个球员啊，应该也会入选，那么他也会参加6届世界杯。
1: 是的，相当于他们共分这项记录啊。如果他们入选的话，来关注一下葡萄牙27人的门。

0: 名单哈、门将方面包括来自波尔图的科斯塔，还有来自狼队的若泽萨，以及来自葡萄牙体育的席尔瓦，以及来自根克勒比利吉的韦略。后卫方面呢，是曼联的达略特啊，曼城的努内斯，费内巴切的塞梅多，巴萨的坎塞洛，还有巴黎的努洛门德斯，还有葡萄牙体育的贡萨洛，还有比利亚雷亚尔的维加，以及曼城的迪亚斯和本菲卡的阿劳霍。另外中场方面哈、来自利亚德新月的内维斯，以及马略卡的萨穆科斯塔，还有来自巴黎的若昂内维斯，以及来自巴黎的维蒂尼亚，以及来自曼联的布鲁诺费尔南德斯，还有曼城的贝尔纳多席尔瓦。前锋呢是利亚德胜利的菲利克斯，葡萄牙体育的特林康，尤文的孔塞桑，切尔西的内托， AC 米兰的莱昂，皇家社会的格德斯，巴黎的贡萨诺拉莫斯，以及利亚德胜利的C 罗。那本届世界杯呢，葡萄牙和刚果金还有乌兹别克斯坦、哥伦比亚一起分在了 K 组。在 K 小组当中呢，葡萄牙的实力相比另外三支球队明显是要更胜一筹的。虽然前葡萄牙队呢在预选赛当中也暴露了防守不稳的问题，但只要葡萄牙队出色的中前锋配置能够牢牢地把比赛节奏掌控住，那在面对同小组的四支球队的时候呢，葡萄牙队呢基本可以立于不败之地，进而顺利的完成出线，通过小组赛让队员进入到大赛的比赛节奏当中，同时呢进一步演练磨合好防线的配置，也为之后的淘汰赛做好准备，将是葡萄牙队在小组赛当中的主要任务。
1: 那么在小组赛的比赛当中，昨天节目啊巴西队分析的时候呢，我们是推荐了一场这个小组赛值得关注的比赛，就是巴西对摩洛哥的这场比赛。
0: 对，
1: 而在葡萄牙所在的这个小组呢，同样有一场比赛呢也是值得关注的，那就是跟哥伦比亚的这场比赛。因为除了葡萄牙之外，这个小组当中最强的球队应该就是哥伦比亚了。那么除了实力的强弱之外啊，哥伦比亚特殊的一点呢，就是他们的队内啊有这个队长 J 罗啊，而且除了 J 罗之外呢，还有很多球员都是参加过2018年世界杯的球员，像这个路易斯·迪亚斯啊，都是具备着非常出色的个人能力的。所以这样的精彩的阵容配置，再加上他们也有大赛的经验加持，可以让哥伦比亚在面对刚果金或者是乌兹别克斯坦的时候占据优势。
0: 所以这个小组最具看点的一场比赛，那肯定就是葡萄牙和哥伦比亚的这个双罗会了哈。C 罗和哈梅达斯·罗德里格斯这两位老队友在世界杯上相遇，会迸发出怎样的火花呢？对这两位已经处于职业生涯末期的球星来讲，这场比赛呢，或许是他们最后一次在场上交手了。作为两支球队的队长，虽然他们已经不再年轻了，虽然他们都已经离开了主流联赛的舞台，但是在国家队的层面呢，他们依旧是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C 罗仍然是葡萄牙队最为倚仗的摧城拔寨的利器，而 J 罗呢则承担着哥伦比亚队战术核心的职责，他们两个人的表现将很大程度上决定这场比赛的走向，乃至各自球队小组出现的形式。
1: 其实如今 C 罗已经是41岁了啊，但是他在世界杯的舞台上呢确实还没有实现自己的梦想啊，因为一旦踏上世界杯的舞台啊，像 C 罗这样的国际巨星呢，他可能唯一的目标就是夺冠。
0: 对，
1: 2016年呢他是拿到了欧洲杯的冠军，2019年呢他和2025年啊他又两次的捧起了欧国联的奖杯。纵然他已经多次带领葡萄牙队创造了历史，但是世界杯冠军无论是对于他还是对于葡萄牙都依然是心底最大的渴望。
0: 其实从06年到26年哈，20年前那个青涩的少年，如今已经成为国家队历史出场记录还有进球记录的一个双料保持者，226场国家队出场，还有143球国家队进球。在 C 罗之前呢，这是两个几乎让人无法想象的数字：一次欧洲杯的冠军，两次欧国联的冠军。那在 C 罗之前呢，冠军也是葡萄牙队从来没有企及过的荣耀。纵然现在 C 罗的这个职业生涯哈，无论是个人数据还是团队的荣誉，他创造了一项又一项的记录，但是 C 罗的职业生涯远不仅是记录这么简单。
1: 是的。那么在半点过后呢，我们会继续带大家分析一下葡萄牙队在这届世界杯上的前程啊，以及回顾一下 C 罗啊这名国际巨星啊在以往的世界杯啊都有着哪些令人印象深刻的回忆。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欢迎回到体坛风云的直播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然哥。
1: 各位好，我是非凡。
0: 今天的体坛热搜词啊，我们聊到的重点就是葡萄牙队公布了他们要参加美加墨世界杯的大名单，而在这个大名单当中呢 ，C 罗啊是像众人所期待的那样入选了大名单。
1: 其实对于葡萄牙队的主帅马丁内斯来说，哪怕外界有再多的质疑哈，把 C 罗选入大名单也是一个很简单的决定。他说啊，他不仅在进攻端表现出色，更在职业精神、身体管理还有日常训练当中树立了榜样。他对葡萄牙队的自豪感和责任感是他持续参与比赛的重要动力。其实在 C 罗之前呢，几乎没有哪个足球运动员哈可以在40岁的时候还有这样的水准。他的自律还有职业态度所带来的激励作用可能要胜过他在场上的进球。
0: 从马德拉小岛的少年到全世界的足坛巨星， C 罗的成功啊来源于他对每一场比赛的渴望。决定球员何时退役的并不是身体的极限，而是他们的心态和对比赛的热爱。无论是在葡萄牙队还是在利雅得胜利， C 罗现如今的训练态度和当年在曼联或者是皇马的时候是并无二致的。在葡萄牙队的主帅马丁内斯来看呢， C 罗对比赛的求胜欲望甚至要远远超过许多年轻的球员，这种渴望让他在已经取得辉煌成就的情况之下仍然在不断地追求更高的目标。
1: 而以41岁的年纪第六次踏上世界杯的赛场，2026年的 C 罗依然在改写足球的历史。 C 罗日复一日的重复是常人难以想象的自律生活，喝水不要喝可乐哈、啊，当年让可口可乐这个市值蒸发好几十亿的哈、啊，就靠这一句话，也是 C 罗日常生活最直观的体现。任何可能影响他竞技状态的东西和行为都是不被允许的。
0: 当年 C 罗的曼联队的队友艾弗拉呀，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诉说着 C 罗恐怖的职业态度。他说，如果 C 罗邀请你去他家，我建议你还是别去算了，因为当请人来家里做客的时候还要吃沙拉和水煮鸡肉啊，而且吃完之后的娱乐项目呢也就是踢球和游泳。 C 罗能够在41岁的年纪还有这样的状态其实就不足为奇啊。
1: 那回顾一下 C 罗的世界杯之旅，20年前的2006年，当时的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其实还不叫 C 罗、
0: 哎、
1: 人们可能更习惯叫他小小罗。那年夏天呢，当21岁的 C 罗踏上德国世界杯的赛场时，全世界看到的是一个身穿17号球衣、上演踩单车过人、眼角还带着稚气的少年。谁又曾想到呢，恰恰是这个少年会让未来的世界足坛格局大变。
0: 他的世界杯首秀啊就如同是一纸宣言，对着安哥拉队呢， C 罗像一道红色的闪电划破防线，华丽的盘带令人是如痴如醉啊。次战面对伊朗，他也冷静地罚入点球，打响了

0: 个人在世界杯进球的第一枪。那一刻他抿紧嘴唇庆祝，虽然没有日后的霸气，但是却多了几分梦想成真之后的青涩。
1: 而真正的考验是在淘汰赛到来的时候，八分之一决赛呢，葡萄牙队对阵荷兰队，那个是足球历史上著名的红黄牌大战。主裁判瓦伦丁·伊万诺夫向双方共出示16张黄牌，还有4张红牌。C 罗呢也早早的因伤离场，泪洒替补席啊，那是青春必经的痛楚，也是英雄成长之路上最早的淬炼。
0: 但是真正的传奇啊，总是在绝境当中诞生。41决赛面对英格兰，在维恩鲁尼被罚下，英格兰全队陷入点球梦魇的风口浪尖，是他啊，这个在曼联与鲁尼之间啊亲密无间的队友，顶住了全英格兰球迷的嘘声，走向了点球点。助跑、停顿、冷静的推射，当球应声入网，整个葡萄牙队的球迷为之沸腾。他也用最残酷的方式完成了成长仪式，从男孩向男人的蜕变就在这电光火石之间。
1: 而半决赛葡萄牙倒在了法国队脚下， C 罗的第一次世界杯之旅距离决赛是那么的近，但是呢开始总是充满遗憾的。不过在那个夏天，全世界也记住了他的名字，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从马德拉群岛走出初的少年，终于在世界杯的聚光灯下完成了英雄的起航，而那个夏天已经预示了一切，属于 C 罗的一个时代正在到来，也正伴随着争议和喝彩不可阻挡的来临。
0: 时间我们再来到2010年南非世界杯，25岁的 C 罗已经不再是4年前那个在德国世界杯上哭泣的青涩少年了。他头顶着世界足球先生和金球奖的光环，背负全葡萄牙队球迷的希望，以队长的身份踏上了这次征途。小组赛首战对阵科特迪瓦 ，C 罗每一次触球都会吸引2-3名防守球员的绞杀。非洲劲旅的强硬的防守让葡萄牙队只能接受0-0的平局，而这个时候的 C 罗。眼神里是坚毅，也有一闪而过的焦虑。
1: 对阵朝鲜队的时候，葡萄牙队收获了一场7-0的大胜啊 ！C 罗呢也收获了他在本届世界杯上的唯一进球，一经他这个后背弹射入网的一个戏剧性破门。这一球呢带给他的不是狂喜，而是一丝苦涩的释然。全世界都在谈论他的运气，却少有人体会他肩上名为金球先生的这个千斤重担。而末战面对巴西队，他带领球队顽强守得平局，以小组第二名出现。然而命运的剧本呢早已写下残酷的篇章，在八分之一决赛对手呢是如日中天的西班牙队，伊比利亚半岛德比火爆来袭。
0: C 罗就像是一头困兽啊，在西班牙队精密的传控网络当中孤独的奔跑和冲刺。他也曾经试图用个人能力撕开一道口子，他一次一次的被犯规，然后迅速的爬起，眼神里的火焰从未泯灭。但是他又怎能撼动哈维尔·尔南德斯和安德雷斯领衔的西班牙队呢？
1: 是的，当大卫·比利亚的进球终结了比赛，当中场的哨声响起呢，转播镜头死死地对准了 C 罗，汗水与不甘交织在他英俊的脸庞上。那一刻呢，他身上的光环如此的刺眼，也如此的孤独。4场比赛打入1球，止步16强，数据非常的冰冷，但是呢，无法衡量他的付出和挣扎。到2010年的世界杯呢，不是 C 罗的加冕礼，而是一次淬火。他也尝尽了孤胆英雄的无奈，也领悟了足球并非一人游戏的残酷。
0: 我们再把时钟拨回到2013年的11月，那个斯德哥尔摩之夜，那是通往巴西世界杯的最后一道天堑啊！葡萄牙队和瑞典队 ，C 罗和伊布拉希莫维奇两队之间啊，只有一个能够登上末班车。葡萄牙队在首回合是1-0啊，有这样一个优势。在次回合，因为伊布拉希莫维奇的梅开二度迅速的化为乌有，球队呢也被逼入到了绝境。
1: 然而 ，C 罗如同天神降临人间哈、啊，以前呢他便以一己之力低射稳定了军心，在球队被扳平之后呢，他又用一记力拔山兮的爆射，还有一记闪电般的单刀球上演了帽子戏法。他以一己之力打入3球，把整个国家的梦想扛在肩上，生生地将葡萄牙队背进了世界杯的正赛。那一夜呢，他是里斯本的光，也是葡萄牙的神。不过呢，命运的剧本在高潮之后笔锋急转直下，仅仅几个月后呢，当他带着 满身的荣光与期待踏上巴西的土地时，膝伤还有肌肉上的阴影已经付之入骨。2014年世界杯对于 C 罗而言是一场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壮远征。
0: 小组赛首战对阵德国队，他是目睹了自己的球队啊0-4溃败。次战在面对美国队，他是在最后时刻送出了助攻，葡萄牙也艰难的

0: 求胜的火焰依旧在燃烧着。
1: 而最后一轮对阵加纳队，葡萄牙队需要创造奇迹，而 C 罗也需要为自己证明。第80分钟呢，他终于在门前用身体把球撞进网窝。进球后呢，他没有疯狂的庆祝，而是抿着嘴轻轻地摇了摇头，留下的不是释放的怒吼，而是一声无言的叹息。他做到了他能做的一切，但是2-1的胜利不足以改变球队小组赛出局的命运。
0: 中场哨声响起， C 罗把队长袖标摘下，用力地摔在了地上。那一刻他摔出的是壮志未酬的愤懑，是受伤并困扰的无奈，是倾其所有无力回天的苍凉。他拖着一条伤腿打光了所有的子弹，却只能目送球队离开。这个结局悲壮的让人心碎啊。
1: 2018年，33岁的 C 罗承载着葡萄牙队的荣光和岁月的痕迹，也踏上了他的第4次世界杯之旅。所有人都知道哈，这将是他巅峰末期最后的盛大舞会了。
0: C 罗在小组赛首战就把自己所有的能量彻底的释放，在索契的夜空之下，面对传控机器西班牙，他上演了一曲个人英雄主义的爵士的独奏。一记点球稳定了军心，一次远射造成了门将的脱手，最后在那次决定命运的任意球之前，他目光如炬，深呼吸，助跑，射门，球划出了无解的弧线，直挂死角，上演了帽子戏法。3-3，他以一己之力扛起了这支球队，逼平了强大的对手西班牙。进球之后呢，他立于球场的中央，张开双臂，眼神如同征服世界的君王。那一刻他超越了体育的范畴，成为了不朽传奇的化身。他向世界宣告，属于王者的时代还没有终结。
1: 然而极致的个人华彩终究难敌团队的精密啊！小组赛出现之后，葡萄牙遇上了沉稳的乌拉圭队，埃丁森卡瓦尼的两记头球如同冰冷的剪刀，剪断了葡萄牙队前行的道路。人们看到了一个最焦急最无奈的 C 罗，他一次次突破传中抢点，却仿佛撞在对手筑起的铜墙铁壁上，所有努力都被无情的吞噬。
0: 当中场的哨声响起，他仰头望向天空，努力克制着即将夺眶而出的泪水，那紧抿的嘴唇写满了不甘和落寞。他无法跨越命运的又一道关隘，他转身的背影为这段巅峰的舞台上的传奇留下了一抹悲壮的余韵。但是这也不是终点，2018年的俄罗斯不是告别，那场对西班牙史诗级的比赛才是他给这个世界足坛的珍宝。
1: 而时间来到2022年的卡塔尔，37岁的 C 罗哈，第一次以非绝对核心球员的身份踏上了世界杯的赛场，这也注定是一届不同于以往的世界杯。空气中也弥漫着告别的气息，以及一种英雄迟暮的预兆啊。
0: 在那届世界杯当中呢，其实很多的这个宣传啊，还有这个怎么说呢，介绍都在说啊，这就是英雄的黄昏啊，
1: 最后一届啊，
0: 对，包括 C 罗呀、梅西啊，可能都是要在这届世界杯当中啊，就是告别这个世界杯了。但是今年来看啊，现在的这个球员们的这个运动生命的历程、啊、
1: 对，
0: 是越来越长，
1: 状态保持的也挺好的。那今年有可能真的是最后一届了，
0: 今年应该就是最后一届了。就是很难想象一个45岁的球员还能够踏上世界杯的赛场，确实比较难啊。
1: 而且作为前锋啊，但是真的，万一他这么自律的话，有没有可能到45岁还创造一下奇迹？
0: 倒也不是没有可能，像莫德里奇啊，包括这个等等这些球员，包括在世界杯的历史上，应该我记得好像有44岁还参加世界杯的这种先例啊，
1: 大龄的球员、
0: 对，
1: 所以说如果他一直保持这样的自律的话，到时候上场去这个踢一下，应该是没有太大问题的。
0: 特别是现在世界杯扩军之后啊，有48支球队在小组赛当中，像葡萄牙这样的强队啊，应该是没有太大的压力的啊。就是如果能够腾出一个名额、给这样的这种，只要他没退役啊，
1: 对，
0: 只要他没有退役，腾出这样一个名额给他一个怎么说呢，
1: 创造历史的机会，
0: 创造历史，或者说是像给一个老球迷的一个情怀的怀念的这种看点啊，也是不错的选择。
2: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言语显温度， 邻里更和睦。

0: 欢迎继续回到体坛热搜词。那么在5月19号呢，葡萄牙队是公布了自己参加这一届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大名单， C 罗也是如愿以偿的入选到了大名单当中啊。所以今天的体坛热搜词呢，我们一直在回顾啊 C 罗往届世界杯的经历。那么最近的一届呢，就是也是我们现在应该说印象最为深刻的啊，2022年的卡塔尔世界杯。其实在这届世界杯当中， C 罗好像没有得到太多的机会啊。
1: 嗯，那关注一下小组赛的征程，其实还算顺利，首战是面对加纳队， C 罗赢得点球并亲自罚入，也创造了连续五届世界杯正赛取得进球的历史记录。那一刻呢，他纵身一跃，怒吼庆祝，仿佛在与全世界加在他身上的这种质疑来进行对抗。然而呢，历史的荣光无法掩盖他状态的波动。随着赛程的推进呢，主教练费尔南德斯桑托斯也做出了那个惊人震惊世界却无法却相对冷静的一个决定吧，那就是在关键的淘汰赛当中把 C 罗是移出了首发的名单。
0: 所以说人们看到了那个熟悉的葡萄牙队七号是第一次在如此重要的世界杯的比赛当中在一开始就坐在了替补席上这个画面确实印象非常的深刻他的眼神里面有焦灼，有不甘，更有一种被时代洪流冲刷的无力感。当年轻的贡沙洛拉莫斯用帽子戏法宣告新王当立的时候，全世界都在赞叹桑托斯的英明的时候，那个曾经的王坐在替补席上鼓掌，身影显得非常的落寞。
1: 在对阵到摩洛哥的四分之一决赛呢， C 罗依然没有首发，当球队0-1落后时，他在第51分钟被换上场，像一位被提前招入战场的老将军，而试图用最后的余晖来扭转战局。人们也看到了他拼尽全力的投球攻门，也看到了他不知疲倦的奔跑和呼喊，但他像一头被困在笼中的雄狮，空有利爪却无处挥舞。
0: 中场哨声无情的响起，0-1，葡萄牙队爆冷输给了摩洛哥出局。那一刻呢 ，C 罗没有停留，头也不回的就走向了球员通道。在通道的阴影里，他终于无法抑制自己内心的洪流，泪水也决堤了。而那个背影，肩膀剧烈的颤抖着，承载了整整一个时代的重量，以及这种重量轰然落地的破碎声。
1: 而没有盛大的告别仪式，也没有想象中的完美终章，只有一条空旷的通道，还有一个哭泣着离开的37岁的男人。他走下神坛这一步呢，也跨越了我们整个的青春。他的黄昏如此落寞，他告诉我们，即使你是 C 罗，也终将败给时间。然而他真的败了吗？
0: 确实这届世界杯他还有证明自己的机会当卡塔尔世界杯的泪水还没有在记忆当中风干，当所有人都以为那已经是故事的终章的时候就像我们刚刚说到的都以为这可能是 C 罗的最后一届世界杯了。结果这个昨天又给了我们惊喜
1: 是的，
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葡萄牙大名单当中，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的名字依然在这个阵中希望在这届世界杯当中也能够给出他的答案。其实2024-2025赛季欧洲国家联赛开始的时候， C 罗当时已经是年近40岁了，在新帅马丁内斯的麾下，那件沉重的七号球衣却依然穿在他的身上，他也依然是葡萄牙队锋线上无可争议的箭头和领袖，并且最终帮助球队第二次夺得了这项赛事的冠军。所以
1: 他的年龄也不曾消耗他的意志，反而把他的求胜心淬炼得愈发的纯粹了。他也用一次一次的进球来嘲笑着时光的定律，也把葡萄牙稳稳地带入了2026年。

0: 加墨世界杯的决赛圈，这意味着呢，在41岁的年纪，他将史无前例的第6次站在世界杯的舞台上，这本身呢就是一场对命运最华丽的反抗。
1: 然而征途并非总是坦途啊，在对阵爱尔兰的比赛当中，有一次冲突啊，让他领到了国家队生涯的首张红牌。那一刻人们看到的不是一个完美的神，而是一个有血有肉依然会愤怒会冲动的战士。但真正的伟大在于跌倒后如何站起来。
0: 从马德拉群岛的天才少年到即将出征北美大陆的足坛常青树，他的故事早已超越足球。他不再仅仅是为胜利而战，更是在为一种信念，关于坚持，关于热爱，关于一个男人如何用整个职业生涯去践行永不言弃的誓言。
1: 2026年，当41岁的 C 罗再次站在那片绿茵场上，不论他能够首发还是说替补出场，他的每一次触球都将是写给球迷的一封饱含深情的情书。他奔跑的身影本身其实就已经是不朽的传奇了。
0: 本届世界杯 ，C 罗在这个舞台上的最后一舞啊，可能是最后一舞哈、啊，会不会如他所愿呢？我们也许会期待一下时间告诉我们的答案。
2: 近郊热点。

0: 体坛热搜词，接下来的热搜词我们来说一说成都蓉城啊。北京时间的5月19号的晚上8点钟，2026赛季中超联赛的第13轮，成都蓉城主场迎战上海海港。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呢，严俊凌是屡次的啊奉献出精彩的扑救，到了下半场呢，是李新祥单刀破门，最终成都蓉城在自己的主场0-1不敌海港，也是遭遇了这个赛季以来的第一场失利啊。而后者也就是上海海港，则是终结了自己4轮不胜的尴尬。
1: 在本场比赛之前呢，蓉城已经豪取9连胜，已经提前锁定本赛季这个联赛半程的冠军哈，而且是唯一一支保持不败的球队。而海港呢，则是连续4轮不胜。
0: 具体到比赛当中，第5分钟，罗姆诺的一脚挑传，严俊凌是迅速的出击化解。到了第8分钟，是贺依然的一脚传中，无人盯防的维林顿是头球被解围。而第18分钟，索罗金又做了一个球，是维林顿低射，还是被严俊凌化解。
1: 而到第26分钟。韦灵顿直塞，王子明打门被严灵俊给挡出。第31分钟，罗穆罗主罚任意球，韦世豪凌空垫射，但是打偏了，而且裁判示意越位。第43分钟，荣城开出角球，韩鹏飞头球攻门也被严俊凌给扑出。
0: 到了第70分钟，是莱昂纳多的一脚直塞，李新祥单刀破门，蓉城主场是0-1落后于海港。
1: 而到第80分钟，韦世豪抢中踩到了杨希的小腿，通过 VR 查看之后呢，裁判出示黄牌警告韦世豪。而到补时的第13分钟，蒋光泰头球解围失误，严俊凌出击化解了拜赫拉姆的单刀，最终呢，蓉城是0-1负于海港。
0: 其实从这个过程听起来看呢，蓉城队的运气啊，终于是没有那么的好。就是这一次呢，就是我们的实力可能还是占优啊，但是运气没有站在我们这一边。
1: 对，而且这场比赛之后，其实还有很多的一些对于裁判的一些争议哈。
0: 对，特别是针对韦世豪的，是吧？
1: 对，因为这样裁判，其实海港那边好像本场比赛得到了很多很多张的黄牌。
0: 对，
1: 然后一些球迷的争议就在于，哎，本来应该给红牌的，为什么都只给黄牌哈？
0: 而且很多针对韦世豪的犯规啊，就其实都没有吹，就是感觉就是侵犯韦世豪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啊。不过对于成都的球迷来说啊，特别是关于韦世豪，还是有一则好消息的，那就是中超联赛官方宣布韦世豪当选了上一轮啊中超第12轮的最佳球员。
1: 来关注一下官方的公告哈，在2026中超联赛第12轮比赛当中，成都蓉城客场对阵天津金门虎，韦世豪在第16分钟和第56分钟打入2球，帮助成都蓉城客场取得胜利，当选为第12轮最佳球员。
0: 其实说到韦世豪啊，这个我看到有些评论也在说啊，这个韦世豪其实以往给我们留下的印象是一个
1: 很暴躁、
0: 比较火爆的一个小伙子，是吧？现在也成为这。

0: 那个成熟的老将了啊，
1: 对，
0: 就是面对这么多次的侵犯，而且裁判怎么说呢，有一定争议判罚的情况之下，韦世豪依然能够保持冷静，
1: 是
0: 的，所以这一点对国家队来说也是一件好事啊。
1: 嗯。
2: 赛事预告。
0: 节目最后还是为大家预告一下即将开打的精彩赛事，在今天晚上的中超第13轮会继续开打，晚上的7点钟，辽宁铁人主场迎战青岛海牛，晚上7点35分，上海申花对阵武汉三镇，
1: 晚上8点有2场比赛，分别是铜梁龙对云南玉坤，浙江对山东泰山。
0: CBA 方面，今天晚上7点35分有一场季后赛的半决赛第3轮啊，北京和上海的对决，在此之前呢，他们是打成了1-1平。
1: 另外，到明天凌晨的3点钟，欧联杯的决赛将会在弗赖堡还有阿斯顿维拉之间展开。
0: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体坛风云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内乡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欢迎各位在这时段锁定收听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小倩的下午茶，欢迎各位，我是小倩。
1: 下午好，我是钟玲。
0: 今天的天气让我觉得夏天真的来了。前几天有下雨嘛，早上起来有点凉飕飕的。今天早上都没有凉飕飕哎，因为我穿了短袖，穿了裙子，
1: 是就特别的舒适哈。
0: 你知道我有点怕冷，然后到了中午之后，你可能走动一下会觉得特别热，
1: 是。
0: 所以大家有没有过好这个夏天的准备？比如说，有些朋友对自己的身材的部分有没有管理好呢？
1: 哎呀，今天才和我朋友在说哈，他说他最近这两个月长了3-4斤，我说没事儿，我说我已经长了很多了。然后他又说可能是因为年纪大了，然后新陈代谢慢了，对。然后我说那就这样吧，反正也减不动了。
0: 对，然后有人在我直播间说，哎呀老火咱不胖，擦出去这个人哈，哥哥你
1: 好羡慕呀，这种人
0: 在我面前说他长不胖，这种人你说这可不可恶啊。然后很多朋友呢想要说在天气热之前可以穿短裙啊，穿一些好看的衣服之前把自己的这个肥能减下去，或者把自己的身材来管理做好，
1: 是。
0: 然后呢就开始在网上搜索一些类似于这样的一些减重的方法。
1: 哎呀，
0: 比如说吃什么沙拉呀，吃什么蛋什么纯蛋白呀，
1: 是。
0: 我之前还看到一个什么纯馒头减肥法。
1: 纯馒头
0: 就只吃馒头和白开水，然后其他啥也别吃，
1: 是。
0: 完了之后你可以减肥，
1: 碳水也补充了是吧。
0: 对，但是我觉得好瓜哟。
1: 对，这种方法对于我来说是不行的，这种邪修方式也不行。
0: 对对对，但是体质不一样，你比如说白条先生就跟我们炫耀说他十几年体重没有变过，敞开吃吃就躺着没长胖。
1: 哇塞，这么稳定啊。
0: 你到了40多岁之后你再给我说一下好不好。要不然我觉得你就你别说。刚有一个人在我直播间问那个就是安庆望江有没有到我们四川内江的高铁，还在，他走了。我还跟他查了一下呢。
1: 是有吗？
0: 望江他们那边好像是没有那个高铁站的。但是安庆有。
1: 是。
0: 所以你可以到安庆去坐。
1: 是是是，
0: 因为我们这儿
1: 现在也特别的方便哈，我们线通高铁嘛。
0: 是哈，这是我们这儿，
1: 对，我们这儿。
0: 你看点点就说了，我40多岁了，一哈就飞了。因为你年轻的时候新陈代谢好，你怎么吃，你怎么玩，怎么躺着都不会胖。
1: 对。
0: 但是一旦到了一定的年纪，比如说点点说的可能40多，那就不行了。
1: 是。
0: 你看他跟我们说，今天晚上去吴家吃鱼，你行耶，我们也不羡慕啊哈。其实因为大。他在网上查的一些邪修的一些减重方法什么的，我觉得还是要根据个人的一个体质，来进行一个衡量吧。
1: 对，因为我觉得就是完全的这种节食的方法也有一点不太健康哈，我个人觉得。
0: 对，
1: 对，
0: 但是因为我们现在习惯性的，不管遇到什么问题，就是不管是减重也好，管理身材也好，或者遇到个什么问题，都喜欢到网上去查。在最早以前，什么百度一下去搜一搜，现在 AI 很多搜索软件拿开问什么豆包啊，什么 DeepSeek 呀，问这个问那个的。但是我现在有一点点害怕上网，包括在很早以前，就是有一些朋友觉得身体不舒服，在。

0: 去医院之前会去搜索一下自己的一些症状，
1: 是，
0: 然后医生会对你就说，那你去网上看病就好了噻，你跑到我这看啥子呀？
1: 不放心，
0: 不放心嘛，因为包括现在有些这个在社交平台发一些什么自己的，不管是美颜也好，还是自己什么跳舞视频呐、生活视频什么的，好多网友会说，哦，你的嘴皮着无啊，
1: 哦，
0: 你
1: 就是要让他注意一下这个身体哈，
0: 你哪个地方有点问题，你要查一下，
1: 是，
0: 好，关键是很多网友真的是听了网友的这个劝解，去医院是真的查出毛病来了，所以我有一段时间是很害怕这个上网的，就感觉就一旦上网就会被确诊点什么病，你知道吗？现在很多推文也会说啊，如果你有以下症状，那么你就怎么样了？
1: 是。
0: 然后一对比，哇，五条里面中三条。就真的好可怕，
1: 但是我觉得也没有必要那么的焦虑了哈。就是如果说身体真的特别的不舒服，有哪些地方你感觉不畅的话，这种时候及时的去医院就诊就好了
0: 啊。是，
1: 对，
0: 因为你刷短视频现在也是嘛，比如说他第一句就是听好了，如果有以下症状你就怎么怎么样，或者什么什么有这些症状的人看过来，
1: 是，
0: 然后你就会觉得啊，我今天有点抑郁啊，我明天有点焦虑，
1: 不要抑郁啦，
0: 我后天有点啥子哦，我可能是什么回避性依恋，然后过一段时间一查，我好像有点什么边缘性人格障碍
1: 哦，就是现在网络上的这些词都特别的精确到好像这一个症状就是我自己对症，好像
0: 是
1: 就是这样子的
0: 啊，什么失眠呐、这个人湿气很重啊，我经常觉得我自己湿气重
1: 啊、我自己也是这样
0: 觉得，是这样的，
1: 对，然后我记得我之前去看那个中医，他说你要看什么，然后我觉得我湿气重，他说你怎么知道你湿气重，我说根据网上的一些方法我自测了一下，
0: 然后他一把脉说，哦，这块儿
1: 确实有点儿
0: 肿啊，所以就是大家真的在网上能够就找到很多对自己这个一些症状嘛，然后还有什么肝功能啊，什么肺功能不好，反正你好像真的不管是刷短视频或者看推文还是啥的，你真的就能够找到这些跟你相近的一些点啊哈。
1: 对，
0: 最近呢有一个词儿让我觉得有一点点恐怖
1: 哦，哪个词？
0: 就是碳水脸。
1: 碳水脸，
0: 因为
1: 碳水脸是什么意思？
0: 碳水，你没刷到过这个、
1: 哦？
0: 你比如说，好多朋友在那吃面呐、或者是有一个家人分享我们的一桌子，就是早饭，或者是中饭，或者晚饭啥的，然后别人在那吃的很香喷喷的感觉，完下面就有人说，我一家子的碳水脸要足矣了
1: 啊。
0: 就是碳水
1: 吃的很香，这个也要被说吗？
0: 就是从他的这个长相以及体态
1: 哦。
0: 然后呢，你看点点说碳水脸就是肥嘛，但也不一定是单独指肥的意思。就是这个碳水脸，就是从字面意思来讲的话，就是你碳水吃多了。
1: 就感觉好像有点骂人的。
0: 对，网上流传的一个释义和标准哈，就是说就是那个碳水脸，就是你的脸整个看起来有点肿胀，有点宽，有点圆，有点大
1: 啊，不是我自己吗？
0: 就像那个发面的馒头，显胖，显疲倦，显老。
1: 哎呀，全中了，怎么办？
0: 所以我也是
1: 好，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确诊自己是碳水脸。
0: 这真的，所以就是这个词呢，其实是用来科普一些探讨这个饮食的概念的时候才会出现的一个词儿。
1: 哦，
0: 为啥啊？现在网上就是大肆流行，就是还沾上了什么，就是被诅咒的这个意思了
1: 啊。
0: 其实碳水脸也没有什么严格的指标一个标准，就是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个判断的依据。
1: 是，
0: 与其说它是一个医学术语，不如说是就是现在网上非常流行的
1: 嘛，
0: 对，火的一个形容词，或许更合适一些。
1: 是，
0: 你比如说就刚刚提到的，人家开开心心吃面条，啊，吃这个面食，比如说我们去西安
1: 是
0: 狂吃，
1: 对，
0: 然后呢，一群人冲进来点评说，哦，你碳水脸，哎，你完了
1: 啊！这个时候我就很想骂他两句。
0: 对呀，我吃那么开心，
1: 对，
0: 我上一次
1: 影响了我的心情啊。
0: 对，我上一次去西安吃那个饼饼面，
1: 嗯，
0: 然后吃那个肉夹馍啥的，
1: 别提多香了，
0: 我都没敢发。啊，你知道吗？
1: 是，
0: 我就生怕下面跟我说你碳水脸，我都觉得冤枉人家西安的美食，本身我就长这个样子，你把这个东西赖在人家碳水上面，我觉得真的有点过意不去了。
1: 是，
2: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饭。

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小倩的下午茶。各位下午好，我是小倩。
1: 下午好，我是钟玲。
0: 今天节目当中啊，给大家说到一个词儿叫做碳水脸。
1: 嗯，
0: 刚刚我们在节目当中呢看了一下这个定义，我和钟玲我俩给自己这个鉴定了一下，好像我俩就确诊了碳水脸了。
1: 是的，
0: 但是我觉得这不天生的吗？
1: 啊，天生显老显胖啊，显倦。
0: 我的意思，我们俩天生。

0: 是有点跟那个有宽有
1: 宽宽大圆，是不是？
0: 对呀，但是还好，就是这个碳水脸，就刚刚讲了之后，可能比如说真的是天生就是这样的脸，那怎么办呢？埋怨谁呢？
1: 埋怨谁呢？
0: 埋怨谁啊？
1: 埋怨
0: 碳水啊？因为现在好多人就是只要是吃一点跟碳水面食有关的东西，然后他们就开始就说你啊，你看你有点碳水脸哦，面相都变了，
1: 哎呀，
0: 你这个碳水脸这辈子啊有了，
1: 有了，那能怎么办嘛？
0: 啊，很多人就觉得哎呀，好像最近身体是有点浮肿啊，皮肤有点暗沉，
1: 是，
0: 然后马上去发帖子询问，
1: 暗沉嘛就少熬夜噻，
0: 就说你如果出现碳水脸，那你这辈子就定型了啊
1: 啊。
0: 这辈子我就定型了，
1: 就这样了
0: 啊！真的是好可怕。点点说碳水脸，说通俗点就是说人家是好吃婆，你乱说。就是反正我是觉得，现在如果有人一上来就碳水脸这个事儿的话，我是真的心里面很不舒服，
1: 是不是？我就吃了点东西之后，我就变成碳水脸了。
0: 对呀、啊，难道你们不吃主食的吗？你们不吃面条，你们不吃大米，不吃馒头，
1: 是
0: 不吃饼那些啥的吗、
1: 不可能天天吃沙拉吧？
0: 我觉得真的。
1: 多寡呀，
0: 对呀，你以为大家说可能如果你上来告诉我你说哎你不能天天吃这个碳，所以你要营养均衡、那我能接受，
1: 是，
0: 那你一上来你就开始给我就是镶上面了，算上命了，你说我这辈子就完了，我是碳水脸，
1: 是，
0: 那我觉得太恶毒了、
1: 没错，有点儿
0: 真的特别恶毒。还有之前我开直播的时候，很多人一冲进来说哦，我看你的面相咋子咋子啊，你的颧骨有点高，那么子那么子嘞，你给自己算一卦就行了，你自己算命你管别人干啥子，
1: 还会算呢？
0: 你那么算得好，那你什么时候发财嘛？你什么时候飞黄腾达嘛？
1: 哇，
0: 真的是，反正我是真的觉得，就这个梗的话，我觉得是有一点点多多少少就是有点恶毒了哈。其实如果大家在网络上有刷到类似于什么碳水脸这个梗的话呢，
1: 都去自测了是吗？
0: 我觉得不要去自测
1: 啊、
0: 因为你真的你去自。测的话，你测完哪怕你是不，你就是不是碳水脸，你都会被测出来，就是多多少少会沾一点
1: 啊。
0: 而且你只要点进去测了之后，我跟你讲，会强烈给你推一些类似于这样的一些就是小视频或者推文，
1: 比如说减肥的方法
0: 啊，如何告别什么碳水脸，应该要怎么怎么吃。我觉得说碳水脸这个事情，就是现在有很多人在说的什么这个审美的一个霸凌。就是你就是提倡了这个美只有一个标准
1: 哦，
0: 你比如说你的脸就必须要是什么什么样的才是真正的美，你的身材一定要是又白又瘦啊，又怎么样的才是真的美。我觉得真的就是有点审美霸凌。
1: 是，
0: 你看刚刚我们在网上有看到一个那个照片，然后你看这三种，他第一个他就说你是碳水脸
1: 哦，
0: 叫蛋白脸，生酮脸。
1: 这个所谓的生酮脸，然后一看就觉得是那种就是画着精致的妆容，然后有可能
0: P 图，
1: 对，有 PS 过的。那所谓的这个碳水脸其实就是素颜嘛。我只能这样说，就是素颜嘛，
0: 就是素颜，然后可能熬了一下夜，
1: 对，
0: 完了之后你拍照的时候呢，表情就是有点苦丧的感觉，
1: 是。
0: 但其实你说这个蛋白脸呢，就是精致的稍微磨了一下皮，
1: 对，
0: 然后可能就是头天没熬夜，完了之后你就那个，
1: 但我觉得他们的脸型都是一毛一样的，
0: 是一样的呀，
1: 对。
0: 所以这种感觉是平平无奇的自测的这个帖子，可能就是为碳水脸打造的专属羞辱大会
1: 啊？咋的嘛？我
0: 大部分。普通人一进去都跟这个碳水脸差不多
1: 哦，就挨边了
0: 啊。还有你知道吗？现在很多人
1: 是
0: 把碳水脸等就是跟一个字儿挂钩，
1: 哪个字儿？
0: 穷。
1: 凭什么？
0: 他就觉得哎，然后很多人不是喜欢去那个超市买什么那个
1: 馒头，
0: 哎，馒头什么的吗？
1: 是。
0: 然后好多人就说啊，我总以前那个孩子穷人都是碳水脸嘛
1: 啊，就是因为我们吃多了馒头
0: 啊。关键是、你知道我喜欢吃什么是我的一个爱好，
1: 对。
0: 那北方人他就喜欢吃。馒头，对不对？
1: 对，
0: 那是因为人家没钱吗？
1: 那不是呀，
0: 那就是爱好、啊，
1: 对，爱吃这个东西。
0: 我觉得你如果你单纯的把碳水脸，就是喜欢吃碳水、买馒头啥的，你跟这个穷挂钩的话，那我觉得你是认知真的是太低了。点点在跟我们分享说，我只听过瓜子脸、苹果脸、冬瓜脸，就是没听过碳水脸。
1: 碳水脸就是最近应该比较火的这一个脸型哈。
0: 对，因为很多人如果跟刚刚提到的，就是跟这个没钱、跟穷挂钩的，我觉得他思维就是还停留在好像吃饱层面的人。
1: 是
0: 因为你知道馒头比较胀肚子嘛，就是你反正就是怎么的呢，就单单不是在批判说是这个长相和颜值的问题了、就有点阶层的一个隐喻了，我就不知道他是从哪儿来的优越感，真的
1: 从哪儿觉得吃馒头就是

0: 是和这个穷画等号了呀，
1: 就是觉得馒头嘛，哎，饱腹嘛
0: 啊，饱腹。
1: 那万一人家刚刚说到就是
0: 喜欢吃，
1: 第一个就是特别喜欢吃馒头，
0: 对，
1: 哎，又是最近学修，在网上找了一个，
0: 对，
1: 吃馒头喝白开水可以减肥的，实际上人家并不是所谓的哦，就是为了吃馒头果腹这一类，对不对？
0: 嗯，对，可能就是
1: 太片面了，
0: 对对对，是的哈，
1: 嗯，
0: 所以呢，就是如果说有人说我是这个碳水脸的话，那我还得考量一下了。
1: 哎，是的哈，还有人呢，就是拿一些例子来解读，说是
0: 哦，怎么说，
1: 真正的强者从来不吃碳水，
0: 一点碳水都不
1: 吃，他就把这个碳水规划为弱者，因为他说历史上就是这样的。比如他们举一些例子，什么以前的这个蒙古骑兵啊，印第安的战士啊，南美高球人的饮食秘密啊，就是我们刚刚讲到很多人什么现代生酮原理，就只吃那个脂肪和蛋白质。
0: 哦，
1: 啊，就是啊，你看你这个，
0: 那不得不说我们现在的这个生活好了呀，
1: 对呀，
0: 吃的更加的丰富了，
1: 就是我想吃啥就吃啥，是不是？
0: 对，
1: 那你别人一上来说，你那个脸一看就碳水脸，那
0: 啊咋的嘛？
1: 就是比如说，我真的就是今天特别想吃馒头啥的。我记得我们同事就远哥，他就很喜欢吃馒头。
0: 嗯，因为北方人
1: 的饮食习惯，他就特别喜欢吃这个东西。
0: 对。
1: 然后如果你让他天天三顿这个大米饭啥的，别人吃不习惯。
0: 嗯。
1: 那就像你这个，如果说打个比方，我们换一个面来说哈，如果你是很喜欢吃这个大白米饭，让你天天到北方去吃面条、吃馒头，可能你也
0: 不习惯。
1: 然后再给你造个词儿，什么大米脸什么。
0: 是，
1: 那你怎么想呢？所以说实在话，我感觉找茬都说不出这句话，什么碳水脸，
0: 对，吃了碳水应该罪不至此吧。
1: 所以像这种所谓的饮食问题异化成容貌焦虑和人身攻击的，真的就是很邪恶。
0: 嗯，
1: 然后还有好多流行什么毁掉人生啊，那就更可怕。你知道前两天我有在就是中午的时候，不是孩子他们吃完饭出去走嘛，就碰到一个年龄稍微偏大一点的婆婆带一个小孩，旁边有几个小孩在玩，然后呢几个小孩他们就是可能就是身体在发育长的一个阶段，他就说，哎呀，你看那几个小孩他们就属于那个什么肉啊有点泡什么的，那个可能就吃的意思就是一次解渴不是很好，他就这样的，他说，哎，我觉得不行，他这样以后长大怎么样。我在想，一个正在生长发育的孩子，你就开始给他关注这个什么身材的问题，我是无法理解的
0: 啊。是，其实也没有过早的去这个焦虑哈。
1: 啊，
0: 对，就是孩子如果说他正在长身体的话，如果说你比如说去控制他的饮食啥的，也有可能就是压抑他的这个生长。
1: 对，
0: 哎，
1: 我觉得就是微胖或者是怎么样这个事情，他到了一个青春期，哎，我爱美了，我可以就是控制自己的身材了，或者减重方面，
0: 是，
1: 我是能够搞定的。
0: 对，
1: 但如果说我因为小的时候这个怕什么胖啊，怕什么壮之类的，然后调整了我的饮食结构，它可长不高。
0: 对，这也是一个大难题啊。
1: 奶没的手了是拔不高的
0: 啊。对，
1: 所以这个真的就有点那个啥了啊。但我明知说我堂姐就是嫁到河南，天天包子馒头面条，现在把老公拐回四川，现在可以吃红烧粉吃这个超市了。对，饮食的问题，比如人家饮食习惯是这样的，然后你就归结于人家碳水吃多了，然后导致会怎么怎么样的。
0: 是，
1: 我觉得这真的就不行。现在网上的说法就是，你一旦和碳水脸沾边的话，就变得什么廉价呀，啊，这个写满了什么廉价多巴胺呐，失去什么阶层信用背书啊，被高端学校过滤掉，这些，
0: 这是不是有点太夸张了？
1: 恶毒，我真的觉得这人真的是恶毒哈。
0: 嗯，
1: 包括有人在分享说，他离职前他的女领导对他说什么，他的脸什么就是廉价多巴胺。
0: 啊，
1: 就是骂他的意思啊。
0: 这也太怎么说了，算了。
1: 就在职场上不够成功，就归结于说是他碳水脸的问题。
0: 嗯，
1: 就是我真的，难道我的意思，我就是我不吃碳水，我就能拥有一个不是碳水的脸，我就能跨越阶层，我就能就飞黄腾达，我就能职场蒸蒸日上，还是怎么着呢？你把这个能够划等号吗？
0: 是，
1: 真的是
0: 也不能啊，
1: 不能理解哈。
0: 对，
1: 所以在面试这一块，现在是不是也要那个啥？像我这种面试的话，一进去就跟我打低分了吗？
0: 但是很有亲和力
1: 啊，很有亲和力啊。
0: 对呀，对呀，不是吗？
1: 就没有攻击性吗？是这个意思吗？我好像还是蛮会自己安慰自己的。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0: 上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1: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0: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1。
4: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厂，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

0: 好花好公益，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0: 作疲惫，生活乏味，急需解压妙方。锁定卡拉不 OK， 平凡嗓音也有大能量。从经典老歌，
1: 我和你吻别，
0: 到热门新曲，
2: 爱你孤身走暗巷，
0: 五音不全又何妨？
3: 胡巴三，你的三晚上。
0: 用勇气填歌词，以欢乐做旋律，电台变身欢乐 K 歌房，一键驱散阴霾。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今天是520，刚刚在节目开播的时候呢，就有很多朋友来说啊，520快乐，好快乐。我觉得每一个日子都值得庆贺。
1: 是的，
0: 真的，因为美好的生活嘛，不一定非得是哪一天。
1: 对，
0: 这520也是，就有一些朋友给他寄予了一个意义而已，只要你觉得每一天都很快乐，我觉得每一天都值得纪念，好不好？
1: 是。
0: 那在今天呢，开启我们很久都没有上线的卡拉波 K 环节，在这个特殊的日子给特殊的你们给大家带来一首歌，叫做遇见吧。
1: 是，
0: 看能不能
1: 非常开心能和你们遇见。
0: 哎，是的哈，大家看是清唱还是有那个伴奏哈，因为最近我们这个系统有点问题。好，我们来给大家送上一首来自孙燕姿的遇见，请各位笑纳。

没有放那个伴奏的时候觉得没那么高，一放伴奏我俩根本上不去。陈心如说你们俩说的比唱的好听，点点说好听，习惯就好了，第一次来的朋友不太习惯。那算了吧，算了吧，也不要为难自己。但是呢，还是真的

0: 唱的好听，我们还是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说话题吧。今天我们聊到的一个话题呢，叫做碳水脸。我个人觉得哈，不是说网络玩梗的问题了，有些人把这个和比如说什么阶层啊，哎呀，什么这个财富到底自不自由啊，或者是自不自律啊，
1: 哦，这些就
0: 挂上钩啊，
1: 是，
0: 甚至于就断定你这个有碳水脸之后，你这辈子就完了呀。
1: 哎呀，
0: 极其恶毒
1: 啊，也不至于这辈子就完了。
0: 就是诅咒对我的那种啊。
1: 是
0: 但不明智说你两个藏的比猛子一还是好听点。
1: 好吧，这也是一种夸奖。
0: 好吧，只要你
1: 就是我们还没有找到适合自己的歌是吗？
0: 你上一次有人说我们俩适合那个凤凰传奇的歌
1: 啊。
0: 我俩是凤凰传奇的兵，下次我们再练一练好不好？
1: 是，
0: 今天就先这样吧。
1: 嗯，
0: 好，不给大家献丑了。我们今天聊到就是网络上有很多人，就是只要你一发照片或者视频，甚至要分享自己的日常之后啊，很多人就说你有这个什么碳水脸，然后甚至有一些人在那儿就是怎么说呢啊，告诉你真正的高级脸是什么蛋白脸，是什么这个生酮脸。我哪怕我自己认为我自己的脸还算是棱角分明吧，就是不算是碳水脸吧，
1: 是
0: 有可能你都不一定能逃离这一场审判。
1: 哦，
0: 他总能
1: 这就还是不高级吗？意思就是说，
0: 哎，对，就是你不是真正的高级。
1: 哎呀，
0: 就是哪怕你不是碳水脸，你都不高级。
1: 哎呀，所以就是在他们认为的话，这个高级的话，好像就只有这一种脸型。
0: 凭什么？
1: 凭什么？
0: 审美就这一点呢？凭什么？
1: 要多元化啊！
0: 对，一直告诉你审美要多元化，你就一直在壳子里面就不出来，一点都不听讲。好，那个开公交车的朋友跑到我们直播间来说，啊，藏得好，下次不要再藏了。
1: 啊，
0: 是把公交车停在旁边跟我们互动的吧？
1: 或者是在开车的时候不会在很大声的全车的人听吧？
0: 那车上的那些叔叔阿姨有说我们俩坏话吗？哎呀，不要这样了，我们俩以后都没有信心唱了。那我们就一年四季就一个季度唱一次吧，好不好？我们也就不唱了。
1: 就是在唱那一次的时候，一个季度一定会把这首歌练好，是吧？
0: 是。啊，回到节目当中啊，很多有一些博主现在，比如说他会拍视频，啊，教你化妆或教你健身什么的，他就直接对镜头说，碳水脸等于穷人脸
1: 啊！
0: 我就反手一个举报，或者是直接给他差评，
1: 干嘛要贬低别人啊？
0: 不知道啊，然后他就开始给你推什么生酮脸、什么红肉脸、什么蛋白脸等等，就真的很可怕。而且这一股风甚至刮到了育儿界
1: 哦，
0: 就
1: 小朋友就是也这么严格吗？
0: 哎，对，他说啊，什么一分钟让你的孩子从碳水脸变成蛋白质脸，我让我的孩子从碳水脸变成蛋白质脸。你不知道孩子有婴儿肥吗？就是感觉他们的脑袋里面就是那种很无知，你明白吗？
1: 是，
0: 就感觉把自己包装成特别有那种知识，有那种什么育儿观念的。
1: 哎，但是如果说就是在网络上有的家长刷到这种视频，你说他会不会信？应该会吧，有的可能会相信啊，
0: 有的就有一些可能会相信，真的。对，点点说啊，司机放你们的歌，那班车上座率都低啊。不能归结到我们俩身上。然后他在分享说那些主播砍了就毛货啊，就像给他一顶子搭宝他啊。当然我们暴力不能解决问题，但是反手可以进行一个
1: 举报。哎，是，
0: 对，我是觉得如果他来定义你的脸是什么脸，或者他鼓吹什么脸好看怎么样的话，我觉得就是一种审美的霸凌。就告诉你美只有一种形式，或者他觉得那个美才叫是真的美，
1: 是
0: 你觉得美就不叫美。
1: 哎，
0: 当然为什么我说一直在说，如果有人定义你为碳水脸，或者是大家去玩弄这个碳水脸的这个梗的时候啊，就是玩开玩笑也好啊，或者博流量也好，我觉得这个就是很恶毒。
1: 没错，
0: 这三个字为什么恶毒呢？
1: 为什么呢？
0: 我们广告之后给他继续分享哈。

0: 0290-8816。
1: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7017莫老师。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节目当中聊话题啊，今天说到的三个字碳水脸，我在刚开始或在节目分享当中，我就觉得如果有人定义你为碳水脸，或者一直在说什么什么脸最高级，碳水脸就很低级，就很丑怎么样的话，我是真的觉得这三个字特别的恶毒。
1: 是的，
0: 因为好多人就是什么跟啊这个富不富有挂钩啊，饮食结构就说啊，如果你往上走，那么你就是上层人，如果你是碳水这一层，你可能就怎么样。我觉得就真的非常非常非常非常恶毒，你就是走我啊，你觉得我是怎么子呢？其实我觉得我没有，我生活得很快乐很滋润，然后我觉得我的事业我也很努力，我很拼搏，
1: 是，
0: 然后我的身边的各种我就觉得是我自己努力得来的，并不是因为我长什么样，啊，我是难道拥有那个什么蛋白脸生酮脸的什么什么什么的红肉脸的，他就天生就怎么呢，该他成功还是怎么着，我就觉得有一点恶毒，而且他咒我颜值也怎么样，我觉得我只要是身体健康，
1: 是，
0: 对吧，我每天健康快乐的，我就觉得我很好，你就不要，就是因为他攻击你已经不是处于一个外表状态了，
1: 是，
0: 他就是在攻击你整个你的什么职业呀，啊，你的这个阶层啊，哎呀，你就是对于自己的一些管理啊什么的，我就给大家说一个最简单的哈，中国的居民膳食指南哈，有一个地方就明确指出，这个碳水化合物是人类最经济最主要的能量的来源，
1: 是，
0: 你为什么去批判它不好呢？对不对？
1: 是，
0: 如果你真的是关注健康，你科普这个饮食结构，我是能够理解的，
1: 是，
0: 因为高糖高精致碳水确实对身体不是很好，
1: 对，
0: 但如果你极端断碳，你就宣扬说你就不要吃碳水，你不要碰它，不正确呀。
1: 是的，但是如果以此来攻击别人的话，这也是一个不好的一个方式哈。
0: 对，点点说得很好，他说如果你拿一个脸来评判一个人的贫穷与富有，那就是拉社会的仇恨。对，刚刚我们提到这个膳食指南哈，其实合理的膳食结构当中，碳水化合物提供能量应占总能量的50%-65%，
1: 是，
0: 它是占大比的，
1: 对，
0: 也就是这个碳水本来是生命的能源，现在被一些就是个别人士吧，硬生生的扭曲成了什么毁容催化剂，
1: 其实也不至于哈，
0: 对，
1: 是，有的人呢可能就会，比如说你在上网的时候，在一些平台上，或者是有人看到说什么，哎，啥就不符合白幼瘦啊，紧致精干的标准的脸啊，就统称为碳水脸，我觉得这个说法真的有点太偏。
0: 甚至于把这个你的脸不精致就罪魁祸首就是归结于这个碳水，你对吧，人家点点就说了，人家吃啥子跟贫穷富有啥子关系呢，对不对，
1: 对，
0: 就没有那个关系，
1: 没错，
0: 但鼓吹的什么蛋白什么红肉脸这个还什么生酮饮食什么极端断碳这些说法，他其实他鼓吹的很高级，但是哈，很多朋友一定要记得了，在医学上你如果真的按他们做的话，也会增加一些你的健康问题，比如说脱发情绪暴躁，你的肝肾负担过重等等这些问题，
1: 是，
0: 甚至于这个有什么口臭，有这些的一些困扰，因为网络上也不是就是很多那个新闻资讯，
1: 是，
0: 也会给大家就是有啊推荐到什么很多人极端的一些减肥断碳水43天，查出一些什么糖尿病前期，
1: 是，
0: 还有一些女孩子你知道断碳会让你的生理期没有
1: 啊，对，这也是对于身体来说特别的不健康哈，
0: 对，
1: 是，
0: 所以就是大家一定要记得，你千万不要因为这些网络的一些梗啊或者是恶毒的说法你就跟着照做，
1: 对，
0: 不要人云亦云也不要跟风，因为其实最开始有很多那个外国的一些电视剧，你比如说前几年有一部叫做黑暗的荣耀里面就有一些情节，对吧，我都记得有一个主角的一个男生，他开了一个什么高尔夫球场，然后有一个富太太去那儿打球，他就说啊，你们餐厅的饺子做得很好吃，然后他转过去就跟他的下面人说，他们餐厅不能再卖饺子了。后面才知道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那个国家里头就是说标准是富人不吃碳水，就吃什么就饺子呀，什么这些东西就属于劣质碳水，
1: 好像就是穷人
0: 啊。我觉得真的让我就觉得什么鬼东西，
1: 是，
0: 然后他们会根据你的饮食结构来判断你到底有没有富有
1: 啊？
0: 我觉得 当然这个也是
1: 这也太没有那种，
0: 这个也是就是这样的一些情节也是现在很多营销号拿来做例子的一些东西
1: 哦，
0: 真的
1: 是，
0: 我就觉得你仔细想一想，
1: 确实听一听感觉很荒谬哈，
0: 非常的荒谬啊，
1: 是，
0: 哎，你就真的好像你什么都不行，所以我觉得有点畸形了。
1: 对，爱吃碳水的朋友没有惹任何人，
0: 对呀，我就是真的单纯的喜欢吃而已，
1: 对，
0: 就不要把它拿过来跟这个挂钩，
1: 没错，
0: 啊，跟那个挂钩，
1: 是
0: 吧？你这个披上，你累，很多人是披上所谓的科学的外衣哈，实际上真的就是非常非常恶毒。当然，我们从来不鼓励说你对某一样的这个饮食去很单一，或者是你去暴饮暴食，或当然也不支持大家就是天天就是高糖高精致的碳水哈。但是我们也不否认就是所谓的什么啊，高精致的碳水对身体的一些伤害，大家都知道嘛，因为我们经常看到一些那个就是医生，或者是一些营养专家
1: 是
0: 给大家就是科普，你比如说要少吃精致的碳水，增加蛋白的一些摄入，
1: 是
0: 这个是我们要采纳的，
1: 没错。
0: 但是你不能去啊，侮辱抨击别人生活什么很低级之类的，那就不行，你的出发点不对，那你就是一个就是非常就是恶毒的一个说法了哈。所以就是大家千万不要啊，在网络上去随意的评判别个的脏想哈，
1: 是，
0: 当然也不要被就是牵着鼻子走说啊，那我就从今天开始我就不吃碳水了，
1: 哎呀，也不要太在意别人的想法，
0: 对，变成这个碳水脸哈，要有自己清晰的认知以及思考，
1: 对，
0: 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听不散，各位拜拜
1: 拜拜。Bye.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0: 续锁定收听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娱乐新引力。各位下午好，我是卫星。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可乐。
0: 在娱乐圈当中有哪些明星就是属于那种姐妹花，或者是她其实身边啊一直有她的这个姐妹啊等等的相伴，或者是长得非常相像啊，其实还是蛮多的。那么在娱乐圈当中呢，李冰冰和她的妹妹李雪就是出了名的姐妹花组合了，一个是明星，一个是经纪人，那现在呢也是董事长了。那么来关注一下哈，这个两个人合作呢是26年吧，这个26年前吧，应该26年的时间了，
1: 合作了26年
0: 了。对，26年的时间了，把李冰冰呢从一个小演员推上了好莱坞的舞台。那么然而在近日呢，李冰冰在一档访谈节目当中罕见的自己说道啊，两个人曾因为工作分歧冷战了3个月，互删微信，同住一个屋檐下呢都不说话，零交流，甚至还放话来生绝不共事啊。这番话呢让无数的网友感慨，原来再亲的姐妹也逃不过职场和亲情的拉扯。
1: 是的啊，李冰冰说了，说最激烈的一次争吵呢发生在2010年前后，当时呢她的妹妹力推她去接拍雪花秘扇，认为呢这是进军国际的绝佳机会，但是李冰冰因为连续高强度的工作导致身心俱疲，当场呢崩溃就拒绝了，一个觉得是我为你好，一个觉得你不懂我，两个人谁也不肯让步，最终呢就演变成了长达3个月的冷战。
0: 可能妹妹的话就更多的是为了工作，然后李冰冰觉得自己太累了，但是自己的亲人还让自己在干活哈，可能觉得有点太难受了啊。在那段时间当中呢，他们住在同一套房子当中，却完全靠团队传话来沟通工作，这团队也不容易。那么微信呢互删，连吃饭都错开时间。李冰冰说呀，工作中她是经纪人，那么要理性的去决策一些事情。在生活当中呢，李雪又是自己的妹妹，渴望她的包容，但是呢角色一错位的话，这个矛盾一下子就来了。
1: 是的，这段关系的特殊之处呢就在于这个妹妹李雪呢几乎是为姐姐牺牲了自己的人生，当然这个牺牲要打引号哈。这个大学毕业之后呢，李雪呢是本有机会去做记者，但是呢却放弃了梦想，一头扎进了她姐姐的演艺事业当中。
0: 那么在20多年来，她都没有时间谈恋爱，也没有这个时间去享受生活。在怀孕期间依然都在为李冰冰谈资源呀，跑剧组。那么李冰冰的云水谣、风声还有变形金刚四背后都有她妹妹李雪的操盘。那也正是在妹妹的推动之下呢，李冰冰从国内走向国际，成为一线女星。但是代价就是他们俩的关系她感觉就越来越像老板和员工，亲情被职业身份给一点点的侵蚀了。
1: 然而吵得再凶，关键时刻能救命的永远是亲人嘛。在2015年，这个李冰冰呢在澳大利亚连续拍戏时连续高烧21天，一度是生命垂危，当地的医院呢也是没有办法了，是李雪顶着巨大的压力包下了医疗专机将她的姐姐送回国内抢救。那一刻所有的工作分歧呢都不值一提。李冰冰事后回忆说，如果不是她，我可能就回不来了。而且呢在早年，李冰冰呢也曾打工去供自己的妹妹上大学，两人早就是彼此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人了。
0: 对的，平时在这个工作当中可能也是希望对方都能够更好，然后呢也会想着为自己的这个姐妹去考虑啊，但是一旦出现了这个比如说

0: 健康，还有什么，就一切都不是重要的事情了，就健康才是最重要的。
1: 其他的事儿得往后面顺一顺。
0: 对，其他的事儿再怎么都要往后顺一顺了，那肯定是要让自己的亲人健康才是最第一位的嘛。那如今呢，姐妹俩都摸索出了相处的一些新的规矩，非办公的场所不谈工作，各自都专注不同的领域。李冰冰呢转型做老板，经营合颂传媒，那么李雪呢则主导艺人的管理板块。他们依然还是会吵架，但是呢也不会再冷战了，也不会说什么几个月都不说话零交流的这些也不会再出现了。
1: 是亲人合伙做生意，一起共事，本来就容易把这个感情和利益混为一谈。但是吵不散骂不走的永远都是血脉里的那份我知道你不会离开的底气哈。正如李冰冰他自己说的，下辈子绝不共事了，但下辈子他估计还是会想再当他的姐姐哈。
0: 是的。那么关注完姐妹花的一些事情，接下来再来关注到演唱会啊。那么在5月19号凌晨，北京鸟巢的灯光刚刚熄灭，五月天5525巡演收官场也就落幕了。那么就在歌迷还沉浸在干杯的余韵当中的时候呢，主唱阿信就宣布，五月天向18日凌晨遭受5.2级地震重创的广西柳州定向捐赠100万元的急难救助金。那从地震发生到善款落实，五月天呢也只用了不到24小时。
1: 正是这份驰援的速度被众多媒体评价为快准联动的公益范式。那么至此呢，五月天也成为了震区首个伸出援手的演艺团体。是粉丝们肯定也会感受到一股暖意嘛。
0: 对，在这个时候呢送上援助啊，五月天是用最快的行动就诠释了用音乐之外的方式来缝补世界的这种公益责任感。那还有的话呢，其实在很多的粉丝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消息之后，有很多的粉丝就去看啊，就说五月天这次的高校捐款其实啊不过是他整个公益版图当中的一环。随着阿信的长文，另外两笔重磅消息呢也同步的就曝光了。五月天所属的经纪公司相信音乐向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捐赠500万元的助学款，那而阿信呢与这个其家族也向北京嫣然天使儿童医院捐出了100万元的运营费用，三笔善款合计达到了700万元，覆盖有儿童教育、灾区救助以及医疗公益三个领域。
1: 其实呢，这个五月天啊，几乎是每年都在做公益。从2012年开始，这个持续举办这个 Just Love It 的公益演唱会。高雄企业呢，就是生出了这个1500万元的新台币哈。然后台湾各地呢，累计上亿元的善款，什么送这个救护车呀、康复的巴士啊、呼吸器啊，去帮助弱势群体。捐赠的记录呢是数不胜数，媒体是更封他们为乐坛的公益模范生。
0: 那其实呢对于五月天来说的话，这个公益的话早已经不是偶然的捐赠了，而是贯穿团队灵魂的双向陪伴。阿信在他的长文当中也写到呀，长大不是变得更加成熟，而是懂得珍惜，而是更愿意更幼稚无私的去付出自己分享一切啊。那一个偶像的终极魅力不仅仅啊是唱进到听众的心里，更是能够做生活缝隙当中，在关键时刻冲在最前面，以行动去保护所有的人。好，接下来稍事的休息一下，进入一段客点广告，广告之后再来关注到娱乐消息。

0: 继续回到娱乐新引力，各位下午好，我是卫星。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可乐。
0: 那么在5月19号综艺节目《初入职场金融季》当中呀，即将步入40岁的俞灏明就称自己从活在当下的心态转变为主动为未来规划，要为自己的小家庭和大家庭未雨绸缪。当被问及是否有结婚的计划的时候呢，他毫不犹豫地回应肯定有，这番表态就引发了广泛的讨论。
1: 在节目当中呢，俞灏明也回忆了自己人生的转折点。在2010年，他在拍摄《我和春天有个约会》的时候呢，意外烧伤，经历了漫长而痛苦的康复期。那之后呢，很长一段时间，他的信条就是珍惜当下，觉得家人和朋友开心就好，不必想得太远。
0: 是的。但是呢，随着年龄增长，他发现维持现状本身也藏着风险。他说呀，到40岁了，不能再只是享受当下，得为养老为家人做打算了。他说家庭不仅啊包括未来的妻子和孩子，也包括父母和曾经帮助过他的亲戚们。
1: 他还透露说自己呢曾经一度要负担4个家庭的开支，包括父母和部分亲戚，所以呢经济压力不小。如今呢他意识到需要建立边界感，优化支出结构，把钱花在刀刃上。
0: 那么在财务规划之上呢，他计划减少高风险的一些投资，转向保险基金等更加稳健的渠道。甚至他还公开表示，如果说结婚不需要做婚前财产公证，除了留给父母的保证部分，其余资产呢愿意交给夫妻共同的进行管理。这份坦诚让不少的网友都感叹成熟了，更加有担当了。
1: 俞灏明的感情生活呢其实也是外界关注的焦点嘛。
0: 对，
1: 他多次呢被拍到和演员王小泉同框，也曾在社交平台高调示爱，但是女方呢始终没有公开回应。此次她在节目当中直言肯定有结婚计划，也被不少人解读为这段感情的暗示。不过呢也有网友认为说她的表态更多的是个人成长的宣言，不应过度去关联到具体的对象。
0: 那么我们再来说到啊，对于俞灏明而言，多数的人认为还是很认可他的责任感的。但是呢也有部分的声音会质疑他，他一人负担多个家庭的开支是否是合理的，背后折射出的是当下很多中年人面临的一些赡养压力。但是呢无论如何呀，俞灏明用自己亲身的经历告诉大家，有一些成长其实不是一夜之间的，而是在岁月的打磨当中慢慢学会的。今天的日子是5月20号哈，很多的朋友就觉得它是有一个谐音梗在里边的，520谐音我爱你的这个日子。那么说到这个日子呢，其实哈有一个地方它也会根据这个日子会比如说上映一些电影，对吧？电影院嘛，那就又迎来了一波爱情片的扎堆上映。那么在今年共有4部爱情新片的一个电影会与观众朋友们见面，其中最受关注的几部呢，就比如说是错过了遗憾吗？今晚正好，还有为我的心动买单，这3部电影。
1: 是首先说到第1部叫错过了遗憾吗？断崖式分手之后的自我救赎。该剧呢由黄石编剧并执导，张达飞、王安宇领衔主演，白客呢也有情出演，是今年这个520档被看好的种子选手电影。
0: 那么来关注一下这部影片呢，它讲述的是刚大学毕业的毕业生吴小北，由张达飞所饰演，被初恋男友断崖式分手之后陷入到情绪反扑，他沉溺于失恋的痛苦，先后与这个由白客所饰演的老崔和灵魂契合却难以走近的王哲远，由王安宇所饰演相遇。那么导演黄石此前曾以编剧的身份斩获北京国际电影节最佳编剧奖，此番的自编自导呢也算是诚意十足了。
1: 是不同于以往爱情片浓烈的告白叙事，那么这部电影呢是聚焦的是断崖分手后的自我疗愈，态度很明确哈，面对遗憾应该积极释怀，专注当下的心动和表达的勇气才是真正的不留遗憾。电影场之后，看过的观众就评价了，说这不是在演电影，是在演他的青春。他说了，前任结婚请帖都没让他流泪，但是这部电影

0: 我操了
1: 啊！这些网友的评论一如既往的搞笑哈，非常的幽默感十足。那么接下来第二部影片呢，就叫做《今晚正好》，和我们刚刚说到的影片是完全不一样的风格了。它属于的是成年人的极致暧昧推拉。
0: 我好像昨天刷到了这个电影的片段，就是他和这个女性角色叫什么来着？叫
1: 那马思纯是不是？
0: 马思纯哈，
1: 对，马思纯
0: 演的就是这种
1: 特别爱
0: 有点拉扯，
1: 是拉扯极致的拉扯感。那么入围第16届北京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的《今晚正好》，由98后的新任导演赵八斗编剧，并且呢指导，马思纯、陈浩森领衔主演。影片呢在5月20号开启全国限时点映，5月22号会正式的进行公映。
0: 这个影片呢放弃了传统爱情片当中天长地久的叙事套路，将所有的故事呢浓缩在一个北京夜晚。这个马思纯饰演的设计师徐秋和陈浩森饰演的作家陈宇宙，从这个见色起意的偶然相遇，再到12个小时内的城市漫游，穿行于胡同小巷哈 ，Live House 的那种早餐店啊，从这个试探拉扯到袒露脆弱的这么一个故事了。
1: 那么这个马思纯呢，他也是在路演当中透露啊，徐秋这个角色外表呢是精致的都市丽人，但北漂13年，买房又被骗了，所有的家当呢只有13个箱子，内心其实是极度的缺乏安全感的。这种不随便不将就的独立女性形象，被马思纯自己形容为像是长大后的黎巴拉。大家应该看过左耳的这部影片吧，没有看过的话应该也看过这个小说哈。黎巴拉在里边呢也是一个经典的角色。那么导演赵八斗曾在好东西啊这部电影当中担任文学策划，此次呢首次指导，便将这个北京夜景还有这个情感隐喻融合的恰到好处。他说自己创作这部电影的初衷呢是想写不敢爱的一代人，不是不相信爱，是怕自己受伤，怕责任，怕没有结果。
0: 第三部电影呢叫《为我的心动买单》，戚薇、艾伦，欢喜手的艾伦也演上爱情片了。
1: 对，我也有点震惊。那我们来关注一下这部影片吧。
0: 说的是这个职场冤家变情侣，相比前两部比较文艺和伤感的调性呢，这部爱情剧呢走的是这种喜剧的路线哈。今天呢将会正式的上映，改编自泰国喜剧，讲述的是分手后的夏琳，也就是戚薇演的这个角色，推出真爱保险来提高业绩，却遭遇了同事艾伦饰演的谭杰的反对。两人在经历了各异的投保人当中不断的周旋，开启了一场以真爱闻名的职场大乱斗。
1: 这看得出来应该是一个非常搞笑的一部电影啊。那我们跟大家说到的这三部影片都是三种不一样的风格，完全不一样了。其实去看哪一部呢都是可以的哈。那这个同时呢也是戚薇和艾伦首次在荧幕上合作情侣，一个是精明干练，一个是憨厚直率啊。这对反差萌的 CP 在点映当中啊也是效果炸裂，被不少的观众朋友都评价为今年最下饭的爱情喜剧。
0: 是因为这个以往艾伦在荧幕当中出现的形象
1: 都是憨憨傻傻的，
0: 不是傻子就是乐子。
1: 对的。那到底纠结选哪一部呢？其实哈，都可以去看一看，看看自己此刻的心情，想要看哪一部就可以走进电影院去看到哪一部了。那看看时间也是到了下午的5:29了，我们今天的娱乐新引力到这里就要说再见了，在下期的同一时间不听不散，拜拜。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我是 G027 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内江交通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这一时段各座桥梁正常通行，各路段上车辆都在有序排队依次通行当中。接下来关注田城快讯。近期不少内江市民途经石阳大道 A 段邱家嘴立交桥南延线项目现场时，发现需临时绕行。记者从项目建设方内江市安居公司获悉，当前项目正全力推进下穿隧道土石方施工作业，临时设置绕行便道是为保障施工安全与进度。项目计划七月完成下穿隧道及综合管廊主体结构施工，全力冲刺年内全线通车目标。按照项目建设时序安排，今年七月底将完成下穿隧道主体结构施工，并达到下穿隧道通车条件，随后启动两侧辅道等相关工程施工。该项目建成投用后，将彻底打通石阳大道全线交通堵点，让邱家嘴立交桥真正发挥贯通南北、连接东西的核心交通枢纽作用，大幅缩短城南新区、临江小区片区居民往返通行时间，有效缓解邱家嘴、环城路等周边片区交通拥堵压力。同时，项目将为城南新区整体开发建设筑牢交通根基，对进一步完善内江市城区交通路网布局、优化区域通行环境、提升城市综合交通承载能力、推动老城区与城南新区协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以上是这一时段路况信息。
0: 抢分夺秒过，容易出车祸。1027吉祥路提醒您：心态平稳不急躁，条条都是平安道。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6: 咨询电话2198315。

0: Love Dance。等等，
1: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2: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3: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1: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好汁嘴，人间烟火最抚人。

好了，明天下午的5:39，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内江交通广播。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依旧是好吃好三类天正好吃在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今天呢，这个时间啊是走到了5月20号啊，想必这朋友圈都刷屏了吧？该表白的表白了，该领证的领证了。今天我确实还看了一下，认认真真的翻了一下自己的朋友圈啊。今天在我的朋友圈最少都有三堆这车子儿嘞，看来我身边的剩男剩女们还确实还挺多的啊。当然呢，接到今天这个美好的寓意的日子啊，就是跟大家说一句 wording 快乐哈，快不快乐在今天晚上的这个晚餐时光就能够感受得到了啊。所以说全网都在跟风说啥子要一告白啊，要一起吃烛光晚餐，要一起看哈电影，要一起刷一下那个什么娱乐环节啊之类的啊，就是刷朋友圈你会刷到一半，如果你还单身的情况下，我就劝你赶紧把它关了啊！别人今天都在晒鲜花、晒红包、晒浪漫的告白，只有单身的汪星人们啊，可能会比较再实在一点点嘛，只想晒美食、晒干饭，还有晒满满的口腹之欲。说实话，就是已经经历过了那个谈情说爱的那段时间的人们呢，可能真的只想今天晚上借此机会好好的整一顿。

么说实话呢，比起各种各样那种套路满满的浪漫仪式感哈，就是我个人呢始终觉得能够好好的吃一顿饭，吃那个酣畅淋漓才算是那种比较踏实的幸福。关于爱不爱、甜不甜，我们先把它放到一边哈，嘴巴过了瘾，肚子满足了，日子呢才能够舒坦哈。我们

0: 州地方的江湖菜是最好吃的。好，那说到这儿的时候呢，我觉得就是问题一出，脑海当中就有各种各样答案就是浮出水面了哈。其实我们今天也不打算聊哈啥子所谓的精致私房菜，也不聊高端的那种宴席硬菜，也不敢说啥子要摆盘儿呀好不好看呐、啊、嘎。其实我们今天就讲下馆子蹲排档创始这个在美食界的江湖，全网最火、全国最野、最接地气、能够最对味儿的全国江湖菜，今天一次性给大家来掰一下。当然对于我们很多甜城的老乡们哈，肯定想问啥子叫真正意义上的江湖菜嘛。其实可能每个人对于江湖菜这种定义不太一样嘛，就是我个人认为的哈，最接地气的大说话就是还在正经的菜系讲规矩，江湖菜讲的就是一种脾气。为什么这样讲呢？正宗的名菜啊，讲究的是火候要精准，摆盘得工整，食材要考究，条条框框真的是太多了啊！但是你要讲真正好吃的江湖菜，完全是不按套路出牌的。你比如说，你随便知道，我们川渝地区嘛，嘎，就是全国江湖菜看哪里？看川渝啊，就是整个这个片区，随便你去到哪个街头巷尾，但凡他生意比较好的那种大排档，你看他按半套路出牌，绝对不按啊！七元就是啥子？街头小摊儿、路边馆。市井老店儿啊，啥子大火爆炒啊、重油啊、重辣呀、麻香过硬啊，分量还要扎实，不玩虚的，只玩入味儿啊。毕竟呢，这个高端菜嘛是请客吃饭的牌面，然而江湖菜才算是咱们普通人的下饭下酒解闷儿解馋的真快乐。我们四川人爱吃江湖菜这些事情呢，就不是因为说我们这边那种嘴巴条，是因为江湖菜更懂四川人的胃，更懂我们的嘴。毕竟生活平平淡淡，美食就必须要轰轰烈烈。所以在接下来这一个小时当中呢，咱们从咱们内江出发哈、啊，广遍川渝，横跨南北，解锁一下全国各地所谓封神的江湖菜。当然在解锁之前呢，还是来关注到天气情况哈。今天球球是不是能够稍微的感觉到有滴滴闷热了哈，我还是这样子讲哎，因为你今天不开空调，是有点遭不住了。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东风2级，空气质量是优的状态哈。不过要给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给一个坏消息，这两个消息也是同时公布的哈。明天呢，虽然说会洒洒雨、洒洒水了啊，但是呢，这个温度确实是不低啊，22到32度啊，比今天还要高一丢丢，空气质量是凉的状态，后天同样也是如此哈。看了一下未来这7天最少有5天是要下雨的哈，而且呢这个温度都是保持在22到30、31、32之间，横跨纵跨它都在这个区间当中，所以大家不要掉以轻心哦，早晚温差还是有那么一丢丢的。
1: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2: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0: 0832-2290-816。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

0: 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
1: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内江交通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这一时段各座桥梁正常通行，各路段上车辆都在有序排队依次通行当中。接下来关注田城快讯。近期不少内江市民途经石阳大道 A 段邱家嘴立交桥南延线项目现场时，发现需临时绕行。记者从项目建设方内江市安居公司获悉，当前项目正全力推进下穿隧道土石方施工作业，临时设置绕行便道是为保障施工安全与进度。项目计划七月完成下穿隧道及综合管廊主体结构施工，全力冲刺年内全线通车目标。按照项目建设时序安排，今年七月底将完成下穿隧道主体结构施工，并达到下穿隧道通车条件，随后启动两侧辅道等相关工程施工。该项目建成投用后，将彻底打通石阳大道全线交通堵点，让邱家嘴立交桥真正发挥贯通南北、连接东西的核心交通枢纽作用，大幅缩短城南新区、临江小区片区居民往返通行时间，有效缓解邱家嘴、环城路等周边片区交通拥堵压力。同时，项目将为城南新区整体开发建设筑牢交通根基，对进一步完善内江市城区交通路网布局、优化区域通行环境、提升城市综合交通承载能力、推动老城区与城南新区协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以上是这一时段路况信息。
0: 你不争，我不争，交通事故不发生。1027吉祥路提醒您，你谦我让，路宽人畅。

0: Love Dance。
1: 等等，
2: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3: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4: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2: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 甜橙号之嘴，人间。

的，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江湖儿女们啊，欢迎收听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到的天蹭好吃字儿啊，既好耍又好吃的一档节目哈。要说到好吃跟好耍这件事情呢，我最近发现我们内江哈还真的有一群很好耍的朋友啊，叫做什么来着？就是，我一会儿下节目的时候跟大家来翻一下吧。我前两天刷到一个好像内江本土的自制的一个综艺节目，还挺有意思的哈。好，另外我们又说回到今天这个节目内容哈，就说是全国各地的江湖菜到底哪里是最江湖呢？你要说到这个江湖菜呀，可能大家对于它的这个定义，要么就是重口味嘎，要么就是啥子辣得不得了，要么就是属于那种上头得不得了。但是你要非要讲出几道那个名菜的话，可能大家给出的答案就不太一样了啊。来嘛，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大家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哈，在你的心目当中本命江湖菜到底是啥子。关注添加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编辑文字就可以发送到我们平台上了啊。今天呢，参与到节目互动呢，我们依然要送出的是五粮春一瓶啊。这个五粮春呢，它不仅是一瓶好酒，而且是能够搭得出台面的好酒啊。还有一点的话，就是口感方面来讲毋庸置疑，由五粮春公司提供的二代52度精装五粮春品鉴酒一瓶。五百毫升的哈，价值388元。毕竟时间是安全，是等待，也是期盼名门之秀五粮春相醉人间3000年。

0: 要说到这个全国的江湖菜的根呢，那必须得从咱们的这个川渝地区说起。毫不夸张的说一句，全国江湖菜半壁江山在川渝啊，全国各地的这个爆炒系列爆火的江湖菜呢，大半都是从川渝这边走出去的。毕竟川渝地区的这个在厨师天生都自带一种江湖儿女的气场。But master, you're in luck, because up your sleeve, you got a brand of magic never fails. You got some power. 讲真的，如果说真的要去就是分享哪道江湖菜最牛的话哈，就总要讲一下，要从它的这个名字由来来说起之后哈。泼辣直爽的川渝人敢于放大麻辣这件事情，才能够将麻辣的心给操在江湖上哈。川菜的发展呢，实际上它过程当中分为了三大流派，啥子呢？有啥子蓉派川菜，就是我们讲的上河帮菜，还有就是渝派川菜，渝嘛是重庆嘛，下河帮菜，以及小河帮菜，就是我们讲的内江，还有啥子自内帮，盐帮菜，这样子来区分哈。像麻婆豆腐、粉蒸肉、宫保鸡丁、蒜泥白肉这些比较耳熟能详的一些菜品呢，都是属于这种蓉派川菜的典型代表。他们大多数啊都讲究用料的精确准确，而且呢都是属于那种啥子有数十年甚至是上百年的一些详尽的菜谱，还有这种技法拿来研究的哈。而这个渝派川菜呢，它有点不一样了，就是属于那种花样更新的很快，而且用料非常的大胆，举手投足之间呢都有一种豪爽不羁的江湖味哈。像是啥子我们比较熟悉的来凤鱼、碧山兔、毛血旺、水煮鱼、香辣蟹嘎，都是一种冲击型的麻辣还有多样的食材而广受好评的一些典型。当然以古代这个盐业重镇自贡等地呢作为主轴的盐帮菜呢，就有着较为柔和的一个风格了。你想一下嘛，具有盐商饮食的这种高端上档次，又有这种盐工饮食界第一期的凌厉火爆、咸辣豪爽啊。比如说我们随便举个例子嘛，像啥子水煮牛肉啊、冷吃腿啊、冰糖银耳啊，这些菜都是属于盐帮菜当中的一个代表。那么江湖菜哈，最后呢就是看了大量的资料之后，你会发现它其实就是集合了渝派川菜、盐帮菜两派的所长，而且呢在近三十年里头才红遍全国的一个新派的川菜。关于这个江湖菜的走红呢，其实它就源于它原来本身和川渝人的相互一个成就哈。在很长的时间当中，被寒食误锁的这个天府之国呀，吃完东西之后啊，那种酣畅淋漓感、去寒去湿的这种鲜香麻辣呢，是来自于我们川渝大众的味之所向。在热流涌动的滋养之下，我们川渝民众也培养出了属于自己的这种泼辣直爽、敢为人先的性格特质啊。想来呢，也只有这样泼辣直爽的川渝人才敢于从这个百味调和的川味当中去做一个创新，满怀自信的将最钟情的鲜香麻辣然后提炼出来，最后把这个麻辣呀、重口呀给它放大了哈。不论是江湖手法的传统技艺，还是说无惧食材组合的大胆创新，一切只求时刻在最热烈的美味当中去笑逐颜开，得此这种侠义的豪情哈，自然味满江湖。那具体哪些江湖菜呢是能够拿上全国舞台去 PK 的呢？一段广告和路况之后回到节目当中，不要走开，我们稍后继续。
1: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
2: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七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内江交通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这一时段各座桥梁正常通行，各路段上车辆都在有序排队依次通行当中。接下来关注田城快讯。近期不少内江市民途经石阳大道 A 段邱家嘴立交桥南延线项目现场时，发现需临时绕行。记者从项目建设方内江市安居公司获悉，当前项目正全力推进下穿隧道土石方施工作业，临时设置绕行便道是为保障施工安全与进度。项目计划七月完成下穿隧道及综合管廊主体结构施工，全力冲刺年内全线通车目标。按照项目建设时序安排，今年七月底将完成下穿隧道主体结构施工，并达到下穿隧道通车条件，随后启动两侧辅道等相关工程施工。该项目建成投用后，将彻底打通石阳大道全线交通堵点，让邱家嘴立交桥真正发挥贯通南北、连接东西的核心交通枢纽作用，大幅缩短城南新区、临江小区片区居民往返通行时间，有效缓解邱家嘴、环城路等周边片区交通拥堵压力。以上是这一时段路况信息。
0: 交通法规记心间，安全行车每一天。1027吉祥路提醒您，人人守法规，方便你我他。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0: 2908816。
1: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3: Love Dance。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4: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5: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3: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号之嘴，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就是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好吃奥萨利天层好吃在，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今天呢520啊，我们节目当中呢不讲浪漫也不讲仪式感，只讲豪情和义气。昨天白刀临死，关羽蒋福才，全国各地的江湖才哪些能够打上擂台呢？来嘛，说一个离我们比较近点儿的哈，贵州的酸汤鱼对于贵州人来讲，它就是酸辣界的温柔杀手。如果说我们川渝的江湖菜是属于一种热烈跟泼辣，那么贵州酸汤鱼呢，算是清爽上头哈。他们是属于在不用那种很复杂的调料，翻炒发酵，然后变成了酸汤，然后就来打底。

玄宇峡谷拿来满足，煮的是透亮的哈，酸得透亮，辣得比较温和，鲜得又比较纯粹。不吃辣的人呢是肯定是能接受的，爱吃辣的人更加上瘾。反正这是当地人给出的说辞哈，说这是当地的江湖菜。那么夏天呢闷热，如果没有胃口的话，重油重辣，有些外地朋友觉得哎呀吃起来可能有点闷噶，但是一个酸汤圆，他们说的直接开胃，酸辣解腻，还有一个就是汤鲜鱼嫩，吃完之后浑身就觉得很通透，这就是西南江湖菜的一个温柔。但是对于我们四川人、川渝地区人来讲的话，你这个夏天家你不吃辣点，啷子能够把体内这种湿气逼得出去？所以其实我们不把这个菜系啊说小了，我们说宽泛的来讲的话，在川渝地区人尽皆知的毛血旺，我觉得也算是这个江湖菜当中的一个非常扛打的选手哈。毛血旺啊绝对算得上是江湖菜的开山鼻祖，国民硬菜啊。这一道菜最牛的地方就是啥子都能够吃，啥子都可以煮啊，鸭血呀、毛肚啊、黄喉呀、鳝鱼呀、豆叶儿来大地给它吸满这个汤汁，一勺红油给它泼下去，滋啦一声，这个才是灵魂香味啊，还有那个辣味直接给你炸开。很多可能外地的朋友不太懂，说我们四川的菜这个毛血味到底啷子吃嘛，其实我们总结一句话，就是吃的是包容，品的就是江湖。简单直白一点的话，就是荤素一锅炖，然后不挑食材，不讲究排场，热热闹闹的一大盘哈，像我们川渝人的性格嘛，豪爽又直接，真诚坦荡。而且毛血旺最绝的就是下饭的属性，给你拉满了啊！不管是你有没得胃口啊，心情烦不烦躁啊，快不快乐，工作累不累噶？哎，今天到底有没有被虐？其实一碗毛血旺能够干三碗白米饭哈，专治各种食欲不振，生活当中的阴谋瞬间消失。Let me take your order, I'll jot it down. You ain't never had a friend like me.当然作为我们内江本地的朋友也比较着急啊，觉得哎呀这些当然算啥子江湖菜呀，江湖菜算什么呢？就是我问了我身边的很多内江的朋友说，哎你们觉得江湖菜是什么？哎江湖菜嘛就是啥子盘龙黄山嘛，麻辣血味嘛，哎麻辣血旺，哎这个确实哈、可能有些人觉得它不太起眼，但是呢北木镇那个南瓜桥血味应该还是很多以前的内江老江湖们最爱吃的江湖菜了噻。当然要说到喜欢闯江湖的川渝人来讲的话，都喜欢在这里走一会儿，那里走一会儿，干走到走到你发现哎这里有好吃的，那里有好吃的。你想说还不用走出川渝啊，你任何去到我们川渝地区的任何一个城市，你都能够找到当地的一些充满江湖气息的菜品。好，给大家再分享一个嘛，就是江津又一道菜哈，就是这个菜呢又是跟鱼相关的了，酸菜鱼。他们就是属于啥子以前哈，在很多很多年前，就是车马不是那么的什么呢，就是全民化的时候呢，大家比如说做生意往来之间哈，走到了江津这个地方，他们就会骑到当地的鱼馆里头点一道当地的酸菜鱼。因为江津嘛，它属于渝西地区的一个交通要道，而且它是沿到水路可以直接抵达贵州的，陆路呢又有成渝铁路相邻，各路的客商货运在当时来讲非常的集中，商旅往来之间呢贸易非常繁荣，一派火爆啊，沧江穿城而过，那江湖儿女的气息啊直接体现在了江湖菜上面。那这个时候呢，川渝地区传统的什么我们讲的海椒、泡菜、酸菜、泡姜哈，这东西还有江中肥美的草鱼，就命中注定的在这里一定会相遇。虽然说这个泡菜过重的这个麻辣对于胃的刺激比较大，但是也对于客商们来讲无福消受，但是呢江津的大厨哈就突然就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两点，大胆地对酸菜鱼进行了一些改良，将原来的这个泡菜鱼以麻辣干烧为主的做法呢，改成了以泡酸菜、酸泡菜加清汤的做法。这一来二去呢，既保留了酸菜鱼的原味，又是因为水煮减轻了干海椒。

0: 就是我们讲的那个子弹头啊，嘎，还有贵州的那种海椒啊，带来的那种过于猛烈的辣劲儿。所以最终呢，就成了酸菜鱼这一道令人拍手称快的复合滋味。我印象很深刻，以前那个酸菜鱼刚传到内江的时候哈，就是你基本上各大馆子都在模仿抄袭，但是不像那家究竟是最正宗的。但是很多会吃的内江的朋友呢，就会说，哎，我吃了一下它这个味道，我看了一下里头的配料，我就晓得下一次我该啷子去揣摩它，我自己在屋头该啷子煮。然后我爸呢，就是一个特别爱吃的香嘴儿，他就自己去那个菜市场买了一条，我印象要深刻，以前在那个啥子贵妇街菜市场，赶紧买了一条，可能有30斤大的那个小草鱼，也不是很大嘛。对于草鱼这种体型来讲，30斤确实是不是很大了。然后呢，他又把那个鱼给你片得很薄，他说的片得薄呀，你最后才更容易入味，那在码料的过程当中才更容易去腥。那么再加上酸菜的这个灵魂哈，在酸菜们的众星捧月当中铺展开来，点缀到什么我们讲的那个青花椒，还有干海椒，最后再建一个那个啥子一小盆酥油海椒。有些不用酥油海椒，他就用清油，嘎，给它煎熟了之后，往那个青花椒跟干海椒上面一淋，哇，天哪，滋啦一声作响，香气突然就迸发开了。你想一下，此等尤物，有哪个看了不能够垂涎欲滴呢？当然大家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呢，也可以来说一说哈，就是你印象当中的最好吃的最霸道的江湖菜在哪里吃到的，也可以给我们讲一下这道菜究竟有好霸道哈。当然说到走江湖呢，离不开两个字，变通。你比如说哈，拿龙牌川菜版槟城食材的这种传统搭配来讲哈，如果说要在这些菜当中来找寻到一些新的记忆点的话，我觉得乐山的翘脚牛肉啊，算是因地制宜、入乡随俗的一道新的江湖菜。乐山的苏鸡镇大家都去过吧？是不是？这个乐山苏鸡的翘脚牛肉非常的入味儿，然后呢，也非常的深入人心。边在味道，同在食材哈、啊。作为我以前川渝盐业的重镇，牛呢是从事运输的一个主要劳动力。每年上万头的退休水牛，在乐山人巧手之下呢，竟然也完成了好吃到翘脚的华丽转身。这个牛肉啊，虽然说是盐帮工人们优秀的一个肉食的选择，但是劳苦功高的老牛们哈、啊，较为粗糙，更费牙齿。那么这个乐山的厨师们呢，他们又找到了这个绝佳的商机，在以炖煮的手法让倔强的牛肉变成了在口当中、在嘴巴当中能够化开的那种酥软感，然后你一口咬下去还有点爆汁的感觉，哇，那是跟往常吃到的那种啥子熬都熬不动的牛肉实在是有点点悬殊。那同时呢，如果说在这个熬煮牛肉的这牛杂汤里边再捞一捞，你又能发现不少熟悉的名字，啥子生姜啊、八角、桂皮、花椒、香叶、茴香、草果，太多了哦，各种各样的香料哈，添加的不仅是给牛肉增添了清新的风味，又给远近闻名的广东牛杂煲的香料去腥解乏，遥相呼应了。具体这道菜是怎么样直达人心的呢？我们在一段广告之后回到节目当中，不要走开，我们稍后继续。
1: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2: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1: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2: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2: 咨询电话2198315。
4: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1: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5: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4: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1: 内江市第二人民医院获评四川省癌症区域医疗中心，标志着该院癌症医疗救治水平跻身全省先进行列。该院致力于以优质的管理服务、精湛的人才技术、先进的医疗设备，为区域患者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诊疗服务。
6: 崇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崇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崇龙酒合作网点消费崇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崇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7: 自觉拒绝各类高危行为，牢牢筑牢妨碍健康屏障。内江市卫生健康委倡导科学妨碍，守护千家万户幸福，共建共享平安健康美丽内江。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北京时间的下午6:18，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时段我们内江市区的路况情况。那从我们的交通大数据上显示来看到的，目前内江市区的交通拥堵呢已经是开始了，晚高峰已然到来了。我们通过我们的交通大数据上一区来帮大家看分析哈。那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我们的市中区的路况，目前的市中区的拥堵位置呢主要集中在了大洲路和西林转盘的这个点位上。另外在我们的交通路上以及上南街上呢，现在是已经出现了车流量积压的情况。再来要提醒到各位的是，我们的新华路上目前内江石小门前由于放学原因呢，双向车辆出现了一定的拥堵情况。那么再来提醒到各位的是，在我们的环城路上，目前环城路从腾飞路的交汇处一路通往咱们的燕家湾啊，也就是三桥的上桥口方向呢，目前全段都是不太好走。另外在腾飞路和南环路的路口交汇处呢，现在出现了严重的车辆滞留。那么另外南环路的北向南方向，也就是我们的环城路交汇岔口一路到我们六医院的临江院区的方向呢，现在是已经出现了红到发紫的一个拥堵状态了。我们再来提醒到各位的是，我们的新上城的门前，也就是邱家嘴立交桥的桥下这个位置哈，目前双向车辆积压的数量较多，三桥的上桥口呢车辆也在缓慢的通行当中。还要提醒各位的是，脚盆田的方向目前在松山南路内江日报门前，包括我们的西浦官邸的小区门前呢，现在也有一定的车辆排队。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东新区的路况。首先看到的是大千路上，目前大千路和新桥街交汇处呢出现了一定的拥堵，新桥街在卓尔百货的这个门前这个也是出现了车辆排队。另外看到的是临江路上，目前临江路在大佛寺的门前呢是出现了有200米左右的车辆排队。再来提醒到各位的是西林大道上，目前西林大道和汉安大道交汇处呢，现在有一个比较长距离的严重拥堵，如果不是必经路的话，您可以选择绕行了。再来提醒各位的是玉峰路上，玉峰路目前在五星路的交汇处，包括赵信中心的门前现在也是出现了长距离拥堵。在栖霞路和汉安大道的交汇处呢，现在南北向是比较严重的拥堵，汉安大道的这个东西向呢通行起来还算顺畅。另外提醒各位的是兰桂大道上，目前兰桂大道可以说全段都是处于严重的拥堵当中，主要集中在了我们汉安大道的这个南北向。另外清溪路上呢，现在在翡翠国际社区豫园的这个小区门前，现在也是红色的一个饱和状态。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内江东部这个321国道和汉安大道交汇处，目前南向北东向西方向车辆都在排队当中。我们最后再来梳理一下周边的高速通行状况，内江周边的高速目前都处于绿色的正常通行状态。以上是这时段路况。

0: 小心上路，携一团温馨回家。1027吉祥路，祝您畅行一路。
1: Love dance。嗯，
2: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3: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4: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5: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好吃嘴，人间烟火最抚人。

好了，北京下午的6:22了，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就是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好吃哦，三雷天赠好吃字，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知道现在各条道路上都相对来讲比较拥堵啊，刚刚我们的导播说了，说的是现在有点堵得红得发紫了。当然呢，这个交通状况我们真的不希望它红到发紫，我们希望它一路畅通。但是接到今天这个节日，希望大家在未来日子当中，如果能够红得发紫，那就实在是太好了哈。就像张福才一样，为啥子最近这十年当中，他的地位如此之硬核，全国各地都有标榜着自己的一个江湖菜哈，比如说我们刚刚讲到的罗山的苏鸡桥脚牛肉，为啥子他成为了那么多那么多人喜欢，是因为他的灵魂蘸料吧，我觉得更多的是在这一块哈，清新跟辛辣如此和谐的在你的嘴巴上面去缠绵。虽然说这个翘脚牛肉呢是一道就地取材物尽其用的菜肴，但是也在罗山厨师的那个巧手之下，一切都能够处理得恰到好处，这就是大家为啥子喜欢它的一个原因了哈。但是我们在纵观全国的话，哎，你会发现，其实我觉得各个地方还是挺硬的啊。比如说湘西的江辣菜系，很多人知道这个湘菜，它最大特点啥子？辣。但是呢，却不知道这个湘西的江湖菜才是真的够劲儿。来嘛，我们盘点一下他们的代表作，比如说啥子江辣蟹、江辣鸡爪、江辣猪蹄啊，大量的生姜配上小米辣、干辣椒，然后经过这个大火的焖煮，把这个姜的香味儿、辣味儿还有辣的香味儿全部给它焖进食材当中。所以你一坑高下去，你除了辣，你还能干涉啥子？不是那种直冲喉咙的那种燥辣，是越吃越暖和、越啃越香的后劲儿啊！像冬天家的话，比较推荐大家吃那种湘西的那种菜哈，但是我觉得像夏天家的话，如果你有够江湖够地道，我们川渝地区绝对不输哈。还有另外的话，像云南这边说我还不服气了，对于说我们没得江湖菜呀，也有哈，主打是一个靠山吃山，随性自在哈。你比如说他们的柴火灶大火爆炒各类的野菜、菌子、土猪肉，嘎，一锅干锅给它一起爆炒，锅气儿十足啊，原汁原味儿。虽然说他们也没得啥子精致的摆盘，只有食材本身的一个选项，还有带到烟火气息的那种灶香味哈，吃的就是山野江湖的一种松弛感。那么总结一句呢，西南江湖菜就是川渝种麻辣，贵州种酸辣，湖南种香辣，云南奔宣香，所以算得上是各个不重样，样样都解馋啊。可能对于我们内江本地那些朋友来讲的话，对于江湖菜这个菜系的话，会有一些固定的印象。你比如说我们讲还在北方菜嘛，一提到就是哎呀清淡凉淡没得味道，但是我跟你讲真的错了哈，北方和东部它的一些江湖菜呢，其实它也是有拿得出手的一些野性十足的，味道比较炸裂的，只是我们平时吃的少。但是像现在的话，基本上哈，各个城市我看到都有啥子铁锅炖大鹅，还有什么锅包肉哈，但凡有跟东北沾得上边边的一些菜锅里头，必定有这道菜。东北江湖菜的酸甜啊，也不叫酸甜，应该是甜辣天花板哈。千万不要因为这个东北只有大乱炖锅包肉呢，算得上是东北最出圈的一个江湖硬菜了。其实我个人还是多喜欢吃的外酥里嫩，还有一个就是酸甜酥，还有一个就是酥脆。哎，挂汁均匀，一口爆香。虽然说热量比较重，嘎，大人小娃都爱吃，不辣不麻，但是却能称霸整个东北大小馆子几十年啊！所以东北的江湖菜特点呢，给大家总结一句，就是分量超大，诚意非常足，味道也比较扎实，根本就没得啥这种花里胡哨的那种啥子打扮的啊，实打实的一个食材，实打实的味道，就是东北江湖的这种豪气。

为江湖菜呢没有办法在一个小时当中给大家盘点完哈，说不定明天下午同一时间的节目当中，大家呢也可以参与到今天的这个节目互动啊，关注添加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我们将会在这个参与互动的朋友当中来抽取送出今天的这瓶好酒，来自于乌梁村的乌什尔度精装拼简就一瓶哈。另外呢，在吃得开心、吃得尽兴、喝得开心、喝得畅快之余呢，我们还要跟大家提醒一下，就是足点安全也很重要哈，生活的安全也很重要。清风之家专门出甲醛的一家公司，本地人本地品牌，在内江十多年了，他们有自己的专利技术，即喷即入住，许多家庭和企业的选择，冠军代言，冠军品质，所以说毋庸置疑，记过他们的电话，在你有需要的时候可以联系到他们，0832219853215215。好了，节目的最后呢，也祝大家520快乐啊！明天下午同一时间再不听不散了，拜拜。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内乡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想念。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0: 0290-8816。
1: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甜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2: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向纳而行，内江抢占纳电产业新赛道；
2: 挂图作战，内江城区顺江小学建设提速提质提效；
0: 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群众体育项目门球比赛落幕，内江代表队斩获一金一铜；
2: 市中区全安镇书房湾村廖荒地变金麦田，机械化收割会风景；
0: 繁花次第开，美景。

0: 话来，威远县上演一城双色浪漫。
1: 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0: 内江融媒记者张小丽报道，5月18日，内江经开区海斯达纳星年产6吉瓦时钠离子电池生产基地项目正加紧施工，全力冲刺今年9月投产。该项目是内江布局钠电产业的重点工程，2025年9月签约，10月落地，仅半年多便快速推进。作为传统老工业基地，内江依托成渝腹地优势，将钠电产业作为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产业转型的核心赛道。2026年是钠电规模化、商业化关键元年，钠离子电池凭借资源、成本、性能等优势，成为能源产业战略性选择。内江正抢抓窗口期，打造钠电产业集群。该项目总投资20亿元，达产后预计年产值30亿元，聚焦高端钠电池电芯产线建设，覆盖汽车启停、工业储能领域，推动本地新能源产业链实现关键突破。此前内江已引进多家钠电产业链核心企业，加之丰富的页岩气资源，为产业发展提供完备配套与原料支撑。为助推产业发展，内江组建市级工作专班，出台钠电产业发展方案，构建1+2产业空间格局，计划3到5年培育35家以上产业链企业，打响内江钠电品牌。本月还印发支持钠电产业发展9条措施，从资金、基金、应用场景等方面给予政策扶持，同时配备首席服务官，提供全生命周期一站式服务，以优质营商环境助力钠电产业加速崛起。
1: 内江融媒记者蓝平报道。近日，记者探访内江邓家坝东片区顺江小学建设现场，看到施工繁忙有序。目前学校主体结构及外立面施工已全部完工，总平绿化基本成型，室内外装修正交叉推进，校园整体风貌已显现。顺江小学位于顺江路以西、福林路以南、学达路以东，总建筑面积近2.6万平方米，涵盖综合教学楼、风雨操场等多种设施，规划42个教学班，将有效扩充片区优质学位，完善邓家坝片区公共服务功能，助力内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当前项目进入收尾冲刺阶段，参建单位紧盯6月30号交付日期，倒排工期压实责任。内投集团同步规范采购教学及配套设施，严把质量关。市住建局相关负责人表示，项目推进中坚守民生为本理念，推行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和对标创一流导向，组建专班常驻现场破解难题，细化目标倒贴闭环跟踪整改问题，精益求精打造教育配套标杆工程，确保如期高质量交付。
0: 内江融媒记者张静瑜报道。5月17日，四川银行杯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群众体育项目门球比赛顺利落下帷幕。比赛期间，来自全省20个市州的300余名门球爱好者齐聚一堂，切磋交流。经过多轮激烈比拼，内江代表队奋勇拼搏，稳定发挥，最终斩获1枚金牌、1枚铜牌，充分展现内江群众体育的扎实功底与良好精神风貌。门球运动兼具趣味性、竞技性与群众性，是内江群众体育重点普及项目之一。长期以来，内江持续推动门球运动普及推广，常态化开展基层训练、赛事交流，不断夯实群众体育基础。此次省运会收获佳绩，既是对内江门球运动发展成果的肯定，也进一步激发了全市群众参与全民健身的热情。
1: 5月14号，记者走进市中区全安镇书房湾村，映入眼帘的是一望无际的金色麦田，沉甸甸的麦穗随风摇曳，联合收割机正忙着收割，田间地头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谁能想到，这片孕育着希望的麦田曾是杂草丛生的撂荒地，如今通过土地流转与复耕复种，昔日荒芜的坡地重焕生机，成了金土地。据

0: 桐家庭种植农场负责人介绍，今年种植106亩小麦，预计总产量5万多斤，全程机械化作业，4天左右可完成收割。机械化收割不仅提高效率，降低成本，还能实现秸秆还田，兼顾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据悉，书房湾村的丰收是市中区推进撂荒地整治、推广农业机械化的缩影。当地通过多项举措唤醒沉睡土地，保障粮食安全，促进农民增收，助力乡村振兴。
1: 5月15日，东兴区儿童督导员、儿童主任专题培训会议在内江职业技术学院举行。来自辖区各镇街道的儿童督导员、各村社区儿童主任以及区民政局、区未成年人保护中心相关工作人员参加培训。培训会上，儿童督导员代表分享了优秀工作经验，系统讲解了未成年人保护相关知识，涵盖儿童界定、岗位职责、强制报告制度等内容，全方位补齐基层工作人员的业务短板。本次培训有效提升了基层儿童工作人员的业务水平，进一步完善了辖区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体系。东兴区民政局将持续强化儿童工作队伍建设，常态化开展专业培训，织密未成年人关爱保护安全网。
0: 5月12号，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资中县在长虹大剧院广场举行2026年全国防灾减灾日集中宣传活动。这里既是知识宣讲现场，也是内江市唯一的应急救援实战大比武场地。活动中，应急帐篷搭建、应急救援全能闯关赛等项目精彩上演。资中天雷救援队、资中县应急管理局队分别斩获对应项目冠军。现场还设置知识宣讲及装备展示区，吸引市民参与学习。背后，资中县常态化推进防灾减灾工作，修订应急预案66个，组织演练2161场，防汛优化指挥体系，落实包保责任，发布预警并转移群众。森林防灭火推行清单制加责任制，构建空天地人一体化监测体系，实现森林火灾零发生。防汛减灾新建监测站，配备救援装备，建成应急避难场所，各镇也夯实基层应急基础。此外，资中县成立民间救援队伍，组建县镇村三级专兼职应急队伍，构建物资加队伍加场所三位一体保障体系，持续推动防灾减灾宣传普及，织密安全防护网。
1: 初夏时节，威远县城繁花如约绽放。近日，狮子山公园的三角梅如瀑布般倾泻而下，街头巷尾的兰花楹则梦幻氤氲，温柔浪漫，一城双色满目芳菲，把小城装点得诗情画意，吸引市民走出家门，沉浸式邂逅属于威远的夏日浪漫。走进狮子山公园，三角梅正值盛花期，一簇簇紫红色三角梅顺着外墙肆意生长，层层叠叠垂落下来，白墙衬红花，绿树映芳丛，微风轻拂，花枝摇曳，与城市街景融为一体。在这里无需刻意取景，随手一拍便是氛围感大片儿。如果说三角梅是热烈奔放，那街头的兰花楹便是温柔雅致。在西山路、云岭路等路段，兰花楹已悄然进入盛花期，满树紫兰缀满枝头，团团簇簇如云似霞，清风拂过，花瓣簌簌飘落，路面铺上一层浪漫紫毯，氛围感瞬间拉满。一束束繁花装点街巷，推窗见绿，抬眼见花，不仅为城市增添了灵动色彩，也悄然提升着城市颜值。初夏风光正好，不妨到威远县赴一场三角梅与兰花楹的花海之约，感受小城独有的诗意与温柔。
0: 5月15号，隆昌市召开2026年高校办成一件事工作推进会，落实内江市相关工作部署，推动局长股长跑流程专项行动走深走实，破解企业群众办事堵点难点，提升政务服务质效。会议明确，要深化局长股长跑流程活动，推动政务服务向跨部门协同，全链条集成。

转变，打通服务最后一公里。同时提出三方面要求，一是提高思想认识，压实责任，细化举措，完善台账，做好自查整改；二是靶向破题，梳理办事痛点堵点，明确整改要求，将局长股长跑流程常态化，以换位体验倒逼流程再造；三是多元宣传，依托多种载体推广改革举措，提升政策知晓率，挖掘典型案例，总结经验，带动改革提质升级，擦亮政务服务品牌。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园，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4: 咨询电话2198315。
1: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5: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即将进入的是然哥脱口秀时间，
6: 太好了，
5: 让我们掌声有请主持人马然。
7: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然哥。内江医保在手，健康保障长久。本栏目由内江市医疗保障局冠名播出。
8: 如果U17男足在沙特亚洲杯夺冠，也许是未来十年中国足球最好的剧本。要知道2034年世界杯也在沙特举办，到时候这群小伙子们正值当打之年，当他们再次踏上这片曾经逆袭捧杯的土地，走进世界杯的赛场时，将会是何等的豪情。所以我说呀，这极有可能是未来十年中国足球最动人、最值得期待的剧本。而追溯这批年轻球员的成长脉络，复盘09到10年龄段国足的逆袭轨迹，我们不得不客观正视一个长期被舆论偏见裹挟的人——董路。现在你关注U17的比赛啊，会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直播或者短视频弹幕当中啊，经常出现四个字，感谢董路。但是刷短视频的时候呢，绝大多数的博主却对这个名字嗤之以鼻啊，哪怕是看上去相对客观的评论，也在说董路啊，只是让孩子们聚在一起比赛的一个组织者，而没有参与球员的培养，压根儿跟青训两个字没关系。连董路自己也说呀，你说我不是青训，那我是董训好了。这种论调啊，把董路彻底定义为了单纯的流量贩子啊，从未真正的参与球员培养，对中国青训毫无实质的贡献。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如今的国少阵中啊，曾经参与过足球小将的球员是常年集中训练和比赛的，往后是由于清华附中的合作终止，才改为的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流浪小将的模式。并且董路为了给小将未来的职业之路兜底，不仅积极联系青岛海牛啊、重庆铜梁龙啊这些中超俱乐部，还担任了一家中冠北京通州俱乐部的总经理，作为小将最后的退路。这一系列从选材培养、赛事磨砺到职业兜底的全链条的付出，是一个流量贩子能概括的吗？如果从09年龄段开始中国足球有所起色，当然不说功劳全在董路，这里边金元足球时代的沉淀和遗产，海量的基层青训教练的默默耕耘，足协青训体系的持续完善，省级业余联赛的搭建和火爆等等，这些因素的影响肯定是比董路大得多得多。但即便如此，我们也不应该完全抹灭董路的贡献吧。我完全认同董路自己对自己评价的那句话，就是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董路的意义啊，我认为至少有这样几点：一是把青少年球员和青训的话题的关注度和讨论度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过去青少年训练和比赛啊，几乎是没什么热度的啊，即便是20多年前王大雷那批小球员在亚少赛夺冠，在世少赛打进八强，其实当时关注的人也不多，比赛的收视率也很低。只有到了亚运会、世青赛这样的大赛上，国奥队、国青队才会有更多的人关注和讨论。那就更不要说8、9岁的一群孩子组成的民间球队了。而董路依托自媒体短视频、赛事直播、全网常态化的传播，把基层青训的日常、少年球员的拼搏、青少年赛事的细节完整地呈现在大众面前，让民间青训、少年足球从无人问津的小众领域变成了全民讨论、全民关注的公共话题，提升了青训关注度的同时，其实也带来了第二个贡献啊，就是增强了青训的透明度。过去国内青训行业啊相对封闭啊，选材的标准模糊，收费乱象丛生，训练管理松散，合同规则不透明，运营的模式也很粗放，很多问题其实就藏在行业的暗处，缺乏监督也很难纠正。随着足球小将把全网直播、全流程公开，青训的选材、训练、比赛、收费、合同管理、运营全链条都置于阳光之下， 董路在其中啊，其实就起到了一个带头和搅动的作用，促使越来越多的青训机构、校园足球梯队或者是职业青训体系开始主动或者是被动的走向规范化、公开化、透明化，青训呢也就不再是闭门造车，行业乱象得到了一定的遏制。与此同时，公开透明的赛事呈现也让青训的成绩、训练的成果直面大众的审视。有人诟病啊，这模式是不是太功利了？不可否认啊，过去很多的基层的青训啊，秉持着输赢无所谓的心态，导致青训成果无法检验，球员能力停滞不前，大量有天赋的少年被埋没。而公开化的赛事比拼、可视化的成绩对比，倒逼青训教练重视训练质量，打磨技战术体系。而这呢，又要说到董路的第三个贡献。具体来说呢，就是青少年比赛输赢不重要和小时候赢长大才会赢之间的争论，基本功训练和高水平比赛之间的争论，传控打法和开大脚的争论。哎，咱们先别管谁对谁错啊，事实上董路标榜的观点也并非他真实的观点和做法，只是从他真实的观点和做法当中提炼出来的最极端的那一个点，便于吸引流量和制造争议而已。但是这种讨论本身在客观上肯定是具有积极意义的。那么与这三个贡献相比，董路具体是培养了哪些球员，反倒是

0: 次要的。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至少对于以邝兆雷、万象为代表的这批参与过足球小将的孩子们来说，董路的思想观念和足球理念一定对他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啊，你可以有自己的判断，觉得这种影响是好的还是坏的，但是不可否认，这种影响本身确实存在。董路之于中国青训的价值，不是具体培养了谁谁谁，毕竟一个孩子上了清华肯定不是某个小学班主任的功劳，但他在一定程度上重构了大众对青少年足球的认知，搅动了整个青训行业的生态，推动了中国青训理念的迭代升级。这份价值远比对某一个球员的培养更深远，也更珍贵。如今 U 十七国少即便没有在亚洲杯夺冠，也能够让我们看到09年龄段这批青训的耕耘成果，也让我们看到了中国足球蛰伏多年的希望。八年之后，如果这群少年能够重返沙特，也一定能够兑现初心，绽放锋芒。到时候我们再回望来时路，有无数人前赴后继的坚守，有基层教练默默的耕耘，有体系建设的持续完善，有时代红利的加持，而董路必然是这场漫长突围当中极具争议却不可或缺的破局者之一。他用偏执对抗浮躁，用争议打破固化，用流量赋能青训，世人皆知其喧嚣却无视其耕耘，紧盯其争议却抹杀其功劳。中国足球当然需要专注赛场的球员，需要默默奉献的基层教练，但是难道就不需要董路这样敢于发声、敢于破局、敢于搅动行业、甘愿背负争议的先行者吗？正是他的价值，放下偏见与抹黑，求同存异，共同努力，才是你们每一个中国足球从业者，每一个希望中国足球有未来的球迷该有的清醒与格局。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即将进入的是然哥脱口秀时间。
2: 太好了，
1: 让我们掌声有请主持人马然。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然哥。内江医保在手，健康保障长久。本栏目由内江市医疗保障局冠名播出。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即将进入的是然哥脱口秀时间。
1: 太好了，
0: 让我们掌声有请主持人马然。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然哥。内江医保在手，健康保障长久。本栏目由内江市医疗保障局冠名播出。
3: 说说的是江山风雨，岁月山河。讲讲的是古今中外历史真相。 FM 102.7 内江交通广播，然哥书场现在开讲。
4: 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2: 欢迎回来，接着为您讲述漫画中国史汉朝的故事。前面节目我们说到啊，大汉朝建立了，但是刘邦却对当初跟自己创业的那些好帮手不放心了。而当初刘邦的给力谋士张良呢，也突然变得很奇怪。怪在哪儿啊？这人上班上的好好的，隔三差五的就得得点病啊，整天待在家里休养。当别人咨询他什么事情的时候呢，这位高智商的谋士好像也失去了主见。他只知道用打哈哈来糊弄别人，死活呀不说自己真正的想法。刘邦论功行赏，拿了很多的地盘给手下们当封地。他给张良啊是给了很大很富的一块地的，但是张良呢坚决推辞，他只要了他和刘邦最初相遇的刘城啊，也就是沛县。很多比张良啊功劳小的人混得都比他好，和张良贡献差不多的人呢是个个都被封了王，即汉初的七大异姓王。您比方说韩信啊就被封了楚王，这就让很多人看不懂了，这张良是不是老糊涂了，有好处都不拿。但是之后的血雨腥风证明张良

还真是那个最机智的。在秦朝还没有被灭，项羽还活着的时候，刘邦的确需要有人给他出谋划策。可是如今强敌都已不在，高智商的手下反而成了一种隐患。因为刘邦害怕他们以后会叛乱，对汉朝不利，所以啊，论功行赏只是个假象，为的是麻痹这些功臣们，然后找机会一个一个的除掉他们。而刘邦登基后不久就开始动手了，他首先下令的就是搜捕项羽的残党。但其实刘邦真正的目标是谁啊？七大异姓王之一的燕王臧荼。为什么是他呢？因为他之前是跟随过项羽的，后来是迫于形势才向刘邦投的降。臧荼知道刘邦就是冲自己来的，但是他没办法，只能匆忙造反，三个月之后就被消灭。既然这所谓的项羽残党难逃一劫，那些没跟项羽混过的人呢，其实也不安全。仅仅在臧荼被灭的一年之后，刘邦又以密谋叛乱为由抓捕了楚王韩信。刘邦收回了赏赐给韩信的封地和兵权，并且把他带到都城，软禁在自己的眼皮子底下。过了几年的囚徒生活之后，韩信被满门抄斩。虽然这些事情啊很荒谬，但是燕王楚王的遭遇也只是个开始。截止到公元前195年，七大异姓王被废掉和灭掉了六个，最后只剩下一个势力比较小的长沙王。而他们被灭掉的理由呢，不外乎就是这么几个。一个是被刘邦逼着造了反，我要杀你，但是你居然敢反抗，那你就是造反，满门抄斩。第二个是刘邦觉得你要造反，我看你长得就是一副想造反的样子，给我抄家。再有就是刘邦觉得你现在是没造反，我也没看出来，但是我觉得你以后可能会造反。基于这样同样的理由啊，不光是这些被封为了异姓王的，连那些在朝廷里啊打卡上班的功臣也被杀掉了一大批。你越是高调，越爱显摆自己的谋略，刘邦啊就越想弄死你。韩信在被砍首之时啊，才悟出了刘邦的真实想法。兔死狗烹，鸟尽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啊。只是啊，韩信开窍开得有点太晚了。张良呢，也就属于是比较有先见之明的，所以这就是他一直装傻装无能的原因。他只要了一块他自己跟刘邦邂逅的地方做封地，其实就是在表忠心。所以呢，刘邦呢始终没有动他，张良也舒舒服服的啊活到了60多岁，善终的。收拾完了这些异姓的功臣之后啊，刘邦把他们的地盘交给了自己的亲戚和子孙来管，即所谓的同姓王。刘邦心想啊，都是刘家人，应该没问题吧，血缘关系总还是靠得住的吧。所以西汉初期啊，这个行政制度呢就是这么定下来了，把一部分的国土呢给同姓王打理，实行古代的分封制，一部分国土呢由朝廷直接管辖，而实行的是秦朝留下来的郡县制。不过呀，精明了一辈子的刘邦对人性的了解呀还是不够透彻，在权力的诱惑面前，亲情血缘算个啥呀。所以在刘邦去世40多年之后，也就是他的孙子汉景帝在位时，七个同姓王发动了叛乱，他们带着兵朝王都打来，史称七国之乱。这么一番操作让汉景帝是一脸懵啊，怎么回事啊，爷爷不是说他们都很乖的吗？还好汉景帝手下呀有那么几个能打的，把叛军啊都给挡了回去。七个反贼王侯呢，要么是被杀，要么是畏罪自杀。不过经过这次教训之后啊，汉景帝是连自家人也不相信了，时时刻刻都提防着兄弟和亲戚们。不过总的来说呢，七国之乱只是一个小插曲，除了平定这场叛乱之外，汉朝的前几位皇帝都没有发动过大规模的战争啊，主旋律还是休生养息。毕竟啊，从战国时期一直到秦朝末年，这片土地没一天是和平的，也该让老百姓们歇一会儿了。
当时汉朝主要是两个敌人，一个是北面的游牧民族匈奴，匈奴人游牧抢劫，那是从战国时代就开始不断的

再刷存在感。而另一个呢，就是南方的南越国。南越王啊，原本是秦朝的地方官，后来秦朝垮台了，他就自立为王，建立了一个国家，占据着南方沿海大片土地。那么对于这两个敌人呢，汉朝这个时候完全的是采取和平政策，能给好处解决的事情绝对不动手开打。但是即便是这样，对敌人有求必应，可不意味着汉朝就是块软骨头。其实汉朝一直在暗中准备着开战。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4: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
5: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的是人生充满各种遗憾，各种发的誓，你相不相信命运生成或八字，你相不相信算计说你今年红的发紫。习惯了忧患，习惯了安逸，当年生活不再纠缠，习惯了安静。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

0: 叫李明，是一名快乐的外卖小哥。不过这两天接到一份特殊的外卖订单，却让我开心不起来。
1: 你有新的订单，请注意查收。
0: 一份蛋炒饭，一瓶储蓄饮料，取餐到送餐不到800米。
2: 哎，好的，收到。
3: 84号。

0: 这不是那家生命单位吗？管理那么严格，要送到哪儿啊？喂，你好。哎，你到哪了？你好，我已经到订单上的地址了。到了。啊，那你把外卖放在传达室，拍张照片，咱们确认你送到了。那这里是保密单位。
1: 我可不让拍照，传达室拍照就更不行了。
0: 拍个照怎么了？哪来那么多规矩？我这外卖送你了，再给你100块钱，你把门口传达室和仓库照片拍给我。要是拍得好的话，以后还有钱拿。
2: 天上掉馅饼，有这好事儿？不会馅饼变陷阱，这里面有什么弯弯绕吧？
0: 想好了吗？不然我现在就点差评，投诉你态度恶劣。
3: 喂，老婆。
4: 哎，女儿刚才又吐又泻，突然发烧到39度多，送到医院说要住院治疗。刚刚我交了1000块钱的押金。
1: 啥？孩子怎么突然发烧了？
4: 他现在吊上水了，睡着了。
1: 你在医院守着，我马上就过来。
4: 嗯，你先忙工作，别着急，这有我呢。

0: 听说了吗？刚子的表弟前几天被带走了。
1: 咋了？
0: 前两天不一起喝酒的吗？
1: 因为啥事？
0: 他不是喜欢拍照片吗？他拍了军港的照片，就因为这事儿。
1: 他妈妈以后得注意点。
2: 明啊，发什么单呢？接待超时了。
3: 哎，一个点外卖的非要拍那个什么保密单位的照片，
2: 不就是拍几张照片吗？那么多秘密，顾客就是上帝，饭店要较真，一单差评够你跑三单了，划算吗？走了，
3: 拜拜。
4: 我不能拍。

0: 喂，你好，我是一名外卖员，我遇到了一个可疑情况。有个客户在身份单位附近点了一个外卖，还让我在这附近拍照片。对，我觉得他很可疑，跟你们反映一下情况。
1: 好的，请您详细说一下事情的经过和相关信息，我们会马上进行核实处理。
0: 那我把详细的情况都给你们说一下。
2: 我怎么有一个差评？
3: 这差评可不得了，哎，这个月的奖励估计又要泡汤了。我每天只有多跑2小时，才能把孩子住院借的钱还上。

0: 第七天傍晚，
1: 李明，丁站长他们来了。
2: 李明同志啊，我们是滁州市国家保密局的行政执法人员，经核查，你拒绝拍摄涉弊敏感单位、及时上报可疑情况的行为，成功阻断了一起危害国家秘密安全的潜在风险，为维护社会稳定安全立了功，这是给你的感谢信。

0: 明同志啊，我们还想邀请你担任保密义务宣传员，从外卖骑手化身保密骑士，你看行吗？
1: 啊，我知道了，都是国家秘密，人人有责，我当然行了。
2: 李明啊，我们公司全体员工都应该向你学习，平时咱们培训时候不经常说吗？警惕可疑情况，你是真用上了。

0: 公司把你的差评撤销了、还给你准备了金牌外卖员奖金。
1: 哦，谢谢站长，还有奖金呢，
0: 来给你的奖励。那么往后啊，咱们不仅要送好每一份外卖，还要当好城市安全的眼睛，当好保密宣传员。
1: 这是爸爸的奖状，你要不要看一看？来，给你。
2: 爸爸已经棒。
1: 宝贝，你也棒。你要是快点好起来啊，爸爸就更开心了。老婆，来，我们家人拍张照片。
3: 来了。
4: 3、2、1，
3: 茄子。

0: 红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1: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2: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1: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

各位夜行侠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我是蒙月。我们在夜色里相遇，又在天亮前分手，我们在这一刻别离，又在下一刻重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用我们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故事。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声音是有温度的，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今天要给大家分享到的第一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一本书的文字，永远不要对一个人太好。曾在网上看到一个帖子，有哪些道理后悔没有早点知道，底下众说纷纭，其中一个高赞回答说，酒喝六分醉，饭吃七分饱，永远不要对一个人太好。真心这个东西不是人人都有，留给值得的人才不会被辜负。总是替别人着想的人，往往心碎了也只能自己收拾。感情里有来有往，适时保持联系，两个人的关系才能长久而稳定。最薄不过感情，最凉不过人心。都说人心是相互的，你掏心掏肺对一个人，得到的将是一生的知己，却很少有人告诉你，换来的也可能是一生的教训。很多时候你以为事事为别人考虑，别人就会把你珍惜，可人心远远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曾看过这样一则新闻，一名女子跪在街头痛哭流涕，紧抓住另一名女子的手不放，我借了你60万，你还我50万，我就什么也不说了。

原来这两个人是朋友关系，平日里很要好，所以李子在借钱给所谓的闺蜜时根本没想到写欠条，结果闺蜜收钱后就不认账了。有句话说得很扎心，现在借钱的都是孙子，还钱的才是大爷。

提笔尖，连连称谢作别。第二次又来求画，白石老人灵机一动，在画作上添了首打油诗提醒友人：去年相见却求画，今年相求又画鱼。这一故人李居士题诗便是绝交书。至此，这个老朋友再也不好意思向齐白石求画了。一幅画在别人看来是风景，但在画家那里就是生存的手段，何来白拿一说呢？古人言，恩以自淡而浓，先浓后淡者，人忘其惠；未以自严而宽，先宽后严者，人怨其酷。你越是对一个人好，他越不拿你当回事；你越是没有底线的付出，他越会毫无节制的索取。有时候该拒绝就拒绝，该生气就生气，别委屈了自己，还助长了对方的气焰。对于那些不懂珍惜、手心向上的人，做一个不好相处的人也未尝不可。得不到回应的热情要懂得适可而止。书上说，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情深。动了情的人活着可以为情而死，死了又可以为情而生。最怕的是这一生一死间，所有的奋不顾身都只是你的一厢情愿。要知道，这世上真没有那么多将心比心，你越是对一个人好，输的时候就越狼狈。

0: 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
1: サラヘヨ、エデン、アイスデロ、ミュージット、エスリプディッシュ、ダンスカーティング、
2: I love you、
0: 我爱你。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

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苗姐的文字。要找一个让你心定的人谈恋爱。在留言中看到一个读者问了我这样一个问题，通过相亲认识了一个男生，各方面条件都挺不错的，自己也有好几次因为他的温柔体贴而动心，双方家里都觉得差不多就赶紧定下来吧，但他却有犹豫，觉得太着急了。他问我，如果和一个心动的人在一起，会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吗？感情的事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但往往当局者迷，所以有些问题总想向别人寻求答案。我常在后台看到类似的问题，他到底爱不爱我？我到底应不应该和他在一起？犹豫不决的时候，往往是既想尝试又很怯弱。其实我想没必要着急要一个答案，如果你喜欢一个让你心动的人，恰好他对你也有心动和欢喜，尝试着在一起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可以把对方当成结婚对象去培养，但不要抱着必须要和这个人走到最后的心态，那样只会把感情线绷得太紧，反而更难让自己看清对方到底适不适合自己。人这一辈子

子其实会遇到很多心动的人，在心动的瞬间，那一时的好感也的确是浅浅的喜欢，只是并非所有心动最后都能成为长长久久的心定。比起山盟海誓和极尽浪漫，往往柴米油盐和细节里的安定才更让人觉得踏实，毕竟日子本就是平平淡淡的呀。所以你可以和心动的人谈恋爱，如果你们彼此合适，就一定会从心动到心定，然后自然而然地走到最后。我记得曾看过这样一个视频，一个男生说，对于感情，他的妈妈是这样叫他姐姐的：一个男生要是很有钱，你就不要他太贵重的礼物，你就要他花时间陪你。如果一个男生很暖心，你就要找他给你买一个贵重的礼物。如果一个男生很内向，你就让他当着所有人的面向你表白。看一个人是否喜欢你，不是看他有多少，也不是看他给你多少，而是看他是否愿意给你最珍贵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标准很公允。以前总觉得见到一个人脸红心跳就叫爱情，会在本子上写很多他的名字，就是喜欢。但是后来却发现这样的感觉越来越少了，往往是当发觉和一个人也许有可能更深入的了解时，就及时把这种可能性扼杀在摇篮里了。其实不是我们不再相信爱情了，只是我们不再相信那种持续不了多久的心动。毕竟一辈子的时间很长，一次心动能持续多久的喜欢呢？等两个人愈发熟悉，彼此的缺点暴露无遗的时候，感情无法继续做加法，就注定只能分道扬镳。我们不再急着喜欢一个人，不再急着去发展一段感情，是因为我们开始渴望安定，想要这样一个人出现，配得上自己所有的等待。我不羡慕街边拥吻的情侣，我却羡慕那些牵手散步的老人。一生的时间太长了，唯有经历过了才知道，原来心定才是爱情。什么是心定？我想大概就像黑暗里突然亮起的一束光，当你想到它的时候，你会觉得心里满满的，全是温暖，不再有彷徨，更不会再感觉到孤独。你会很喜欢黏着它，在一起三年、四年、三十年、四十年都不会觉得烦，它也会一如既往觉得你可爱动人，你会因为它的存在而变得愈发温柔娴静，他也会为了你变得越来越有责任和担当。所以你看，心定其实就是有这样一个人出现在你的生命里，从此你再也不必羡慕任何人。感情当然会有争吵和磨合，但你们不会逃避，而是愿意复盘每一次的不愉快，愿意在睡前、在下班路上摊开来聊聊那些愉快的或者不愉快的。相爱本就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但我却希望你们都能爱得更坦诚。希望你遇到一个对你心动也让你心定的人，而不是权衡利弊分析取舍之后觉得你还不错的人。希望无论现在你的感情状态是怎样的，都不要将就着去选择一个人，因为结婚并不只是意味着一纸证书，它更意味着你未来的生活走向。好的人生绝不能将就。而如果有一天你要选择婚姻，我希望那一定是因为心定，好吗？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捧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3: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2: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

行侠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我是蒙月。我们在夜色里相遇，又在天亮前分手，我们在这一刻别离，又在下一刻重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用我们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故事。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声音是有温度的，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林夕的文字。千万别对喜欢的人说我没事。我发现在爱情里，有的女生可以坐上天，而有的却偏偏懂事的

让人心疼。明明一个人需要陪伴的时候，却倔强地擦干眼泪说，放心，我可以。明明内心早已千疮百孔，渴望得到拥抱的时候，却依然坚强微笑着说，我没事儿。他们总是习惯将敏感和脆弱的一面伪装起来，假装自己是一个成熟的女强人，有时候就连面对自己最亲密的爱人，也丝毫不愿意将最真实的一面展露出来。每当我遇见这样的女生，都会带着一颗好奇心，心想，既然你都那么独立，为什么还要谈恋爱呢？直到我听了越来越多的故事以后，才了解到，原来成熟和懂事的女生大多跟她的经历有关。记得我有一个同学，读书的时候就很独立了，当时我们还在学校里读书，下课想着和朋友去哪里玩耍的时候，他就已经会自己做饭照顾家里的弟弟了。那一年他大学毕业，凭着自己的努力找了一份体面的工作，交到了一个条件不错的男朋友，结果才不到半年的功夫他们就分手了。之后有一次我们同学聚会喝多了，当聊到感情的时候，他微笑着和我们坦白说，自己当初分手是被男朋友劈腿的。在一起四个月之后，他就明显感觉到男朋友对他的关心和陪伴变少了。他着急搬家的时候，男朋友没有出现，是搬家公司的人帮他一起搬的。他生病的时候，男朋友也没出现，是他自己一个人打车去医院挂盐水。他说他好像从小到大就习惯了事事都靠自己，所以一直到最后，当男朋友告诉他说有一个女生需要他照顾的时候，他也只是平静地说，那你去吧，我没事儿。只是没有人知道，那一天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哭了一天。他其实也想男朋友能够回来抱抱他，说一辈子都不会离开他。我问他，那你为什么不告诉你的男朋友呢？他说不想麻烦他，更不想给他看自己脆弱和狼狈的样子。倒不是说内心深处真的一点都不渴望被人照顾，而是不想失望罢了。我一直觉得好的感情始终是一个互相麻烦的过程，人就是要互相亏欠，互相麻烦，才会对彼此产生爱和依赖。如果你连受伤的时候都不敢喊疼，连需要帮助的时候都不敢去麻烦，那么这段感情还有什么意义呢？就算你在职场上可以所向披靡，在外人眼里可以独立到不需要人照顾，但在面对爱人的时候，我希望你可以卸下全部的铠甲，在他的怀里打滚撒娇，像一个事事都需要麻烦的小孩。这不是幼稚，而是感情根本不需要那么多的理智和成熟。想起我身边的一个好兄弟，前阵子刚谈起了恋爱，他和我们说他女朋友是个看起来很成熟的人，但相处久了才发现他其实很脆弱也很作，经常会因为一些小事受伤，而且生活自理能力为零。我调侃他说，那你不是遇到个大麻烦了？他笑了笑说，其实自己后来反倒是希望能被他这么麻烦，在他心情不好的时候可以哄他，在他需要帮忙的时候可以像个大男人一样照顾他，就好像自己已经成为他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了。看吧，一个真正爱你的男人，他会爱你的全部，你坚强的一面，你脆弱的一面，还有你矫情做作的一面，他才不会教会你独立和懂事，因为他希望被你麻烦，被你依赖，被你需要和被你崇拜。都说女生有两句话千万不能信，一句是我没事，还有一句是随便你。可就算很多人都明白这个道理，依然还有人愿意相信你的一句我没事儿。正如他们走的时候从来就不会回头看你，打电话的时候也都是先急冲冲地挂断了电话，就仿佛他们从来就看不到你坚硬外壳下那颗柔软又无助的心。
你其实早已在内心呐喊了无数次，可他就是听不到，也看不到你脸上的失望。想起一句话，你永远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也无法感动一个不爱你的人。如果一个人看不穿你的逞强，你伪装出来的坚强，那么他又有什么资格成为你的另一半，来照顾你的一生呢？姑娘，我希望你在爱情里可以不用那么懂事，而是能被喜欢的人宠得像个幼稚鬼一样任性和胡闹。要记住，永远别对喜欢的人说我没事，而是要说我需要你，就现在。

0: 同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
1: サラヘヨエデンアイシタロメモジットエスリプディッシュダウンスカーティング
0: I love you 我爱你。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查查的文字。找一个非你不可的人在一起。好友28岁，公司高层，有车有房，要身材有身材，要颜值有颜值。但说出去很多人都不信，他从来没有谈过恋爱。不少同事都在背地里议论他，有些话并不好听，但他也听到当没听到，然后该干嘛干嘛。他想得很清楚，不谈恋爱的原因就一个，还没有遇到那个非他不可的人，也没有遇到那个非我不可的人。也许旁人笑他太孤独，但我想在感情里这种态度才是正确的。恋爱也好，婚姻也罢，这是对自己的一种承诺，更是对生活的一种交代。我们不需要对任何人交付答案，我们也不必向年龄或流言蜚语妥协。相信对的人总会来的，在这之前不将就也不放弃。有时候也会想，人到底是为什么要恋爱呢？有人说因为孤单久了想找个依靠，有人说因为想找个条件好的减轻负担，有人说因为岁数大了家里催得急。时间久了，大家都忘记了恋爱的最根本原因

关，我爱你与家境无关，我爱你与其余人无关，我爱你只因为那是你，我爱的那个你。我们在一起不计意外人如何看，只要知道我们相爱就好，风雨相伴不离不弃，这才应该是爱情应该有的模样。可是现在呢，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快餐化入侵每个角落，长久的爱情好像也成为一个奢侈的词汇。年纪、金钱、家庭，很多爱情一开始就失去了初衷。但我还是希望你能等到一份明目张胆的偏爱，能嫁给心满意足的爱情。因为最持久的爱从不是意气用事，而是深思熟虑之后的平凡相守。希望会有一个人非你不可，给你不离不弃的陪伴，也给你一生不变的爱恋。曾经有一个朋友被家里人催得急，相亲以后匆忙结婚了，结婚不到一年离婚收场。他说，我以为搭伙过个日子就好了，但看到对方的种种行为真的忍受不下去，甚至连去超市买个菜都能吵一架。没有感情基础的爱情真的很难长久，因为只有真正相爱的人才能相互包容。爱情是浪漫与怦然心动，但更多的是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现实。小到吃饭的口味，大到性格习惯，如果不够爱一个人，每件事都能成为导火索。其实大多数事情都不是非黑即白，不是谁错了，只是爱错了。那些走到最后的，不过是因为爱在努力经营着一切。因为爱，所以生病时候能够不离不弃，难过时候可以相伴相依。因为爱，所以白发苍苍时也依然不会放开彼此的手。就像我小区里的一对老夫老妻，他们是那个年代难得的自由恋爱。老太太已经80多岁了，对自己的名字和电话都已经记不清楚，却清楚地记得自己老伴儿的电话号码，记得他喜欢吃嫩芹菜炒肉，记得他耳朵后有一小片胎记。嫁给爱情，才会拥有改变生活的勇气，去妥协和接纳，去包容和感激，去为了未来而好好加油。所以，当你牵着一个人走入礼堂的时候，一定要认真地问一问自己，这个人是你决定相伴一生的人吗？爱情会迟到，但是永远不会缺席。幸福来得晚，但迟早一定会到。余生那么长，一定要找一个非你不可的人在一起。我们这一生会遇到很多人，大多都只是匆匆过客，也许有过刻骨铭心，最终却无疾而终的感情，甚至曾让你怀疑自己是不是自己不够好，不配得到真爱。但亲爱的，不是这样的，只不过是人与人的相遇都有他自己的节奏。孤独不能成为一段感情开始的理由，将就开始，最后也只能黯然收场。我们可以轰轰烈烈去爱任何人，前提一定是这个人你非他不可。首先，你不要将就，不要因为外在因素乱了分寸，只管做好你自己，那么终究会有一个人让你明白所有的等待都是值得的。也难免会拌口角起争执，也曾气到说出狠话，这日子没法过了。但吵完架，他出门的时候顺手就把垃圾倒了，你转头又去煲起了他最爱喝的汤。你们彼此包容着对方的小脾气，呵护着对方的小任性，一起携手
从心动到古稀，一起经历悲喜，也共看人世风光。待儿孙满堂，这爱情依然美好。然后你们要相互告诉对方，我这一生中最美好的场景就是遇见你，谢谢你愿意做我爱情的终点。余生那么长，有你，人间值得。今天的文章就分享到这里，我是蒙月，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晚安。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
2: 一路陪你听世界，
1: 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发现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

0: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
1: 一路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央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00。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
1: 一路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tiempo, que llueva, no tardo, dame el amor.

0: 协议，同时美方也准备可以重启军事行动的 B 方案。
1: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0号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充分利用停火机会重建自身能力，敌人表面和暗中的活动都表明他们正在寻求新一轮战争。此外，卡利巴夫还表示，伊朗政府已经注意到近期部分基本商品价格上涨以及民众生活成本增加的问题。敌人的误判之一是认为经济压力会削弱伊朗社会的凝聚力。伊朗民众依然保持团结，伊朗相关机构及官员也应努力解决民生问题。日前，向巴勒斯坦加沙地带运送人道物资的全球坚韧船队公布了多段以军拦截其援助船只的视频，并在其官方网站表示，目前已有69艘船只被以色列海军拦截。据全球坚韧船队此前公布的数据，已有超过400名活动人士被乙方带走。
0: 公布的画面还显示，以色列海军舰艇使用高压水枪对全球坚韧船队船只进行攻击，援助船只上的人员高举双手表示没有威胁，但是以军随后还驾驶舰艇撞击援助船只船体，并登船进行搜查。以色列外交部19号在社交媒体上称，共有430名相关活动人士被转移到乙方船只，并正被送往以色列，他们随后将与各自国家的领事代表会面。乙方同时称，全球坚韧船队不过是为哈马斯服务的公关行动，以色列将继续按照国际法采取行动，不会允许任何违反加沙地带海上封锁的行为。此外，以色列外交部18号还称，在全球坚韧船队相关船只上未发现任何援助物资。19号，南非、马来西亚等国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在国际水域非法拦截驶往加沙的全球坚韧船队。南非呼吁以色列保持克制，尊重国际法，并保护所有人员的权利、尊严和安全。马来西亚要求以色列方面立即释放包括25名本国公民在内的所有被扣押船队成员和船员。此前一天，印尼等10国也发表联合声明，对乙方这一行为予以最强烈谴责。
1: 黎巴嫩公共卫生部20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国防军19号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多轮空袭，造成包括3名儿童在内的至少19人死亡，另有32人受伤。声明说，以色列发动的空袭主要集中在黎巴嫩南部提尔地区的城镇奈拜提耶市以及其周边地区。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19号公布的统计数据，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经造成3042人死亡，9301人受伤。美军南方司令部当地时间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美军尼米兹号航母打击群已进入加勒比海。据称，该打击群包括尼米兹号航母及其搭载的第17舰载机联队，以及格里德利号驱逐舰、帕图森特号补给舰。本节新闻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

0: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今天的节目我们来认识一群在危急时刻果断出手救助生命的人。5月19号，江苏警方通过新媒体账号发布了一篇名为全网寻人铁锹哥你在哪儿的文章。那铁锹哥是谁，又为什么要找他呢？这还要从一场突发的火情说起。
1: 事发当天中午11点多，常州市一处小区的业主王晓峰和妻子李媛媛正在家中做饭，突然接到住在隔壁单元楼80多岁母亲的求救电话，说家里着火了。夫妻二人着急忙慌出了门，一下楼就发现母亲家中冒出滚滚黑烟。
2: 我当时看到就是阳台上面在冒烟，我婆婆在旁边就是窗户那边，然后有一个人，有个邻居拿着灭火器去砸那个防盗窗救她。
1: 李女士口中所说的这位邻居名叫王辉。
3: 当时是我在下面陪小孩玩，然后看到这边有浓烟，然后同时有人在呼叫，我就马上就过来了。
1: 王辉和其他小区居民第一时间发现火情后纷纷动了起来，有人立即拨打119火警电话、120急救电话，还有人尝试寻找工具想要靠近着火房屋救人。王辉当即跑到起火单元楼背面，徒手爬到2楼，准备砸开防盗窗救人。
3: 发现火灾之后，我就马上去周边找了一个灭火器，灭火器之后我就绕到前面那个防盗窗那个地方，然后但是发现防盗窗是封死掉的，然后当时手里还要有个灭火器，我就使劲的砸开了一个缺口之后呢，下面又有几个好心市民，然后给我递了个铁锹，我们一起把它敲了一个洞出来。
1: 这名拿来铁锹的人就是大家寻找的那名铁锹哥。此时屋内的浓烟大量涌出，王辉他们冲进屋内，另一位居民苏少华也赶到了楼下，在大家的配合接应下，老人被安全救出。就在大家救人的时候，小区物业工作人员刘洋也跑到老人家里，接连使用灭火器材压制明火蔓延，最大限度遏制火势扩大。这时消防救援车辆赶到现场，经过10多分钟的奋力扑救，现场明火被扑灭，被救出的老人被送往附近医院救治。由于救援及时，老人目前已康复出院。5月19号，英勇救人的王辉三人被确认为见义勇为人员，而参与救人的铁锹哥在事后悄悄离开了现场，没有留下姓名。
4: 根据江苏省奖励和保护见义勇为人员条例，对王辉、刘洋、苏少华三人认定为见义勇为人员。我们也希望大家能积极提供提交过的线索，我们也将对他进行表彰和奖励。
0: 有认识这位铁锹哥的观众，也可以在我们央视法治在线新媒体账号下留言，让见义勇为的勇士得到褒奖和敬意。危难时刻总有凡人挺身而出。5月4号，在海南省儋州市的一处海边，两名儿童在游玩时溺水，岸边的多名游客和当地的村民下海接力施救，其中二人在施救时也遭遇了溺水，有生命危险，岸边的众人再次下水将他们救起。
1: 当天下午4点多，在海南儋州一家民宿附近的海边，突然有两名儿童溺水，呼喊声向岸边传来。坐在岸边的黄峰率先跑向了其中一名溺水儿童，
5: 就拉住他了，拉住他就把他拉到安全区域了。当然，就是我自认为的安全区域了啊，因为我还脑袋里面想的是另外一个孩子，我就又下去救另外一个。
1: 水里的呼救声也引起了岸边另一名游客何仁正的注意，当时他跟在黄峰后面也冲向水里想去救人，可就在靠近其中一名溺水儿童时，脚下却踩空了。
6: 我准备跑到那个小孩那里的时候，我准备想去拉他，但是我准备拉到他的时候，我就一下子就沉到水里面了。
1: 当何仁正也溺水后，他在岸上的一位朋友马上跳进水里将他救了上来，而他的另一位朋友高潇此时也跳进

0: 水里，并且很快就游到了一名溺水儿童的身边。
1: 我的手拽到他的时候呢，我要求他放松，我说放松，不要着急，不要着急。然后呢，他就一把就抱住我啊。
0: 很快，这名儿童被救到了岸边。这时，大家发现另一名溺水的儿童和黄蜂已经被水流向河道内冲了十几米。
2: 往上游的过程中，就明显感觉到小孩还在水面上的挣扎的那种感觉，我就拖住他，就想把他一直想往上推，但是推了几下以后，自己就发现也是有点力竭了吧。
0: 看到这种情况，之前下水救人的高潇等人再次返回水中救援，他们发现此时的黄蜂正在用尽力量托举着溺水儿童，看上去有些坚持不住了。
1: 我的朋友开源，他就搭把手，就把他往岸边拽，我就抱着孩子啊，就游到岸边。
0: 高潇回忆，很多在岸边的人一起伸手把他们拽了上来，大家都发现黄蜂身体情况不妙，经营民宿的老板抢先上前给他做抢救，很快一名护士也主动站出来给黄蜂做心肺复苏，
3: 全身都苍白了，僵硬了那种，然后就马上进行心肺复苏了。
0: 肖婷回忆说，他按压了好一会儿，黄蜂的口鼻逐渐冒出了水泡，大家又让他翻身侧躺，吐出一口海水后，黄蜂终于恢复了脉搏和心跳。几分钟以后，警车、救护车都赶到现场。目前，两名落水儿童身体都已无恙，施救者黄蜂确诊患上肺水肿、肺部感染，并伴有脑出血，正在医院接受后续治疗。当地见义勇为基金会已启动流程，着手认定黄蜂等七人的见义勇为行为。
4: 这样的爱心接力在湖北武汉也悄然发生。在繁忙的城市环线上，一辆货车追尾了前方货车，导致驾驶室严重变形，司机受伤被困。就在这时，三名骑手小哥路过这里，赶紧停车救人。
0: 事发当时，刘涛、张小强、焦浩三人刚刚参加完一场新就业群体座谈会，结伴返程途中恰巧撞见一起交通事故。见车祸现场司机被困，三人立刻将车辆停靠路边，第一时间上前施救。
5: 当时发现了这个事故之后，刘涛就说这得看看要不要帮忙呀，在副驾驶嘛，因为他从副驾驶上看得比较清楚，就是后边伤者这个司机就被困驾驶室了嘛，身上也有血。然后呢，我们就把车停到应急车道上了，我们就下车去看看有没有帮忙。
0: 三个人很默契地做了分工。由于刘涛早年因一次意外事故失去了右前臂，便负责拨打报警电话与急救电话，同时疏导周边车流，维护现场秩序。而张小强和焦浩两人则赶忙钻进事故车的驾驶室，全力尝试救援受伤被困的司机。
5: 这个事故车的驾驶室都已经严重变形了，然后驾驶员他上身没有太大的问题，下身是完全被驾驶室卡住了，就是由于驾驶室这个挤压变形，他下身是完全卡在驾驶室里了，动不了。
0: 因车体挤压程度过大，司机一时无法被移出，焦浩他们只能先就地安抚照料，保护好伤者身体状态，稳定他的情绪。
5: 然后我就找水呀，我是让伤者漱漱嘴呀。然后嘞，这天热，我也找了个那个有一个板子，我给他扇风，扇扇风，因为他心情也比较怎么说，就我们也刘涛也跟他说不要着急啊，不要焦虑啊。
0: 为了让驾驶室内保持通风，焦浩尝试拆除挡风玻璃。
5: 我就拿这个衣服给伤者又盖上了，因为我怕这个碎的玻璃给伤者造成二次伤害，我就拿这个衣服把伤者保护了，然后把前驾驶室玻璃拽出去了。让空气的流通更好。
0: 焦浩和张小强不断安抚司机，很快消防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利用专业破拆工具耗时半个多小时，成功将被困司机救出并送往医院。五天后，伤者家属专程送来锦旗，向热心救人的刘涛、张小强、焦浩三人表达感谢。
5: 我感觉做这件事都是我们发自内心的，就是看见了就要伸把手，不能不管，因为我们也知道就是人，说实话，人的生命也很脆弱，就是我们可能早一秒到啊，对他这个就是生命威胁啊，或者是他这个危险就会降得更低一点，争取更多的时间去救援嘛。
4: 凡人善举，尽显人间真情。 在江苏无锡，一名老人骑车时不慎摔倒，昏迷不醒，周边路过的几名行人纷纷。

0: 人停下脚步，及时对老人伸出援手，科学施救，为老人后续的治疗抢出了宝贵的黄金时间。
1: 公共场所视频记录下事发全过程，当时老人不慎连人带车摔倒，面部朝下重重倒地，还向前滑出一段距离，现场状况十分紧急。市民邝王霞恰巧骑车途经此地，赶紧下车，紧随其后的王威也迅速停车上前查看老人状态，
2: 身体轻微抽搐，然后呢我心里就想第一时间报警赶紧救人，我拿人家手机直接报了警，报了警之后呢，报了警之后跟警察说具体的位置。
1: 等候救援期间，王威全程保持与警方110通话，准确清晰地说明现场位置与老人身体状况。一旁的邝王霞细心收好老人掉落的手机、手镯等随身物品，以防磕碰挤压。市民吴敏珠骑车路过，也主动停下脚步报警，又帮忙维护现场秩序。与此同时，驾车途经此处的蓝天救援队队员张丽也加入救援中。
3: 当时我车正好在机动车道，没有办法立马停下车来，然后呢我在反光镜里面看到这个倒地的阿姨一直没有起来，然后我掉了头之后就立马过来了。过来之后我当时在车上判断以为她是心脏骤停，所以我在车上拿了 AED 以及急救箱。
4: 没事，我学过急救，我是蓝天的，我正好路过。
1: 张丽俯身询问老人情况，发现她仅有轻微意识，但尚能简单回应。仔细检查确认老人颈椎及身体各处没有骨折受伤后，小心稳妥地将老人调整至平躺姿势。
3: 他的鼻腔一直在大量的出血，因为鼻腔出血呢它容易导致窒息，所以我给他进行了止血，后来就120就到。
4: 先给他止下去，能不能帮我拿下去？
1: 120到场后，张丽详细将伤情和处理过程告知医务人员。正因众人及时出手科学施救，为老人后续就医治疗抢占了黄金时间。目前老人身体恢复良好，已经顺利出院，在家休养。从报警到急救，从维持秩序到专业处置，四位热心市民各司其职，默契配合，完成了一次教科书式的救援。5月18号，当地见义勇为基金会确认了张丽、王威两人的见义勇为行为，并给予邝王霞、吴敏珠两位热心群众扶弱救急专项奖励。
5: 这是一起打动人心的扶弱救急的见义勇为善举，值得我们点赞学习，也希望大家能够传递这份善意，遇事伸手相助，共建平安暖心的社会氛围。
0: 在这一个个危急时刻，没有人犹豫救不救、服不服，他们用发自内心的善意冲破迟疑与冷漠。平凡英雄就在我们身边，这份挺身而出的底气与热忱，也让整个社会愈发充满温情与力量。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0: 陕西西安灞桥区的一位八旬老人外出失联近20个小时，警方启用警用无人机，借助热成像技术搜救，最终在深沟草丛中找到老人。警民合力上演了一场紧急暖心的救援。
7: 都跑这两个了呢，
8: 你饿啥呀？
9: 兄弟，换个人，兄弟俩呗。
10: 换人。
11: 崎岖的山路上，众人接力背着老人艰难前行的画面格外暖心。这一幕源于一场紧急的寻人救援。4月7号中午，西安市灞桥区一位82岁老人吃完午饭，像往常一样出门散步，可直到傍晚都没回家。
12: 12点多，他那吃完饭，然后出去在门边转起来，像往常一样，然后到4点多。没见他奶回来，然后就在周边连家问。
11: 家属找了一晚上都没见到老人踪迹，派出所出动警用无人机，利用红外热成像技术对村内深沟、树林开展全覆盖网格化搜寻。
13: 在深沟处查看一下老人是否这个确实是掉进了深沟。最终呢是在晚上的19时许，我们通过这个无人机的热成像模式，在那个某一处深沟发现了这个有这个生命迹象，
14: 继续在周边这个树林呀、路小路上去继续寻找。

0: 这个老太太，
1: 沟内灌木丛生，民警拨开荆棘艰难前行，最终在一处隐蔽草丛中找到蜷缩发抖的老人。
0: 我们就上前就是看了一下，查看了一下老太太，询问了一下她身体状况，包括让家属也看了一下她的腿呀、胳膊，老太太也没有受伤，老太太可能也体力不支。后面就是咱们就跟着村民一块儿，通过接力的方式将老太太成功的就是从深沟底下带了出来。
1: 警民接力将老人小心翼翼背出深沟，安全护送到家。
2: 继续关注非法破解无人机飞行控制系统违法犯罪典型案例。我们今天来看一起发生在甘肃省陇南市的案例。甘肃省陇南市城县公安局网安大队在网络巡查中发现，当地一名无人机爱好者频繁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在禁飞区拍摄的航拍视频。警方巡线追踪，一个横跨多省的无人机破解犯罪链条浮出水面。
1: 甘肃省陇南市城县地处陇南机场附近，因此整个县城区域都属于禁飞区。去年底，城县公安局网安大队在日常网络巡查中发现，无人机爱好者王某在短视频平台发布了航拍城县体育中心的视频，而此处也是禁飞区的核心范围。无人机能在禁飞区正常起飞，这引起了民警的怀疑。
3: 它的无人机能起飞的话，说明无人机肯定是已经突破了本身设置的禁飞区域的限制。它发布的内容呢，已经是涉嫌到可能使用无人机进行黑飞拍摄出来的。
1: 所谓黑飞，是指无人机在未取得合法飞行许可的情况下，擅自在禁飞区、限飞区或超出规定高度飞行。在对王某进行询问的过程当中，他承认自己存在黑飞行为，并交代是在二手交易平台上联系到河北籍男子李某，由李某为其提供无人机破解服务。
3: 对方承诺以500到600块钱一台的价钱给他破解无人机，然后他是通过远程控制软件和对方取得联系，他把识别码发给对方，把无人机插在他自己的电脑上，对方呢通过远程控制的这个方式呢，对他的无人机呢进行一个破解。
1: 李某先后为王某持有的三台不同型号的无人机破解禁飞区和飞行高度限制，而王某则分四次向李某支付了好处费，共计1700元。经审讯，李某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公安机关随后查明，李某使用同样方法为福建、辽宁、江西、吉林、内蒙古、重庆等多地的9名无人机爱好者破解无人机飞行程序，累计13台，违法所得共7000元。
3: 李某供述，他于2024年3月，了解到通过这个破解无人机可以赚钱，他也知道这个破解无人机是一个违法犯罪行为嘛，但是他是为了赚钱，然后从国外的一个网站上下载了一块软件，这个软件就是专门无人机进行一个破解禁飞和限高程序的一个软件。
4: 那么破解无人机类的案件，他们全部是通过网络进行，手段相对隐蔽，不像传统的案件有明确的受害人可以报案，提供这些破解的工具或者代码，这些源头大多都在境外。这个要追踪到根子上，并且每一条线每一个环节梳理清楚，这个需要多跨地区多部门协作去配合。
1: 在甘肃，此类案件尚属首例，目前李某已被城县公安局依法采取强制措施，该案近期已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2: 操作破解后的无人机穿云越障，看似酷炫，背后却是不容突破的安全与法律红线。
5: 无人机呢是有个最核心的飞控系统，它黑进这个无人机的系统，控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打破这个地域的限制，使无人机在禁飞区也能飞行，这就是提供了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的程序。
1: 刑法意义上的计算

0: 计算机信息系统是指具备自动处理数据功能的系统，包括计算机、网络设备、通信设备等。无人机核心的飞控系统正是典型的自动化控制设备。李某破解无人机地理围栏系统设定的飞行限制，使无人机能够在禁飞区不受限制的飞行，其行为已涉嫌触犯刑法第285条第三款，构成提供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的程序工具罪。在办案过程中，警方同样发现，许多无人机飞手破解无人机限高的目的是为了拍摄更具视觉冲击力的穿云画面。对于这种违法行为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他们大多认识不足，
1: 可能潜意识呢认为这个事情去破解这个无人机的这个飞控系统啊肯定是不对的，但是他们主要是为了飞得更高，飞得更远。
2: 其实我没想到，只是简单的认为就是能飞高一点，高点的拍的就是拍得更好看一点风景，然后就没想到这个东西就违法，没想到这么严重呢。
0: 警方分析显示，王某有过九次飞行高度超过500米的记录，已超出法定限高，属于改装无人机导致的行政违法行为。此外，他在禁飞区的多次飞行虽未直接威胁航空安全，但仍违反了无人机飞行管理规定。公安机关提醒广大无人机爱好者，破解无人机带来的安全隐患不容忽视。
3: 第一个就是危害国家安全，被破解的无人机被别有用心的人或者一些飞行爱好者有意或无意的闯入一些敏感的地区，可能造成一些国家秘密的重大秘密的泄露。第二个，它就是危害公共安全，破解的无人机因为程序更是被更改，没有安全冗余，使得更是无人机更容易更是坠落或者炸机。如果说是加载重物的无人机在人员密集去地区发生比如说飞行事故的话，很容易造成比如说重大的人员伤亡事故。
0: 从源头上遏制黑飞行为，规范无人机飞行秩序，公安机关在严厉打击的同时，也向广大飞手发出了明确提醒。
4: 一是必须完成双重登记，所有民用无人机必须在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综合管理平台完成实名登记，同时根据所在地公安机关要求完成备案。二是及时查询试飞空域，并严格遵守飞行高度，不得闯入军事禁区、机场、高铁、高速公路及重要文物保护地等管制区域，如需在管制空域飞行需提前申请。希望广大爱好者自觉遵守法律法规，共同守护天空安全。
5: 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再见。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期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双方着眼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做出的战略选择。两国各部门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重要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

0: 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
1: 5月2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
0: 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中的关键衡量。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十五五”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

0: 前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两年举办两国第十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
1: 5月2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
0: 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效明显，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习近平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更续传统友好情谊， 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情况。

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必将取得圆满成功。普京表示，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启动俄中教育年具有里程碑意义，俄中两国都重视教育，教育不仅对个人发展至关重要，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俄中教育年活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俄方愿同中方一道，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彼此了解，让俄中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推动俄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挥镖揭幕。

0: 5月2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多年来，我同普京总统保持频密交往，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加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天，我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者长城，行者长治。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竿头日进，更上层楼。普京表示，此访务实高效，成果丰硕。我同习近平主席共同回顾了俄中关系的发展历程，就广泛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明确了下一步两国合作方向，有利于确保俄中关系始终保持蓬勃发展势头。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新贡献。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1: 5月2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0: 习近平和普京不时驻足，仔细观看、听取讲解，并愉快忆及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两国元首指出，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牢不可破，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图片展由新华社和俄罗斯塔斯社共同举办，生动呈现新时代以来两国元首之间的密切交往，全面展现中俄睦邻友好合作迈出的坚实步伐。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普京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分别参加上述活动。
2: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1: 5月20号，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号起施行。
3: 近日，刘国中在中国医科院、中国农科院调研，

0: 5月20号，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无党派代表人士队伍建设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李干杰出席会议并讲话。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2、3，知道了吗？

0: 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于本月16号转运至发射区，计划于近日择机发射。昨天，发射场区组织各单位展开全系统核练，在发射场系统的统一调度下，火箭、飞船等分系统进行功能检查。从飞行准备、点火起飞到船舰分离，实施全过程模拟演练。
3: 演练中，航天员系统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所有流程和操作都一次到位，精准无误。
2: 昨天，财政部发布了今年1至4月财政收支运行情况。
3: 数据显示，各级财政部门靠前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合理加快支出进度，并加强财政与其他政策协同，发挥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集成效应，推动国民经济持续稳中向好。
4: 数据显示，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巩固向好态势，累计增幅继续提高。1到4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1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其中，全国税收收入6.81万亿元，增长3.9%，增幅比1季度提高1.7个百分点。分税种看，主体税种表现亮眼。受工业服务业持续增长、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逐月回暖等因素带动，国内增值税增长5.9%，增幅连续3个月提高。外贸进口较快增长，带动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1.2%。尽管企业所得税仍然下降0.5%，但是降幅比1季度大幅收窄5.1个百分点。这主要是受近期企业利润较快增长带动。此外，股票市场交易活跃，带动证券交易印花税增长74.8%。出口货物退增值税、消费税9540亿元，同比多退430亿元，增长4.7%，有力支持外贸出口增长。从支出来看，各级财政部门保持必要财政支出力度，合理加快支出进度，民生等重点领域支出得到较好保障。1到4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9.48万亿元，同比增长1.3%，支出规模为年初预算的31.6%，进度为近5年同期最快。其中，卫生健康支出增长11.4%，主要是发放育儿补贴，财政对基本医疗保险基金补助等增加较多。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7.3%，住房保障支出增长4.9%。
5: 从收入和支出的这些数据能够看到呢，增量政策、存量政策能够发挥集成效应等等，这些方面都是能够推动经济的持续向好。
2: 记者从首都电力交易中心获悉，今年1至4月，北京绿色电力市场化交易规模首次超过火电。
3: 绿电交易占电力市场化交易总量的比重超过60%。
6: 最新数据显示，1至4月，北京绿色电力市场化交易达到188亿千瓦

0: 时，同比增长 82.54%， 交易规模首次超过火电。其中 99.97% 的绿电来自新疆、西藏、山西等14个省区。前四个月，北京绿电交易占电力市场化交易总量的比重达到 63.63%。
1: 今年以来呢，我们根据企业的实际需要，把绿电交易周期呢大幅缩短，多年期的可以按月交易，跨省跨区的最长10天一次，京津唐地区的呢按周就能办理，企业用绿电短时间就能买到，交易呢越来越灵活。
0: 下一步，北京将持续拓展绿电进京渠道，优化绿电交易服务，推动绿电向产业园区、数据中心等重点领域拓展。今年外省输入绿电规模将达450亿千瓦时，首都绿色电力供应保障能力持续增强。
2: 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19号至20号在广西南宁举行。此次大会设置网络辟谣分论坛，中央网信办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有关负责人介绍了相关工作成效。
3: 记者在现场了解到，中央网信办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将抵制伪科普作为谣言治理的重中之重，并开设专门举报渠道受理网民信息举报。
4: 截至目前呢，我们这个受理的网民的举报线索7718条，其中呢有3种类型比较突出：一是借科技之名传播迷信邪说，非法传销敛财；二是无资质的发布，贩卖焦虑情绪；三是伪造权威背书，实施虚假宣传。对此，我们第一时间的转办平台予以协调处置。
3: 同时，中央网信办加大辟谣信息供给，构建权威科普生态，打造专业的辟谣科普品牌。2025年以来，发布辟谣科普稿件2.1万篇，传播量达8.2亿次。
4: 壮大正规军的力量，国家卫生健康委的健康科普辟谣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真相来了》科普类的平台账号专题纷纷上线，优质内容的供给队伍壮大了。目前我们全国的这个辟谣联动机制的账号已经超过了1000多个，覆盖的人群超过了6亿人次。
3: 除了网络辟谣分论坛，今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优化企业营商环境等分论坛也涉及治理网络谣言的相关内容。不少参会的人员表示，需要打击整治网络谣言，共建清朗网络空间，
5: 更加健康、更加有序、更加公平的网络环境，对于创新创业企业来说变得越来越重要。
6: 要多听多看国家的这个辟谣平台的这些知识，完了再结合着我们这个再来做宣传，让更多像我这样的吧，老年人都受益，能守住自己的钱袋子，不要被骗了。
2: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一起快速浏览。
0: 昨天，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本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其中一年期 LPR 为3.0%，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这也是 LPR 连续12个月保持不变。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是基础性贷款参考利率，相当于银行贷款的参考价，与企业和个人贷款成本息息相关。记者从南京海关获悉，今年前四个月，上合组织连云港国际物流园累计完成物流量3035.86万吨，同比增长17.17%，完成集装箱量24.05万标箱，同比增长8.02%，创历史同期新高。昨天，全长259米的宾春轮装载1643标箱铝制品、日用百货等货物启程，直航洛杉矶等美国西海岸重要港口。这标志着山东青岛港美西直航新线正式开通，投入常态化运营。该航线实行周班运行机制，航线全程点对点直达，大幅减少中转环节，周均出口规模保持在1600标准箱。目前，青岛港外贸航线总数接近240条，与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个港口互联互通。民用三表、水表、电表、燃气表的计量准确，直接关系到每个家庭的切身利益。记者昨天获悉， 去年市场监管总局在全国开展的专项整治，重点打击了计量器具失准、检定不到位等乱象，罚没金额约2.35亿元，有效规范了市场秩序。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8: 苍穹之下，乌云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从5月19号起，湖南省邵阳市遭遇持续强降雨，境内多条河流水位暴涨，部分村庄及道路被淹，当地消防迅速出动转移被困群众。昨天早上遂宁县大寨村出现严重积水，一栋居民楼的一层被洪水淹没，3名群众被困在二层。
9: 消防员驾驶皮划艇抵近现场，架设救援拉梯后，逐一引导被困人员登艇，并顺利转移至安全地带。同样在昨天，遂宁县川石村一名残疾老人因积水被困家中，消防员赶到后，用救援担架将老人转移至安置点。
2: 昨天，湖北降水过程已结束，新一轮降雨过程今天又将开启。今天湖北西北、西南、东南地区多云转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到阴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
9: 明天湖北东南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湖北西北小雨转多云，其他地区阴天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省内部分地区伴有雷电。
2: 受到近期强降雨的影响，长湖水位持续上涨。湖北省荆州市水文水资源勘测局昨天16:57将洪水预警由蓝色升级为黄色。我们再来关注贵州贵定县遭遇强降雨的情况。经当地初步核实，截至昨晚8点，本轮强降雨已造成贵定县4人死亡、5人失联，其中5名失联人员均位于昌明镇铁索岩村。
9: 总台记者也在持续关注当地的救援情况，目前救援工作仍在进行中。
10: 我了解到，整个铁索岩村一共有10个村民组，这次强降雨影响最严重的就是石牛洞村民组。那么目前呢，前往石牛洞村民组的路上呢，有大大小小的这种障碍物特别多，大家可以看，有这样的木头、这种树桩都被洪水冲了下来，还有路边堆积的草啊，各种杂物。虽然现在洪水正在退去，但是通过现场的情况，我们可以想象到当时强降雨来的有多凶猛。那我们也了解到呢，在石牛洞村民组呢，有一处滑坡点是非常严重的，救援人员呢目前都是徒步前往，大型的机械呢正在采用一边行进一边清理的方式前往石牛洞村民组。我现在就来到了铁索岩村的石牛洞村民组，这里呢就是受本轮的强降雨影响最严重的村寨之一了。那我们了解到呢，从18号到19号，整个石牛洞村民组片区的降雨量呢超过了300毫米。大家可以看呢，虽然河沟里的水啊已经退去了，但是我们依然可以看到电线杆是东倒西歪，还有一辆被冲下来的车。大家再看我手指的方向呢，依然可以看到有水泥的这种顶棚。其实啊，以前是有3栋民房，但是在这次强降雨过程中已经完全被摧毁了。大家再看，在我手指的正前方呢，就是石牛洞村民组发生滑坡的这种滑坡体了。那整个滑坡体呢是从山顶直冲下来，地质部门告诉我们，经过他们的初步预测呢，整个滑坡体的体量呢大概有10万方左右。大家再向前看，我们可以看到呢，在正前方呢还有一些砖，那么这些呢就是有民房的地方了。当时呢 被滑坡体掩埋的民房呢，一共有6栋，那其中呢有3户全部都是举家外。

0: 出务工，还有一户没有人，有两户呢是有人的。
1: 滑坡发生后，当地消防第一批救援力量徒步近十个小时走进核心现场展开救援，在群众协助下，一名受伤老人已成功转运出来。目前贵州省消防救援总队已增派150余名救援人员分批抵达现场，利用雷达生命探测仪、搜救犬等开展搜救工作。
2: 我们首先呢是用我们的雷达探测仪，雷达生命探测仪，还有我们的搜救犬，对我们的现场滑坡面进行了一个初步的一个搜寻。接下来我们可能在自然资源部门的这个专家的指导下，可能我们会用我们的小型的挖掘设备对现场进行一层一层的这样的一个清理。
1: 目前昌平镇已成立抢险应急指挥部，统筹应急公安等救援力量持续开展搜救工作。截至昨晚，铁索岩村共转移31户90名群众，其中部分人员被安置到昌平镇，其余人员投亲靠友。
3: 5月18号以来，广东多地出现持续强降雨，部分地区雨势强劲。在江门恩平城区，强降雨导致雨雾交织，能见度降低，多处堤坝路段出现积水。市政与社区人员迅速到场，清淤疏浚排水管网，清理排水口杂物，加速排涝。
4: 昨天下午3:15，江门市三防指挥部将防汛应急响应上调为3级。气象部门预计，今天江门仍有大到暴雨，明天起降雨逐步减弱。
3: 受广东部分地区暴雨影响，国铁广州局根据降雨影响范围，在昨天和今天对广茂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具体情形车次可在12366网站或12366 APP 查询。
4: 部分列车也将出现不同程度晚点，旅客可以密切关注铁路12306网站及车站公告，掌握列车开行信息。
3: 今天是5月21号，我们迎来24节气中的小满。小满过后，气温攀升，雨水增多，天气湿热感明显加重。
4: 小满养生讲究恰到好处，贵在有度。日常起居、运动、饮食该如何顺应节气来调养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5: 小满养生运动宜缓不宜烈，以微微出汗为宜，避免在高温闷热环境高强度锻炼，防止耗损阳气，加重身体疲乏。散步、慢跑、太极拳等舒缓项目最适配当下节气特点。日常饮食建议保持7分饱，优先选择冬瓜、苦瓜、绿豆等清淡祛湿食材，好消化、助排湿。同时少吃鸽子肉、鳝鱼、榴莲、荔枝等温热食材，避免加重体内积热。小满昼长夜短，作息可顺势调整，建议晚间10:30到11:30入睡，清晨5:30到6:30早起，贴合日出节律。成年人保证每日7小时睡眠即可，午饭后可小憩15至20分钟，养心安神，缓解困倦。
6: 小满时节呢，气候湿热，很容易导致脾胃运化功能呢减弱。那么我们推荐大家呢，可以通过穴位按摩来祛湿健脾。那么这个穴位呢，就可以选择阴陵泉。那么这个穴位呢，它在小腿的内侧，具体呢在胫骨内侧踝后下方的凹陷的一个地方啊。按摩的方法呢也比较简单，用拇指点按或者是轻敲啊，力度呢以酸胀感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每次呢要持续2到3分钟，能促进呢水液代谢，缓解呢像水肿啊、小便不利呀、身体空重乏力这些症状。
3: 小满湿热交织，暑气走高，中暑风险随之加大，老人、儿童及户外从业者更要重点防范。
4: 另外，小满素有多食苦味食材的传统，防暑有哪些食用妙招？时令苦味食物又该怎么吃更健康呢？
5: 小满闷热潮湿，容易打乱人体体温调节机能，日常尽量避开上午10点到下午4点高温时段外出，出门做好防晒。室内空调温度建议不低于27摄氏度，一旦出现头晕、乏力等轻度中暑不适，立即转移至阴凉处补水休息，若情况较重，需及时就医处置。 此时适合常吃苦菜、苦瓜、蒲公英等时令苦味食材。苦菜凉拌清爽解腻，苦瓜可凉拌也可清炒，蒲公英能煮茶熬粥食用，既能舒缓暑热烦躁，又能补充营养调理身心。
6: 苦味的食物呢，多具有清热燥湿、泻火解毒的功效，那么正对应小满湿热的气候特点。那么现代药理学呢，也研究发现苦味的食材呢，它富含生物碱呀、苷类呀、有机酸呀，它可以促进消化液的分泌，那么同时呢，促进消化啊，增强免疫力呀、可以抗菌消炎啊等等，有这些作用。但是要注意的是，不是所有的人群呢都适宜吃苦味的，像脾胃虚寒的这个人群呢，它是禁食的。那么有一些像肥胖的呀、容易上火的呀、大便便秘的呀，这些患者呢，适合的。
3: 小满时节的气候特点容易诱发多种皮肤问题，
4: 哪些皮肤疾病高发，又该如何科学预防呢？来看这份小满时节护肤指南。
5: 痱子多因汗腺堵塞、汗液堆积引发，日常保持皮肤干爽清洁，重点做好颈部、腋下等褶皱部位护理，勤清洗，保持干燥，可有效预防。夏季皮炎多发于成年人，遇热瘙痒加重，核心防护就是降温祛湿，室温合理调控，穿着宽松透气衣物，用温水清洁皮肤即可。虫咬皮炎多由螨、隐翅虫等叮咬导致，外出做好防虫喷涂，从野外归来及时换衣洗澡，减少蚊虫接触机会。日光性皮炎暴晒后易引发红斑、水泡，日常牢记防晒三件套，涂广谱防晒霜，戴遮阳帽，尽量避开午间烈日时段出行。面部过敏性皮炎女性高发，易出现泛红、脱屑、刺痒，护肤尽量给皮肤减负，停用功效类化妆品，只做基础温和保湿，帮助修复皮肤屏障。
7: 这里给大家提个醒，日常护肤防护不用复杂，重点呢是做好皮肤的基础护理。清洁呢，我们用温凉水搭配温和的洗面奶，一天一到两次就足够了。防晒呢，我们要选择覆盖 UVA 和 UVB 全波段的广谱防晒霜，但是呢，户外每两小时要补涂一次。在补水方面，我们可以随身带保湿喷雾，喷完呢，要及时轻轻地拍至吸收，避免水分蒸发，反而会损伤皮肤。同时呢，我们要尽量待在通风阴凉的地方，然后减少湿热对皮肤的刺激。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9: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10: 妈妈开心。
3: 我们再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20号表示，伊朗人民正在进行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抵抗。伊朗官员在维护国家独立和应对当前挑战中应承担起更大责任。
1: 20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就伊朗前总统莱西遇难2周年发表书面讲话。穆杰塔巴在讲话中提及莱西等多名遇难的伊朗政界人士，称他们是真诚服务国家与人民的代表。他说，伊朗官员应继续秉持服务人民理念。穆杰塔巴还表示，在面对两支全球恐怖主义军队的当下，伊朗人民正在进行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抵抗。伊朗官员应承担起更大责任，进一步加强政府与民众团结，重点解决好经济和民生问题。同一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充分利用停火机会重建自身能力，敌人明里暗里的活动表明他们正在寻求新一轮战争。
10: هنوز به تسلیم شدن ملت ایران امیدوارن و به غلط فکر میکنن که میتونن از یک طرف با تداوم محاصره و فشار اقتصادی و از طرف دیگه با تشدید فشار توی میدان نظامی و به راه انداختن دور جدیدی از

0: حملات ایران رو مجاب کنن تا توی میدان دیپلماسی زیاد خواهی هاشون پاسخ مثبت بده.
1: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0号表示， 他与伊朗武装部队的指挥官保持着良好的沟通且立场一致，目标也完全一致。阿拉格奇说：“如果情况需要，我们都会采取行动，以切实履行我们的职责。”اگر
2: لازم باشه منافع نظام اختزا بکنه که در میدان دیپلماسی، در میدان گفتگو، در میدان مذاکره حاضر بشیم، حاضر خواهیم شد با قوت، به همون قوتی که نیروهای مسلح در عرصه دفاع از کشور حاضر میشن.
1: 当地时间2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并不急于结束与伊朗的冲突。如果有必要，美国可能对伊朗发动更猛烈的打击。不过，他愿意多等待几天，以便从伊朗方面得到正确回应。特朗普称，他并不急于结束与伊朗的冲突，实现任务目标比设定结束时间表更重要。美国已经非常猛烈地打击了伊朗，但美国可能不得不打得更狠。不过，也许不需要。 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特朗普还表示，他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伊朗问题上立场一致。内塔尼亚胡将按照他的要求去处理伊朗问题。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20号报道，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19号进行了通话，气氛紧张。特朗普告诉内塔尼亚胡，斡旋方正在起草一份美伊协议草案，从而正式结束战争，并开启为期30天的新一轮谈判。内容涉及伊朗核计划及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等议题。多名消息人士称，通话结束后，内塔尼亚胡极度焦虑。报道指出，内塔尼亚胡对谈判高度怀疑，他希望恢复战争，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军事实力，并摧毁关键基础设施。
3: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20号表示，以军目前处于最高级别戒备状态，已为任何事态发展做好准备，并将继续开展行动。扎米尔称，近年来，以军对伊朗及其盟友实施了系统性、强力和有步骤的打击。当前，以军正在边境各作战区加强前沿防御部署，未来将继续在多个战场展开行动。
4: 19号，大量美军加油机被目击到停放在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跑道上。目前尚不清楚这些军机已在机场停留了多久。以色列媒体此前报道称，以色列和美国对伊朗重启军事打击行动的联合准备工作已完成。
5: 应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请求，他以下令推迟原定于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攻击。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0号报道，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穆赫辛·纳克维已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将与伊朗官员举行会谈。据相关报道，这是纳克维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第二次访问伊朗。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当天表示，
4: 纳克维此行旨在协助促进伊朗和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另据沙特阿拉比亚电视台20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和美国将在5月底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当地时间20号晚间，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并协调相关国际专业机构，
3: 推动制定一套安全机制，以确保霍尔木斯海峡长期稳定安全，防止任何威胁国家利益的行为发生。巴加埃表示，新的安全机制还会考虑海上安全成本，以及美国及其盟友在海湾地区军事行动对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敖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敖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敖汉小米专属标识，
2: 智润领航，笃行致远。长城润滑油，全场景航天级润滑保护，永远走在转动之前。

0: 实话，能源致敬，生活至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南孔圣地，衢州有礼。
1: 现在是早晨6:55，欢迎您继续收看中央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我们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孙凡迪。凡迪早。
2: 凡迪早。
3: 谢谢钟楼，早上好，观众朋友们好。
2: 凡迪，今天我们就将进入小满节气了啊。这个俗话说小满大满，江河渐满，那今后几天是这样吗？
3: 好的，主持人说的还是蛮应景的哈。通常呢，小满节气期间呢，雨水渐盛，尤其是南方多地强对流天气频发，华南一带的前汛期也将推至高潮。眼下南方的天气正是如此。今后几天呢，随着副热带高压加强北台，我国的主雨带将会长时间维持在长江中下游一带。那今后几天，江南等地将会先后迎来两轮强降雨，尤其是在湖北、湖南北部、安徽、江苏等地，在持续强降雨冲刷之下，一定要高度警惕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近期应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危险区域。二位，
1: 那小满节气期间还有什么典型的气候特征吗？也和大家说一说吧。
3: 好的，应该说通常小满节气到夏至前后啊，华南多地在暖湿气流与冷空气长时间对峙之下，将会迎来持续的强降雨天气，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龙舟水。龙舟水一般集中出现在小满到夏至期间，持续时间较长，通常还将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而且暴雨频发，累计雨量较大，雨势猛，极易引发江河水位暴涨、城市内涝、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致灾性是比较强的。所以在此呢，也是提醒大家啊，龙舟水期间的强降雨频发，出行的时候切勿冒险涉水，远离河湖堤岸与危险围墙，避开井盖漩涡，远离电力设施，遇电线折断呢，应该注意及时的撤离，首先要确保人身方面的安全。好，这一时段的天气就是这样了，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各大城市具体的天气情况。
4: 北京多云转小雨，17到25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晴，15到27度；沈阳晴转多云，14到28度；通辽晴转多云，18到29度；兰州阵雨转多云，11到25度；西安小雨转中雨，19到25度；成都阴转小雨，21到29度；贵阳多云，19到27度；昭通多云转晴，16到30度；曲靖多云转晴，17到29度；太原小雨转中雨，17到25度；烟台多云转阴，13到19度；威海多云转阴，13到19度；潍坊多云，15到25度；郑州阴，18到25度；南京晴转多云，18到26度；泰州晴，15到24度；武汉阴转小雨，22到31度；长沙小雨转中雨，22到26度；南昌雷阵雨，24到28度；福州中雨转小雨，25到30度；南宁中雨转阵雨，24到28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6到34度；广州大雨转雷阵雨，25到28度。

0: 欢迎您。
1: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香，古二零。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期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

0: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双方着眼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做出的战略选择。两国各部门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重要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 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
1: 5月2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
0: 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中的关键衡量。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

0: 贸易额已经连续三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四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十五五”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两年举办两国第十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
1: 5月2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
0: 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效明显，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习近平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 助力两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更续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必将取得圆满成功。普京表示，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启动俄中教育年具有里程碑意义，俄中两国都重视教育，教育不仅对个人发展至关重要，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俄中教育年活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俄方愿同中方一道，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彼此了解，让俄中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推动俄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徽标揭幕。

0: 5月2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多年来，我同普京总统保持频密交往，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加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天，我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者长城，行者长治。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竿头日进，更上层楼。普京表示，此访务实高效，成果丰硕。我同习近平主席共同回顾了俄中关系的发展历程，就广泛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明确了下一步两国合作方向，有利于确保俄中关系始终保持蓬勃发展势头。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新贡献。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1: 5月2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0: 习近平和普京不时驻足，仔细观看、听取讲解，并愉快忆及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两国元首指出，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牢不可破，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图片展由新华社和俄罗斯塔斯社共同举办，生动呈现新时代以来两国元首之间的密切交往，全面展现中俄睦邻友好合作迈出的坚实步伐。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普京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分别参加上述活动。
2: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于5月19号至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中俄关系树立了新型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5月19号至20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据外交部20号消息，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日到28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5月20号，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主持该党的例行中常会，谈及特朗普对台独的警告。郑丽文表示，台独及两国论的主张从来皆非美国支持的政策。他反问道，全世界都不支持台独，那赖清德为何不敢正面回答何时下架台独党纲？
1: 公安部有关负责人介绍，截止到今年4月底，组织开展缉捕在逃境外经济犯罪嫌疑人猎狐行动，抓获境外逃犯880多名，其中红通逃犯38名。
0: 20号，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系统进行发射场区的演练，从飞行准备、点火起飞到船舰分离实施，全过程模拟演练。
1: 20号，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湖南省做好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3部门向湖北调拨家庭应急包等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湖北做好救灾救助工作。
0: 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20号正式实施，对信息造假行为零容忍。
1: 国家组织关卖支架集中带量采购第二轮接续采购20号在天津开标，27个产品拟获选，重选资格，临床在用的国内外企业主流产品普遍重选。
0: 接下来关注到财经方面，近日北京河马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黄四分公司因误将水仙当百合事件，被北京市朝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给予警告，罚款198元，没收违法所得19.8元的行政处罚。
1: 韩国三星电子20号的劳资谈判再度宣告破裂，三星电子工会称已接受调解方的方案，但该方案被三星电子管理层方面拒绝，工会21号起举行大罢工。
0: 再来关注到文体方面，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近期呢是引发了两岸的广泛关注，国台办20号回应，希望更多的大陆电影能够在台湾上映，让更多的台湾民众深入感受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和创新发展。
1: 5月20号，2026亚足联U17亚洲杯结束了全部的半决赛争夺，中国U17男足2-0力克了澳大利亚队，将与日本U17男足争冠。
0: 葡萄牙国家队发布了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大名单，41岁的 C 罗将迎来个人第6届世界杯，布鲁诺·费尔南德斯、贝尔纳多·席尔瓦、门德斯以及维蒂尼亚等球星悉数在列。
1: 关注国际方面，为持续便利中俄人员往来，中方决定将对俄罗斯免签政策延长至2027年12月31日。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0号表示，俄罗斯将延长对中国公民的免签制度。
0: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19号在安理会中东问题紧急公开会上发言，敦促各方保持克制，避免海湾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
1: 根据多家外媒5月19号报道，美国政府计划通知北约盟友，美国将缩减可供北约在重大危机时调用的美军力量规模，进一步推动欧洲承担更多的自身防务责任。
0: 国际能源署20号发布2026全球电动车展望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近30%的新车将为电动车。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5月20号发布声明表示，如果伊朗再次遭到袭击，战火将溢出中东地区。
0: 日本高市早苗政府的修宪企图以及一系列的扩军被捕动向，约10000名日本民众19号在位于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府破坏和平宪法。
1: 当地时间19号，印度北方地区气温高达48.2摄氏度，再次刷新该地区1951年以来的最高气温记录。
0: 好的，这一时段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到最新的新闻内容。当然，如果有及时的路况信息呢，大家也可以通过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
2: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

0: 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1: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0: 02902908116。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271999，27199。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内江交通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这一时段各座桥梁正常通行，各路段上车辆都在有序排队依次通行当中。接下来关注田城快讯。近期不少内江市民途经石阳大道 A 段邱家嘴立交桥南延线项目现场时，发现蓄临时绕行。记者从项目建设方内江市安居公司获悉，当前项目正全力推进下穿隧道土石方施工作业，临时设置绕行便道是为保障施工安全与进度。项目计划七月完成下穿隧道及综合管廊主体结构施工，全力冲刺年内全线通车目标。按照项目建设时序安排，今年七月底将完成下穿隧道主体结构施工，并达到下穿隧道通车条件，随后启动两侧辅道等相关工程施工。该项目建成投用后，将彻底打通石阳大道全线交通堵点，让邱家嘴立交桥真正发挥贯通南北、连接东西的核心交通枢纽作用，大幅缩短城南新区、临江小区片区居民往返通行时间，有效缓解邱家嘴、环城路等周边片区交通拥堵压力。以上是这一时段路况信息。
0: 交通安全要遵守，飙车喝酒不可有。1027吉祥路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2: 清晨时分，带着困意匆忙出门，出行途中穿梭车流，焦急万分。等待时刻，无聊烦躁充斥车厢，这些都不重要。
3: 加油！
4: FM 一零

0: 的早间的7:49，大家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早高峰。早上好，我是思思。
1: 各位早安，我是高远。
0: 是的，这一时段还是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这个天气情况。早上出门的时候呢，已经发现东新区有些地方呢已经零零星星的在下小雨了啊。那今天已经是来到了5月21号的4月初5，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最高温度呢是31度，最低温度是22度，是一个小雨转大雨的一个天气情况。那目前的实时温度呢是24度，湿度达到73%，北风2级。来关注到明后几天的一个天气情况吧。
1: 嗯，那既然说到今天这个降雨呢，可能大家今天早上出门都已经看到天气是阴云密布了。那当然这样的降雨呢可能在晚间的时候会逐渐的转大，比如说在部分地区今天晚上会出现大雨的这样的一个降雨情况。未来几天呢可能白天的时候还好，但是晚间呢都会连续几天都会降雨，比如说明天晚上呢会出现小雨的天气，温度在31到23的这个区间之内。那么当然这样温度的变化并不会特别大啊，但

0: 是这个降雨呢会持续到下周了。
1: 是的，那除了咱们来说到啊，今天呢是小满的一个节气，二十四节气之一的第八个节气，也是夏季的第二个节气嘛。
0: 嗯，
1: 小满者嘛，物至于此，小得盈满。那北方的麦粒呢，算是夏属的作物的旺盛生长了。那子姜呢，会灌浆，逐渐趋于一个饱满，但是没有完全成熟，所以说叫做小满、啊。
0: 你看，这就是南北方有一定的区别。嗯、你刚才说到了北方的麦粒作物现在正在旺盛的生长，
1: 是
0: 但是在咱内江呢，可能在前几天的时候，甚至上周吧，我们的内江地区的这个小麦都已经迎来了丰收了，
1: 是，
0: 甚至都已经颗粒归仓了哈。
1: 是的。
0: 那在这个时节当中呢，二十四节气当中，北方比较讲究的是小满小满，麦粒渐满、
1: 嗯，
0: 现在马上就要趋于成熟的这个阶段了哈。
1: 是。
0: 当然在南方呢，可能这个谚语就讲到的是小满小满，江河渐满、
1: 嗯，
0: 因为在这个时段呢，南方降雨颇多，而且这段时间大家都知道，可能我们部分的省份出现了洪涝灾害哈。
1: 嗯。
0: 那当然，在这样的二十四节气当中呢，节气的由来啊，主要和农业有关啊。
1: 嗯、
0: 北方地区刚才说到了跟这个啊麦粒的生长啊有一定的这个联系。那么小满时节的时候，南方地区降雨多，雨量大，来自海洋的暖湿气流比较活跃啊，与从北方南进的冷空气进行一个交汇哈。那这个时候造成了这个强冷空气的这个降临，这是华南地区的都会出现大范围的强降雨，造成暴雨甚至特大暴雨。
1: 是的，那咱们的二十四节气当中啊，一般呢都是根据咱们中国古代这个农耕文明的一个产物啊。你看小满的节气民俗其实就是根据农耕社会的特点形成。
0: 嗯，
1: 节气的民俗主要有比如说小满祭车神、小满动三车啊，就是咱们的水车、油车和丝车，还有小满抢水、小满这个起残节，还有小满的一个食野菜等等等等。那说到了咱们这个小满的节日之外呢，其实今天的话还有一个特别的日子哈，叫做
0: 生日
1: 啊，不是啊，叫做国际茶日啊。
0: 我特别期盼你过生日似的，是吧？只要说节日就是你生日，是吧？
1: 对，这个日子的话是
0: 茶日哈，
1: 对，是2019年11月27号的时候，第74届联合国大会宣布设立这个节日，每年的5月21号就是一个国际茶日，它是以中国为主的产茶国家首次成功推动设立的一个农业领域的国际性的节日。
0: 那说到这个茶艺和茶文化哈，中国是历史悠久了，而且是最先是中国来开辟的这个茶文化。说到喝茶，我们中国人其实习俗还不尽相同。
1: 是，
0: 你像我们那个地区，因为我是河南的嘛，我们河南南部的一个信阳地区有一个信阳毛尖儿
1: 啊，
0: 特别有名。那在咱这个川渝地区，好像喝的这个绿茶啊这样的
1: 峨眉峰啊会稍微多一些。
0: 对对对，那在
1: 茉莉花茶，
0: 对，在更南方地区比如说广东啊福建地区可能喝大红袍，
1: 对，红茶会
0: 说对，云南地区可能喝了这个普洱、哎、所以说这个中国的茶文化是非常的丰富多样性的哈。
1: 嗯，
0: 那当然对于喝茶这件事儿，其实我发现现在年轻人也慢慢的开始转入到爱喝茶的这个阵列当中了。
1: 确实是这样子的，绿茶你会发现现在很多人都喜欢泡一点来喝
0: 啊
1: 绿茶的功效也还可以 啊
0: 我也差不多，我喜欢喝奶茶
1: 啊，喝奶茶
0: 也有茶的吗？
1: 绿茶里面加点奶是吧，自制奶茶也是可以的哈。那当然国家呢整体来说对于茶产业呢也是有一些展望的。日前呢工信部等五部门也联合印发了茶产业提质升级指导意见2026至2030年，明确提出要培育5个以上的年营业收入超过1000亿元的茶产业集群，全产业链的规模要达到1.5万亿元的目标，也明确的支持了建设茶研学的基地，还有茶庄园等等的文旅新业态。
2: 梳理最有价值资讯，为您传递变化动态现场。此刻关注。
1: 好的，此刻关注，我们来关注到国内的最新消息。首先来关注到在5月20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的会谈。
0: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定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

0: 韧的毅力，不断深化了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构动了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1: 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双方着眼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做出的战略选择。两国各部门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重要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
0: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政治改革的正确方向。
1: 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了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了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经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的关系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当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的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5月20号的时候，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呢是主持了例行记者会，那当然当时的总台记者也是提问到，普京总统访华期间，中俄双方在便利人员往来的领域是否取得了什么新的成果。
0: 那么郭家坤回应称，为了持续便利中俄人员的往来便利，中方决定将对俄罗斯免签政策延长到2027年12月31号。俄罗斯持普通护照人员来华经商、旅游观光、探亲访友、交流访问过境不超过30天，也可以办理免签入境。
1: 关注完了中国和俄罗斯的一个情况之后呢，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到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冰华20号就台湾地区领导人520讲话答记者问以及有关两岸关系的内容。我们来关注到啊，相关的负责人表示呢，赖清德今天的讲话呢是充斥着这个谎言和欺骗，敌意与对抗，顽固坚持台独的错误立场，宣扬所谓的主权独立、互不隶属的谬论，渲染大陆威胁，升高两岸对立对抗，蓄意以武谋独、以外谋独，破坏了台海的和平稳定，再次坐实其实不折不扣的两岸和平破坏者、台海危机的制造者。他一边继续鼓吹台独的分裂、操弄反中抗中，一边假惺惺地宣称推动两岸的对话交流，妄图蒙蔽台湾民众。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